0: 难追，我哪能白白的走了啊？那样我对得起谁呀？
1: 胡金龙说了，哎，就这么办，那壮士请吧。
0: 说罢喊了一声，巴图鲁将营门大开，放他过去。援兵们听见都督下令，赶紧把营门打开，闪出一条道路。胡大海和蒲金龙并马齐进，好像是阅兵一样，霎时间穿过了这座大营，过了护营沟，前边就是大道了。蒲金龙说道，
1: 胡壮士，把图交给我吧。
0: 胡大海一看有把握了，心里说，不能让你白送围城啊，我得烧着你的脑袋。他拿定主意，一边假装的掏地图，一边搭讪着跟蒲金龙说话。猛然胡大海出神，说了声，
1: 哎，大都督，你看后边那是谁来了？
0: 蒲金龙好奇的一回头，胡大海反手就是一斧子，口中叫道，蒲金龙，你拿命来见吧。呼的一声，大斧子照定蒲金龙的脖项砍去。蒲金龙一回头，就听见脖子后头有动静，想用钢叉往外封，已经来不及了，赶紧往下一缩脖子，耳听咯楞扑哧一声，这斧子呀砍到了头盔上，把这铝汗带给崩折了，从脑袋上削下来烧饼那么大的一块皮，头盔咕噜噜滚落地下，鲜血顺着鬓角往下直淌啊。再看蒲金龙这相可大了，跟开杂货铺的一样，鼻涕眼泪全下来了，气得他哇呀呀的暴叫，摘下五谷托天烈焰叉，断喝一声，
1: 大胆的反贼，竟敢戏耍本都督，你往哪里走？
0: 胡大海说道，我有去处，你就甭管了。说罢撒马就跑。胡金龙不要命的往前追呀，胡大海一边跑一边嚷嚷，
1: 小子别送了，你快回去抢头功去吧，咱们呐回头见。嘿嘿嘿嘿，
0: 这蒲金龙听了这些话，气得浑身直哆嗦，暗下狠心，非追上这个黑贼，把他千刀万剐不可。他也不搭话，只是紧催坐骑，拼命往前追赶胡大海。刚追出去不远，前边到了一片树林子，胡大海暗暗高兴，回过头来，
1: 小子，听着，你家二法官要调遣神兵神将了，你可敢跟我来？
0: 说完一马当先的闯进树林。蒲金龙一听，赶紧把马停住，心想，听说胡大海前番在五科场大摆神牛阵，此人神通广大，不可大意，不要受了暗算。想至此，不敢再追，只是暗暗叫苦，捂着脑袋垂头丧气的返回了兵营。这胡大海进了树林，把马的銮铃摘下来挂在树上，继续往前走。出了树林，约莫又走了七八十里地，瞧了瞧后边并无追兵，这才放心下去。一连数日小行夜宿，不必多叙。书说简短，这到了第四天，胡大海起了个早，一心赶路啊，眼看天也快黑了，自己累得够呛了，想找个地方住下吃点东西。四下一看，这个地方真别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呢，只有一记无望的高山峻岭，就是没有人烟。往前又走了几里路，发现前边有一座大山，山上恍恍惚惚，好像有人影走动。胡大海一想，只要有人就好办呐。他刚要催马，就听嗖的一声，一只响箭飞来，落在他的面前。 胡大海一看就明白了，这是啊，碰见劫道的了。这支箭上绑着个哨，射到你面前就是告诉你，哎，你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第二支箭就要伤人了。这就叫放响箭的。对这些玩意儿啊，胡大海非常熟悉，他赶紧把马勒住。这时前边山上下来200多喽啰兵啊，往两旁一闪，当中跑出一匹战马，马上的寨主平地身高有9尺，胸宽背厚，面似黑锅底，青色扎金绣箭，掌中擎一条冰铁棍。那人举棍高喊：嘿，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有人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一棍一个砸脑袋，管砸不管埋。这胡大海一瞧这小子挺冲，嗓门也大呀，老胡不慌不忙地答道：何字并肩字，招了把号，我是线上的。老胡说的这些啊，都是江湖上的黑话。何字意思是咱们是同行，并肩子是哥们儿朋友，招喽是睁眼，把合是你看看啊，翻译过来就是我是线上的呀，啊，我也干这个的，咱们是同行。按理来说，凡是占山的听见你说行话就不解你了，不但不解你，而且你还可以在这儿吃喝几天，山上还得满招待。可谁知这位寨主与别人大不相同，他把眼睛一瞪：什么盒子，我是海子，比你那盒宽的多了。这胡大海还以为人家没听懂呢，又重复了一遍：朋友，我是线上的。人家又说了：什么线上的，我是绳上的，比你那馅儿那还壮实呢。胡大海一听得了，这什么玩意呀，满砸呀，合着他一句也不懂啊。你既不懂行话，那就得说白话了。他又心想，现在呀，你说这帮人业务水平实在是不行，这世道也乱，哎，整两招就敢这占山为王了呀。你连行话都听不懂，你还跑这劫道里？行啊，那就说白话吧，简单沟通吧。老胡一笑：

也是劫道的，咱们是同行，这就是咱们水贼不过狗刨啊。债主一听笑了，哼，我这个劫道的可管不了那一套，你就是皇上的二大爷打我这儿过，也得拿出买路的金银，要不然你就休想过去。你不说你也劫道的吗？今天你要想过，也得把你身上的金银财宝给我留下，多攒我从你山下过，你再接我呀。胡大海一听这什么话呀，这不成了没理没面了吗？我要是没有大事在身，非把这山给你平了不可，可惜我急等着去搬兵啊，哪有功夫在这磨蹭啊，干脆跟他说几句客气话，叫他放我过去就得了。朋友，这样吧，我有重任在身，不能在这耽误。再者说，我也没带多少钱，只有几个路费还不多，我算欠你一次还不行吗？等我回来的时候，亲自给你送上山，你看怎么样？按理说这话说得够客气的了，啊，本来是跟你黑话沟通，同一系统，同一语言，你又听不懂，啊，你个外行人偏要连自己人都劫，我跟你央求央求，这已经给足了面子了。哪知道债主说道：“你少废话，要是没钱，就把脑袋留下。”胡大海一听这话，可火了：“好啊，劫道的！”未曾说话，你也不睁开眼睛看看你二爷我是干什么的？我当债主的时候还不一定有你呢。你既然是个吃生米的，可就别怪二爷我不对了。说着话，胡大海把斧子一摆，烧香啊烧香，直奔那债主而去。谁知那债主就好像知道他招数一样，拨马就闪了过去。胡大海的烧香磕头钢斧子掏耳朵都没用，全使出来了，一招没灵啊。这债主看准了机会，冰铁棍往胡大海的斧子上一磕，当啷一声，胡大海的斧子就飞了，二马一打错蹬，债主往前一探身，伸手砰的一下抓住了胡大海背后的勒甲条，一使劲儿，你给我下来吧。这老胡也没抬杠啊，下去就下去。这喽啰兵一拥而上，把胡大海按住，四马倒穿蹄的绑个紧紧绷绷，用大杠子一穿绳，两个喽啰兵抬着胡大海，两个喽啰兵拉着马扛着斧子，打着德胜鼓回到山上。胡大海心里可有个准章程，他一声不吭啊，被人抬上了山。这山上高挑大旗，上写替天行道，除霸安良。坐北朝南，一溜五间聚义大厅，修建得很坚固。营门挂着一块金字匾，上写正义堂。这个黑脸债主下马进厅，功夫不大，就听里边喽啰威喝道：“大债主令下，把那个背亲之人带进厅中。”有人应声给老胡解了两条腿上的绑绳，把他带进大厅。胡大海进厅一瞧，这个大厅这派势还真不小啊，里边都是名著名梁，映水雕刻，上悬各色灯笼，照如薄昼一般。大屏风上画的是鲲鹏展翅，当中一把虎皮椅，两旁各有六个座位，都坐满了各位债主。原来方才和自己打仗的那个还不是大债主，大债主是一个闭眼求然的胖子，面似紫茄皮，燕耳虎额，威风凛凛。

0: 只听他大叫一声：“来人呐，把那姓胡的绑来，开膛破肚！”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不少的朋友啊，在春天的时候都知道了春生哈、一定要这个让自己的整体，我们的身体生发，让我们的这个毒素也很好的生发，那么运动呢是首当其冲的。我们都说呀，这个要饮食有节啊，而且要适度的运动，这个适度二字也不光是说说而已，因为不少的朋友啊仅是为了运动而运动，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导致了一系列的运动伤。那什么样的运动适合什么样的人，出现了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会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中医骨伤专家王立峰老师。王老师你好。
5: 你好慧宇。
4: 那说到这个运动损伤，在您的临床当中其实是不是每天都遇到啊？
5: 经常遇到。
4: 一般什么样的比较多呢？
5: 崴脚了，挫着手了，那个什么网球肘了，都是这些运动伤。
4: 从这个脚踝到肘部啊，各个方向呢都会出现，所以有的时候运动伤是不是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运动啊都会有一些受伤，这些小事不用太在意。您的这个患者他们这样的理念多吗？
5: 非常多，普遍会这样认为。
4: 那您一般会怎么跟他说呢？
5: 他这个是这样的，小伤不养他就会变成大伤，大伤都会导致你这个骨骼出现问题，变成更严重的伤害。
4: 所以小不养最后呢则乱大哈、那有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一个二次受伤。所以我们说这种运动伤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捕捉到，千万不能大意。有的时候你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只是骨骼好像也没有骨折嘛，那么岂不知可能有一些韧带啊、肌肉啊、筋膜呀、更为重要。如何来辨识是不是损伤到了筋膜韧带，怎么样来判断，那么有的时候是孩子受伤，家长又如何来帮助他判断？无论是成人哈、还是这个小朋友，我们都应该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动损伤。生命在于运动没有错，但是更要健康的科学的运动才行。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本期的节目，运动损伤的防与治。那欢迎大家呢和我们的王立峰老师一起来学养生化健康。健康啊，从细微处入手，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王老师跟我们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如何判断是骨折呀，还是筋膜的损伤，还是肌肉的拉伤？这个自己如果是患者的话，我们怎么来判断呢？
5: 是这样的，如果要是说，骨膜骨裂，或者是这个骨折。这样的疼痛是痛不可忍的，就你只要是受力，他就会，这个满脸冒汗，痛不可忍。 这个就是肯定是跟骨头有关系的伤痛。筋伤呢是当你这个转动角度的时候引起疼痛，这肯定是筋腱筋膜受伤了。这个软组织伤呢，就是说你不动的时候它会出现这种这个局部会出现肿胀啊，会出现青瘀啊，这属于软组织出血。
4: 原来每一个都不一样，是不是？如果真是骨折的话，你干脆动不了，甚至疼的已经这个可能是浑身的满头冒汗了，是吧？这时候比较严重的。但是很多人可能更关注的是骨折哈、这个问题，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是我先拍个片儿啊，这个或者动弹动弹你这个关节能不能动啊？如果拍片儿说骨头没事儿，然后真的就会把这件事儿就会很忽略它，是这样吧？是不是不少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他更加的忽略于韧带和这个肌肉的损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趋势呢？
5: 最终会导致韧带这个被这个渗出的组织液粘连到一起，形成粘连。
4: 哦，这么严重？
5: 对。
4: 那这个也会影响他的这个行走啊、站立是吧？
5: 对啊，形成粘连以后，他这个肌肉韧带的功能就没有了。
4: 嗯，
5: 它固定不了关节。
4: 哦，一般来说，这个粘连啊，粘连在一块儿的时候，它这个是一个多长的时间会导致这样的后果呢？
5: 三四个月吧。
4: 三四个月。所以有人说了，伤筋动骨100天，那这个养个骨头吧，在家养一养，成三四个月过去了，发现骨头没什么事儿，可是为什么就走不了了呢？这个整个的活动就受障碍了，就是因为可能像您说到的，它已经肌肉韧带粘连了，已经出现了另外的一种损伤，可能会比骨骼更严重。我说的这个有没有道理呢，王老师？
5: 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4: 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去找您的话，您会怎么样处理呢？
5: 那需要通过手法把这个粘连的韧带给它剥离开，让气血重新进入，然后气血带来营养，带来材料，然后来修复你受损的肌肉组织。
4: 这个听起来都觉得好疼哈、给它剥离开，不是说这么简单的，因为剥离的过程应该是很痛苦的，撕心裂肺的。它已经长成了，然后再把这个长成的这种韧带啊、腱膜啊，再把它给这个弄开。所以我们还是及早的发现这样的问题更好。微信当中有人问了，他说：“王老师好，慧宇好，就是崴脚，经常习惯性的，这个该怎么办呢？还是就是左脚，现在已经不穿高跟鞋了，但是依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请出个招好吗？”
5: 啊，这个问题，这个筋受伤了以后，它这个功能会逐渐的消失，筋就会变硬，这样的话它就不承受力量。当你这个力量作用上来的时候，这个受伤那个筋首先它就要受力，它就容易疼痛，就导致你吃不上劲儿，然后会经常出现疼痛，一用力就会产生疼痛。
4: 这个时候已经反复的出现这个脚踝的扭伤，这样的患者我们一般怎么处理呢？
5: 啊，一定要调整啊，把它这个变硬的肌腱，把它失去功能的肌腱重新让它恢复弹性。这样的话弹性恢复了，它就有承受能力了，再受力的时候它就不会产生疼痛了。
4: 也有人会用一些方式，比如说在微信当中说了，说我们家老人啊，就是爱买一些红药贴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贴儿，一旦出现脚踝崴的时候，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弄得满屋子的味儿，但是好像意义也不大。您会推荐他们用一些这样的膏药之类的东西吗？
5: 我是不会建议用这些膏药类的东西，因为它已经伤到跟腱，伤到这个筋腱上了。这样的话，那个筋腱你要知道，它是，通透性特别差的。它这个膏药这个药气，通透不过去这个筋腱。
4: 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可以用这种膏药的呢？什么样的是没有用的呢？
5: 基本上就是说，心得的这些症状可以用这些膏药。就是说积累挺长时间了。有的是甚至3年5年的了，这样膏药就没有效果。
4: 刚刚发生的 时候可以。
5: 对。
4: 那么如果说已经这个出现了半年了，一年以上的再痛，你再用好像意义不大了，是不是？
5: 对。
4: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有人说了，刚出现扭伤的时候，是不是应该用冷水来冷敷呢？你看我们的听众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这方面的常识了，但是也有不少的人可能用热敷。您会给我们大家推荐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是一个最及时、最应急的一个这个自我来控制损伤进一步发展的方法呢？
5: 这个损伤一共有四步。
4: 嗯。
5: 第一，首先一定要停止运动。
4: 制动。
5: 制动。
4: 嗯。
5: 防止这个形成二次伤害。
4: 嗯。
5: 第二点呢，就是在损伤的这个时候，禁止去按揉。
4: 嗯。
5: 防止这个伤口的扩大，防止这个淋巴循环、血液循环的这个它这个无限的往出出，就导致肿胀。
4: 嗯。
5: 第三个呢，就要这个所说的，就是咱们听众所说的，要冰敷，第一时间去冰敷。
4: 嗯。第一时间就需要冰敷了啊，这个不能热敷，
5: 第一时间去冰
4: 很重要，
5: 不能热敷。
4: 哎，
5: 然后呢是24小时之内禁止使用口服或者是外用的活血剂。
4: 嗯，这个是为什么呢？
5: 24小时之内，因为当你受伤的时候，细小的淋巴循环和毛细循环，它会这些管道会有一些撕裂。
4: 嗯，
5: 你越用活血的，它渗出物越多。
4: 对，
5: 它就容易导致后期的粘连。
4: 嗯，
5: 对，24小时之内是绝对不允许的。
4: 24小时之后，你可以进行一个活血的过程，就是它这个血已经停止了，
5: 对对对，
4: 然后你让它这个更好的吸收，这个时候是可以热敷啊，活血的过程。而24小时这一天一宿的时间，千万不要去揉、去热敷，然后去用一些什么烤电呀、热贴啊等等，你会加重它的这个血流量越来越肿。其实我们所谓看到的这个肿啊、胀啊、痛啊，它里面都是毛细血管的一个破裂。是这样吧？其实即便是这个筋膜的损伤，我们也有看不见的筋膜之间的一些里面更细微的组织的一个血运的一个生成，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个修复的。所以24小时内是一个冷敷的过程，大家伙记住了吗？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说到这个运动伤哈，我想可能听到咱们节目的人，我们的朋友们、老铁们，可能或多或少呀，都有可能遭受过运动伤，只不过是严重与不严重而已。那我们说这个运动伤肯定都是跟运动有关，有的人说了，我一直都是认为我的运动方式没有问题，但是他可能忽略了自己的膝关节、腰关节的各种各样的损伤。所以我们说这个运动啊，一定要和科学要紧密相连。我知道这个王老师也为我们吉林省啊、长春市很多这个运动方面的专业的团队也进行这个服务，而且他们其实是很专业的人士。那么专业的人士都会出现运动伤，有的时候我也不太理解哈，为什么人家都是学的专业、运动的专业，有的时候也会受伤？那你说我们普通老百姓岂不是更严重了吗？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5: 是这样的，这个人的这个肌肉啊、韧带啊，包括关节啊，它都有一定的承受能力的范围。而这个专业运动员，他讲求的是突破极限，这样一突破呢，肌肉和韧带就受不了了，就会形成这种慢性的、反复的疲劳性损伤，伤痛就出现了。
4: 反复的疲劳的一个损伤，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对，
4: 所以有一些运动员也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他们的修复时间是不是的这个机能代谢各个方面也要比我们更好呢？
5: 对，是这样的。
4: 嗯，那我们在运动方面，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提醒呢？对于这个我们说不是学运动学专业的哈，就普通老百姓，我们在以健身运动为健康的这个前提，您一般都会给大家做哪方面的温馨的提醒呢？
5: 嗯，一般情况下我会告诉他们，在运动之前一定要充分的进行热身。
4: 嗯，对，这个太重要了。嗯，
5: 对，进行热身，进行抻拉，然后呢，这个在运动完以后，
4: 嗯，
5: 一定要进行舒展。
4: 哦，
5: 再把紧张的肌肉再给它放松下来。
4: 嗯，
5: 把这个冲起来的血再给它释放出来，然后保持肌肉的 相对的这个弹性，这就可以了。不然的话，你运动完了肌肉会紧张，长期的紧张，反复的紧张，导致这个肌肉就会慢慢的变硬，慢慢的失去弹性，慢慢的疼痛就要出现了。
4: 嗯，之前的一个热身和之后的一个伸展，但是有的人我们说也会呀，我们也会提前热身，但是热身的时长我们够不够呢？热身的这个力度我们达没达到呢？包括伸展，要伸展哪儿？能不能具体再给我们说一说呀？
5: 可以。热身呢需要怎么做呢？就是你需要慢跑，
4: 嗯，
5: 来保持这个呼吸频率在140到150之间。需要20分钟。
4: 嗯，
5: 当你身体这个出现发热、畏汗这种情况下，就说明你血液循环到位了，然后就开始进行就是你抻拉。比方说你打网球，
4: 嗯，
5: 那么需要对你这个肘关节、腕关节，包括你这个肩关节多做一些伸展性的动作。然后这个当你你的关节无阻碍的进行活动的时候，没有什么不适，没有什么咔咔响，没有这样的这个症状的时候，说明你的热身是成功的。
4: 嗯，也就是说你指的这个微微出汗只是一个热身的过程。可能很多人说我已经运动了20来分钟了，甚至我运动了半个小时了，那已经微微出汗了，他已经把这个运动就结束了。而对于专业人士认为，这时候只是一个热身的一个过程刚开始。那如果这时候我在热身的过程当中这个就很快结束了，那我等于今天的运动还没有做吗？是这样吗？
5: 是这样的，
4: 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意义。
5: 对，
4: 就是这么说哦，原来如此。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每天做半个小时的运动哈，这个还真是不太够。那您推荐我们一般的这个普通人，咱先不说有特殊疾病的或者腿脚不太好的一些老年朋友，正常的中青年人，他们的热身包括运动的时长，每天应该保持多长时间呢？
5: 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
4: 嗯，从热身到这个整个的运动，那么之后的这个拉伸，您大概觉得应该几分钟比较合适呢？
5: 嗯，拉伸至少需要15分钟。
4: 拉伸还需要15分钟？
5: 对，
4: 整个的大概得需要将近1个小时，对吧？
5: 哎，是这样的。
4: 嗯，拉伸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自己能判断吗？
5: 可以判断的。
4: 嗯，
5: 那你拉伸的部位，它要产生热，要产生这种就是发热的感觉，说明你拉伸到位了。
4: 嗯。
5: 如果你只是简单的在那做几个动作，然后不去感受你自己肌肉的感觉，
4: 嗯，
5: 那说明你还没进入到拉伸的状态。
4: 我们还得自己有感觉，得找到那种拉伸的感觉，并不是说你看着别人的那个动作，然后你也去模仿一下就完事儿了。你要达到你自己的这个筋的一个拉伸。如果不做拉伸运动，你之前做了很正规的热身，做了很好的运动，那么拉伸没有做，第二天会怎样呢？
5: 会出现酸痛啊。
4: 嗯，
5: 因为那血没放出来呀，还在里边冲着呢。
4: 这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我昨天运动完了，今天浑身痛啊，我不想再运动了。所以您会判断他这个其实就是前一天的运动拉伸没有做好，是这样吧？
5: 对。
4: 嗯，这回大家是不是清楚了呢？其实预防运动的损伤，最好的运动方式就是做好我们的热身和拉伸运动。然后

0: 后呢，在这个专业人士的这个提醒之下，我们做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也帮大家伙问一问哈，如何选择自己的运动方式，这个能够避免更多的伤害的出现，我们大概会有一个判断吗？您能教教我们吗？
1: 如何选择自己的运动方式，其实这个就很简单，正常的。

0: 这
1: 然
0: 是一
1: 后
0: 个
1: 呢，
0: 方式，嗯，
1: 对，然后再就是慢跑或者是快走。
0: 慢
1: 咱们世界
0: 跑，
1: 卫生组织强调，世界上最好的运动方式就是快走或者慢跑。
0: 嗯，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王立峰老师和我们连线，让我们一同来关注如何来科学的运动，以防呢运动损伤。会越学会了，那之前的我们说的这种热身以及之后的拉伸都要做好。同样，不仅仅关注到我们的骨骼的问题，筋膜、韧带、肌腱这些的这个问题更严重啊。另外呢，就是希望大家在出现损伤的时候，千万不要揉，也不要热敷。听听我们这个专业人士王立峰老师的建议。感谢您，王立峰老师，我们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嗯，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我们老铁的支持。惠阳生活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2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那现在呢，可能我要问大家一句话的时候呢，大家会不禁的大脑里啊会飞速的运转啊，就是在最近几天你蒸的还好吗？
1: 想必这个时候哈，大家在晚上躺到床上的时候哈，如果说没有这个空调啊，那肯定是非常难熬的一晚。
0: 嗯，
1: 最近呢也是刷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条评论哈，说我奶家的空调哈，终于把上面的小帘儿撤掉了，跟了我奶好几十年了，终于开了，终于打开了。
0: 哎，知道啥叫空调了？还有就是什么呢？因有的评论也说哈，说东北才是甜妹子，零下30多度，零上30多度，哎，
1: 没问题。
0: 你看你就是你。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哎，就最近哈，相信呢很多的朋友就是感觉哈，三伏天呢就是应该养生的时候，祛湿的时候，
1: 对，
0: 就是我们在外面就能给你蒸的，就是湿气都给你蒸没了，哎，蒸的你头昏脑胀的啊。由于这个副热带高压的这个状态，让我们呢最近可是东北享受了一把蒸锅啊。有的网友也说，说东北你热我就忍了，但你不能蒸我。
1: 哎，终于在东北的夏天体会到了一句酷暑难耐呀。
0: 哎，
1: 是这样，
0: 我也体会到了螃蟹挨蒸的时候也挺难受啊。哎，下次我给它敲晕了。哎，就是现在呢，在三伏天啊，就往往真的是啊，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就是治病的一个好季节。
1: 嗯，
0: 尤其啊是在中医讲啊，这个风邪哎湿毒，你在这时候都能去掉。
1: 对的，
0: 那三伏天呢，暑气盛，湿邪呢最难除，汛期遇上三伏天，这中医啊教你补湿四步走。
1: 哎，
0: 今天去湿四步走啊，还补湿啊，嫌自己
1: 不能再补了。
0: 然后呢，看一下这眼下正值啊汛期，那降雨呢会频繁。

0: 繁的增多。可能呢，最近你在我们双辽这个地界呢，可能看到这个雨季呢，相对来说呢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前几天的那一场的急降雨也是蛮多的。
1: 嗯，
0: 那么在我们的周边呢，其实也有下雨的地方。当这个降雨遇到高温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你永远都在冰箱的冷藏间里待着，哎，就是那种潮气，还不是很凉。再加上家里呢，如果说呢，有的这个打空调的时候，时间长了，你再出外头去待一会儿，你就觉得又潮又凉。
1: 嗯，
0: 哎，
1: 就是我们东北人很多时候会说哈，就是不怕热，但是呢，你不能潮，
0: 哎，对，就那种什么样的感觉呢？被单子永远晒不干，
1: 哎，摸哪哪难受，
0: 哎，摸哪哪难受的那种感觉，就包括你打开楼道门都闻到，就是我们东北说的这种有五八味儿，
1: 哎，
0: 这样的情况下呢，就会呢，中医就会在理论上就会认为是外湿易诱发内湿，湿邪缠住呢，这容易啊困住你的脾阳，导致啊润化失常，出现精神倦怠，就是刚睡完一觉就感觉又困了，还有就是食欲减退，还有就是啊你就会发现你这个肚子有点胀，哎，胀气，千寒易除，易湿难去，应该是如何才能做到有效的预防和去除体内的湿气呢？那今天啊咱们在这双辽发布上就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首先就是起居防湿，
1: 哎，对，
0: 哎，
1: 首先咱得看一看哈，咱得保证什么呢？咱居住的环境，咱得是干燥的、通风的。如果说哎不小心被这个雨淋到啊，或者说是咱涉水之后，咱这个身体哈，咱一定要这个擦干，不要说哎呀凉会儿涂凉会儿，不要这样，要及时的去更换衣物，不要在泳池或者是浴缸当中呢长时间的去浸泡或者是洗浴。
0: 哎，就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尤其是晚上洗头这事儿、啊，
1: 对，一定要
0: 吹干就睡觉啊。还有就是避免啊，就是你热了，哎，我就上地板上睡去，避免呢穿未干的衣服，还有呢穿戴护膝呀、啊，还有护腰啊，这样保暖是对的。
1: 嗯，
0: 就很多时候啊，我们都知道啊，就尤其是我深有体会，就是开空调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的手肘还有我的这个膝盖就会呢收收的发凉。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咱们避免呢，就是因为一时的痛快而忽略了我们身体的问题。
1: 对的，
0: 这时候咱你家的那个红烧肘子，还有就你家的那个鹌鹑蛋炖红烧肉，咱就不要再可劲儿炫了。
1: 嗯，
0: 因为呢，这个时候呢，吃油腻的、吃辛辣的，对你来说也都不舒服。
1: 嗯，
0: 在你脾胃很弱的时候，像我这种脾胃很弱的人，如果说吃了油腻的，那就穿呐，
1: 哎，
0: 宝贝们呐，就和厕所啊，你就是离不开了。
1: 所以咱夏天的时候哈，要吃点清淡的。
0: 嗯，
1: 有的时候老一辈常说一句话叫做苦夏苦夏，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呀吃不进去饭呐，或者说啊没有胃口，那不如我们吃点清淡的，吃点健脾的，比如说像那个山药啊、薏仁、莲子、芡实等等，我们可以煮水喝，也可以在做饭的时候都适当的放一些，这样的话呢，哎，调理身体啊、祛湿啊、健脾都有一定的好处。
0: 哎，对，虽然说啊，就是有的人苦夏，我不苦夏，但我怕我苦厕所啊。所以说呢，咱都是要对待好自己的这个身体。
1: 嗯，
0: 这个时候咱们经常说的什么薏仁啊、薏仁米啊，咱们喝点水啊，还有就是这个有的会配藿香，还有这个配蓝生姜等等啊，去做的这个茶、嗯，还有就是什么这个冬瓜薏米粥啊等等。总之这个时候啊，咱们祛湿就要走起了。
1: 嗯，
0: 各种的汤、各种的温补，都会让你体内呢有更好的祛湿的方式。哎，让我们能够不倦怠。人要是没有了湿气，真的就是你在做很多事儿的时候，精气神都足了。
1: 是的。

0: 来看这样一条消息，我市开展走访慰问退役军人系列活动，近日市人武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多部门为我市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送去温暖。在新立乡山丁村98岁的抗美援朝老兵赵连贵家中呢，市人武部领导详细询问了老人的身体、生活境况及其存在的困难，认真地倾听老人讲述曾经的峥嵘岁月，并送上慰问金，以实际行动致敬革命先辈，赓续红色血脉。那居住在双山镇石头村96岁的老兵杨子军，先后参与四战四平战役、抗美援朝战役，历经炮火的洗礼，浴血奋战。慰问人员呢，细致地了解老人生活照料、医疗保障等实际的需求，叮嘱老人呢要保重身体，安享晚年，并为其送上慰问金。那吉林工商学院在校学生邓小雅感念家乡退役军人为国防事业、地方发展做出贡献，主动将自己勤学所得的2000元奖学金用于购置慰问物资，联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走访慰问5户残疾军人、困难退役军人，以青年微薄之力致敬家乡功臣。在96岁老兵陈江家中呢，他兴致盎然地与工作人员促膝谈心，回忆参军从军的难忘经历，条理清晰地讲解呢退役军人呢抚恤优待政策。当知晓的这批米面油、牛奶等物资是来自于热心学子时，老人感念社会各界始终牵挂着他们。100岁抗美援朝老兵呢刘兆斌呢，老人呢也是娓娓地讲述着他们抗美援朝战争的亲身经历，再现那一段呢硝烟弥漫的烽火岁月。老人紧紧地握住大家的手，感谢社会大家庭的挂念。那老兵呢朱宝华讲述一家四代呢接续从军保家卫国的经历，从坚守诠释忠诚，用奉献书写担当，多年来朱宝华始终把革命光荣传统作为优良家风代代传承，主动投身诠释中小学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把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带给广大青少年，用余热赓续革命星火。
1: 双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搭建从市到村3级服务网络，织密基层服务保障，将温暖与尊崇送到了每一位退役军人的身边，增强了广大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荣誉感。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市文化馆呢开展了暑期公益培训，提供多元化的课程服务。那么现在是暑期，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的文化生活，推进的扎实推进的文化惠民工程，切实解决啊假期少儿托管、美育学习需求。近日，市文化馆开展为期一周的中小学暑期的公益培训，免费为广大中小学生提供多元化的课程服务，让孩子们在趣味课堂当中陶冶情操，提升素养，度过充实多彩的假期。那本次的。

0: 暑期公益培训呢，这个培训班也是精心的设置了贴合青少年兴趣的特色课程，涵盖爵士舞、传统武术、声乐歌唱、剪纸、创意绘画五大品类。课程呢是覆盖面广、趣味性强，兼顾艺术启蒙、体能锻炼与传统文化传承，吸引了众多中小学生踊跃报名参与。那课堂上呢，氛围非常的生动，非常的热烈。爵士舞课堂呢，活力满满，老师细致拆解舞蹈的动作，引导孩子们呢要舒展身姿，律动起舞，培养节奏感和肢体的表现力。武术课堂呢，正气盎然，学员呢也是认真的练习习武的一些基础招式，强健体魄，磨练意志，感受传统武术的文化魅力。那声乐课堂里呢，老师从发声、从气息的基础教学，带领孩子们放声歌唱，乐享旋律。剪纸与绘画的课堂呢，是静谧温馨，孩子们巧手创作，裁剪出精美的纹样，描绘出缤纷的色彩，在笔墨指尖下呢，去感受传统非遗与艺术创作的乐趣。
1: 下一步呢，是文化馆将持续深耕公共文化服务，常态化开展各类的公益文化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优质美育资源呢滋养少年儿童成长，持续擦亮文化惠民服务品牌。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清理违规视频13300余条，七月 AI 魔改视频治理成果公布。那么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记者今天啊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今日公布了七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余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
1: 那按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作部署，2026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呢，已经取得实效。为进一步巩固治理的成果，从2月1号起 ，AI 魔改视频治理工作通过常态化、制度化、长效机制持续的开展。那广电总局呢，督导各主要网络视听平台进一步深化落实主体责任，加强日常排查、重点清理，基于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模人物等经典影视作品进行 AI 魔改的违规视频，并同步清理各类邪点动画，持续营造健康的网络视听生态环境。

再来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西夏岭景区被曝四号岭马车马匹被玩具磨伤，景区发布情况说明。那么在八月初呢，来自于西夏岭景区八月四号在其官方微信发布关于西夏岭景区四号岭马车服务马匹健康情况的说明称，八月三号呢，网络平台出现该景区四号岭马车马匹被玩具磨伤的相关视频。事件呢发生后呢，景区第一时间呢核查核实。视频反馈的情况属实，对于此次呢马匹受伤情况呢，景区深表呢愧疚和自责。为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景区第一时间的落实专项处置工作，立即邀请专业的兽医到场，对景区所有的马匹骆驼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对受伤的马匹的肩部磨损的患处开展呢清创、消毒、上药等专业的护理。目前马匹身体状况平稳，已转入呢专属的马厩呢休养。对于呢马匹采取停运处置，经兽医全面的体检评估确定康复后呢，再研判开启后续作业，坚决杜绝带伤作业。已对景区所有运营动物的碗具、马鞍、护具等全套装备开展排查，逐一呢调试装备的尺寸、松紧度，更换老化、不合规、容易磨损的配套器具，消毒装备使用安全隐患。那关于西夏岭景区四号岭马车服务马匹健康情况的说明呢，全文是这样的。那尊敬的各位游客朋友、广大网友，2026年8月3号，网络平台出现我景区四号岭马车马匹碗具被碗具磨伤的相关视频。那事件发生之后呢，景区第一时间的核查核实，视频反映的情况呢属实。对于此次呢马匹受伤的情况，我们深表愧疚和自责，为规范运营服务，现将核查的情况、处置的措施以及后续的整改安排呢，说明如下。一呢是事件核查情况，八月三号为景区免费的开放日，入园游客量的激增，四号岭马车接驳服务呢运营压力增大。经核查，网传视频当中我景区接驳马匹肩部因碗具长期的摩擦造成的表皮损伤的情况属实。那第二呢，也是及时的处置措施，为了杜绝同类的问题再次发生，景区呢也第一时间落实了专项的处置工作。景区立即邀请了专业的兽医到场，对景区内所有的马匹、骆驼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对于受伤马匹的肩部，进行了这个患处的清创、消毒、上药等一些专业的护理。目前呢，马匹的状态是平稳的，已经转入到了专属的马厩呢去进行休养。 那我们在上文也看到了，对于马匹采取停运的措施，那兽医也进行全面的检查研判评估，还有呢这个所有景区的动物的这些碗具、马鞍、护具等等呢，也开展了逐一的排查。以此次事件呢为深刻的警示，景区将全面的细化动物养护与运营管理的制度，切实守护呢易用动物的健康。

方那规范特色的接驳服务运营，一是要建立每天的巡查机制，二是要强化专业的兽医巡查，三是要科学优化的运营管理，四是完善常态化的监管体制。那此次的事件呢，充分暴露了我们管理工作的不足，辜负了广大游客的信任，我们深感自责。在此呢，衷心的感谢广大游客、网友对于景区工作的监督、理解与包容。那么西夏岭景区将始终秉承呢敬畏生命、诚信服务、规范运营的原则，深刻的复盘、举一反三，以最严格的标准落实整改，持续细化动物养护、优化服务管理、规范运营细节，全力为游客营造舒心安心的游览环境，切实守护动物权益。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这样一个时间依然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6赫的荣媒之声。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979帮你办这样一个小板块。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哪些民生服务类的消息，那都可以呢在您的微信上关注双聊荣媒的公众号，并且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留言给我们，比如说您的买房卖房或一些事务招领，那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在节目当中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的融媒之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天府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或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好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

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不管你是在通勤的路上戴着耳机，还是宅在家里放空发呆，都欢迎来到今天的慢时光电台。我们的生活好像一直是被节奏推着走，工作日呢被闹钟工作琐事填满，每一天都过得是紧凑又匆忙，好像呢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都在是忙着赶路，忙着努力，忙着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真正能定义我们生活的从来都不是忙碌奔波的时刻，而是那些难得的完全属于自己的不忙的碎片时光。

那今天我们就是抛开压力，抛开焦虑，轻松地聊一个就是很治愈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一般都在做什么。

其实呢，每个人的闲暇时光都是属于自己的温柔的宇宙，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好处之分，只是纯粹的放松和治愈。

有的人呢，在空闲时光是安静独处，慢慢治愈。那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呢，不用社交，不用回复消息，不用迁就任何人，就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小空间里，窝在沙发上刷刷喜欢的视频，翻看一本搁置很久的书，或者呢就是戴上耳机听几首偏爱很久的老歌，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急，就让紧绷的一点的神经慢慢地松弛下来。其实呢，这种无所事事的放空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呢我们在悄悄给自己充足电，把疲惫和内耗都慢慢的清空。

还有一部分朋友就是在不忙的时候偏爱烟火满满的慢生活。那不赶时间的周末啊，不用早起，慢悠悠的起床，认真的给自己做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比如说是在洗菜啊，或者是做饭煲汤，看着食材变成美味的食物，又治愈又踏实。那也是有人喜欢是收拾屋子，晒晒被子，整理书桌，把乱糟糟的生活打理得非常的整齐。其实呢，我们平时看着是干净整洁的屋子啊，心情也是会跟着豁然开朗。其实平凡的烟火日常恰恰是最安稳的幸福。

那其实呢，有时很多人呢，在空闲的时间里啊，也是取悦、热爱、丰盈自己。生活不只有柴米油盐和工作的琐事，还有藏在闲暇里的热爱。有人呢，喜欢出门走走，不用去远方，就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散步、吹吹风、看看路边的花草、傍晚的晚霞，感受自然的温柔。有些人呢，也是坚持自己的爱好，比如说是画画、弹琴、练字、拍照、养花，把热爱的事情里忘记时间，忘记疲惫。那还会有人呢，是利用碎片的时间慢慢学习、慢慢成长，比如说是看一节网课、学一个小技能，让自己在松弛当中慢慢的变好。当然也是有一种最舒服的状态，就是纯粹的偷懒和肆意的放松。不忙的时候呢，睡一个懒觉，补一补缺失的睡眠，躺在床上发呆，放空大脑，和三五好友聊聊天、唠唠嗑，和吐槽日常，分享欢喜，或者呢，就是在漫无目的地的出门闲逛，随心而遇，不用呢就是追求充实，不用逼迫自己进步，允许自己短暂的平庸和短暂的慵懒。那我们都知道啊，成年人的世界一直都属于是紧绷，太累了。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时刻的步履不停，而是忙时的全力以赴，闲暇时的随心所欲。我们不忙也是为了好好的生活，我们闲暇是为了感受生活。那些看似无用的闲暇时光，拼凑起了我们全部的温柔与快乐，治愈了我们所有的奔波与辛苦。其实我们生活最好的状态，就大抵就是忙有所值，闲有所趣，心有所安。愿我们所有人呢，都能好好的把握自己的空闲时间，不辜负温柔，不辜负。

那今天的音乐心灵驿站呢，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呢都在余生漫漫，忙而不慌，闲而有趣。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还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那盛夏酷暑难耐呢，全国多地属于是被热浪包裹着，你是否也想逃离城市的燥热，奔赴呢一处是天然的凉境呢？那今天我们就把电波驶向西南腹地，多彩归舟。这座呢被群山环抱的山地公园，省平均气温是23摄氏度的夏天，瀑布奔涌和村寨藏山，美食飘香，山水呢与人文在此共生。今天呢，我们也就是跟着音乐沉浸式的云游贵州。

那提起贵州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黄果树瀑布，可这片土地的惊艳呢还不止一处风景，它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那千万年呢，喀萨特雕琢出奇的秀水和十几个世居民族呢在此世代生活，山歌吊脚楼和古法手工艺一步一景皆是风情。

那当我们走进贵州呢，最震撼的自然画卷安抚黄果树大瀑布是课本里被刻进记的壮阔。白水河自断崖式的倾泻而下，和白米水雾腾空而起。那晴日里呢，常有就是彩虹横跨水帘，和走近便能听见的是震耳的水声。扑面而来的清凉的水汽瞬间吹散燥热，夜晚的瀑布被暖光点亮，山水朦胧如梦，也是独一份的艳游的体验。

当我往东走呢，利伯小气孔藏着是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碧绿的湖水甚至是层叠的河流流淌，古古青石石桥横跨碧水，卧龙潭潭水清澈深蓝，林间呢属于是溪流叮咚，徒步期间呢如同闯入的仙侠剧里的秘境。那山水之外呢，贵州最动人的是烟火浓郁的民族人文。闽东南的千江呢，千江户的苗寨和依山而建的是万千吊脚楼，层层叠叠。白日里呢，苗家阿婆坐在是屋檐上刺绣，银饰呢叮当作响。待在傍晚的夜里呢，是万家灯火呢是已经亮起，整片山谷呢化作是璀璨的灯海。

其实呢，我们旅行也是最离不开的就是美食了。贵州的味道和酸辣的鲜香一口沦陷，街头处呢可见的糯米饭和丝娃娃，那是薄面皮，薄面皮呢已经是裹上了十几种配菜，清爽解腻。

当我们在贵州的夜市上的时候呢，属于是可以配上一些冰镇的带刺梨的汁和山野独有的酸甜，解辣又清晰爽。从正餐呢到小吃，街头巷尾的烟火，才是贵州最地道的名片。

其实呢，除了是山水和美食啊，贵州还有众多的惊喜，比如说是平塘中国天眼仰望的浩瀚宇宙，和北盘江大桥横跨峡谷的云雾，堪称是云端的奇观。很多人都说呢，贵州适合漫游，不必赶路打卡。清晨呢，在贵州街头是蓑衣挽粉，五号呢驱车呢是穿行了是盘山的公路，看枫林错落。傍晚的住建是苗寨的民宿，伴着山间晚风入眠。忙时呢奔波山海，闲时呢是落座市井，这便是贵州独有的松弛感。

那今天的贵州之旅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也是在未来的某一天啊，也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听山间山歌，看流水嬉戏，感受多彩贵州独有的温柔与热烈。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的听众朋友，这里是音乐，这里是音乐时光机。无论呢我们是在奔波的通勤路上，还是宅在家中放空休息，还是被工作呢稍作停歇，总是呢有一段旋律能恰当的好处抚平我们的心绪。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抛开所

是为大家甄选几首耐听又治愈的宝藏歌曲，有一些新旧曲风金曲，比如说是温柔啊和轻快、安静，全部都有，一起来沉浸式的听歌。

其实呢，生活里的小欢喜最适合用轻快的旋律开启。那第一首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比利的歌曲，名字叫做《消城夏天》。晚风汽水，街边路灯和稻谷蝉鸣，整晚整首歌曲满是夏日的松弛感。干净的噪音呢，搭配轻快的编曲，没有厚重的情绪，仿佛漫步在傍晚的小城街道，燥热呢都会跟着消散。忙碌一整天的疲惫，不妨让这样的一首清爽的小调先缓解，

那一首轻快的歌曲过后呢，我们放慢节奏。很多人呢偏爱就是毛不易的歌曲，因为他的歌声都是藏着普通人的烟火与温柔。那接下来呢，这样的一首平凡的一天，没有起伏的曲调，平淡的歌词描绘

的是晨起、早餐和散步、黄昏这些细碎的日常。我们呢总是在追逐宏大的目标，却常常忽略平凡日子本身就值得珍惜。那这样的一首歌曲适合独处时的静静的聆听，浮躁的心也会慢慢的沉静下来。

那当我们呢听过温柔市井的小调，再来感受诗意悠远的旋律，李健的《贝加尔湖畔》绝对是常年霸占电台歌曲的经典曲目。空灵清澈的声线和婉转悠扬的编曲，闭上眼睛仿佛能看见清澈的湖水和静谧的湖畔时光。这样的一首歌曲褪去浮躁，自带宁静的氛围感，焦虑烦躁的时候循环播放，仿佛瞬间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一场静谧的远方。

那在音乐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有温柔的治愈，也有直面内心的力量。梁博的《日落大道》是很多听众私藏的宝藏歌曲，前奏氛围感浪漫，低沉厚重的嗓音诉说着是成长路上的迷茫与坚持。人生呢，就像是一场漫长的公路旅行，有低谷，也有日落晚霞，不必急求于成，慢慢往前走就好。迷茫焦虑的时刻呢，这样的一首歌曲会给你无声的底气。

好听的旋律是没有尽头呢，短短的一期音乐节目呢，只能分享是几头心头号。热闹的歌曲治愈孤单，安静的歌曲安抚浮躁，怀旧的歌曲珍藏回忆。音乐呢，从来都是我们无声的挚友。那往后的日子呢，忙时有热血相伴，闲时有音乐暖心。本期的音乐好风景音乐呢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同时间继续呢以歌相会。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翻盖手机 CCD 相机突然翻红，年轻人为何迷上了老物件呢？那一提到这种翻盖手机，或者说提到这种 CCD 的相机哈，可能想到的是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可以说算是一些老物件了。像我们现在呢，可能都是这种智能的、触屏的、无线的、互联的等等这些数码产品，可以说发展的非常的快，而且呢，也是一些主流的发展方向。但是近年来呢，或者说是近一段日子吧，一股横跨多个品类的复古风，又悄然的兴起了。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说呢，这个时尚是一个轮回。确实是这样的哈，从这个主打简约的这种翻盖手机，然后呢，又回归到了这种原始的、非常智能的这种有质感的这种有线的耳机，然后呢，还有这种唱片呐、复古的游戏机呀、等等哈，这些千禧年代流行过的老物件又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目光，那么人们迷恋的可能是它的价值、仪式感，或者说这种情怀。其实很多时候呢，数码产品它其实更新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呢，可能大家对于这些老物件的需求，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使用功能，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和情怀上的一个价值。那在这种智能手机非常普及，触屏操作呢又成为了现在主流的情况下哈，那么在2025年、2026年，手机市场迎来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复古风。那就是像刚才提到这种翻盖的手机，然后实体的键盘，就是实打实的，我们能摸到的这种键盘，就忽然想到了哈，在以前的时候，我们按键去发短信、去打电话这种感觉，又回归到了我们现在的这种热潮当中。国内外的各种品牌呢，也是纷纷入局，在保留经典复古的外观之上呢，又适配当下的通讯和使用的一个需求，推出了这种兼顾情怀和实用性的新品。就像很多这个数码电子产品哈，它的厂商呢也又推出了像这种复古的呀，或者说是仿复古的等等的这种设备，像刚才也提到了这种9宫格的实体按键，甚至还有无线的这种，以前我们说的这个无线充哈，这个万能充，它是可以更换电池的。以及我们最开始最古老的这种带线的3.5毫米的这种耳机，这样的话呢，不仅仅是说可以

0: 保留了我们年轻人呢，或者说是对于这种复古产品的一个追求，同时呢也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有所升级，更加的去适配于我们现在的通讯和使用的一个需求。
1: 嗯。

说复古翻盖手机回归的同时，那么全键盘手机也卷土重来。但是在系统的配置上呢，全键盘手机并没有走翻盖机的这种极简的路线，而是顺应了我们现在智能的时代，去搭载智能的操作系统。外观上的大多是借鉴一些经典的机型的一些设计，保留辨识度很高的这种完整的实体的键盘，同时呢也配备了这种主流的系统和新一代的处理器，既保留了这种复古的实体打字手感，而且呢又能提供我们现代智能手机的这种完整的一个使用的一个体验感。那么在国内的电商平台关于有线耳机的市场调查显示，18到30岁的年轻用户呢贡献了超60%的销量。那么像这个有线耳机的这个话题阅读量呢也是突破了3.4亿。像有线耳机的走红呢和时尚圈的推动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在2025年纽约时装周上呢，一名年轻的歌手将经典的这种白色有线的耳机编进了这个头发里面，打造了这种专属于千禧年代的这种复古的造型。那么这样的一身穿搭呢迅速的走红，使得有线耳机呢又重新的回归到了我们大众的视野当中。在这之后呢，就像一些明星啊或者是超模呀，他们在街拍或者公开活动的过程当中呢都会有佩戴有线耳机，所以说这个也是有线耳机成为复古穿搭一个出彩的一个配饰。所以呢也会有很多人又掀起了这样的一个潮流。所以说呢，曾经被视作是过时的配件，那不在现在呢，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听音的工具了，而是变成了这种拥有音质，而且呢又是潮流附属品的这种数码单品。其实年轻人对于很多穿搭呀，或者对于很多的这个时尚的见解哈，其实是可以开发出无穷无尽的可能的。像在日常佩戴的时候呢，可能将耳机自然下垂，或者说是和金属的项链叠搭，或者是缠绕在手腕上当手链，还有可能就是像刚才的编进头发里面当成麻花辫，或者是代替发绳等等。总之呢，这样的一个潮流的穿搭呢，这种复古的穿搭又是一个轮回，又回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当然了，有线耳机之所以能够重新获得市场的青睐，也和无线耳机各类使用的痛点是相关的。无线耳机呢，很多人会吐槽它比较容易丢，比较容易掉落。单只耳机呢，如果说丢失的话呢，配齐就比较难，或者说我想用的时候出门发现电量不足等等一些原因，这样细碎的突发状况呢，也是打破了我们日常的一个体验感。所以说呢，有线耳机的出现恰巧就规避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拍立得呀 CCD 呀带火了低清的这个摄影，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时候哈拍一些照片的时候呢是追求这种有质感的高清的，但是呢当复古风轮回的时候，哎，有些人可能就会喜欢这种有这种低清的或者说是带这种质感的有颗粒感的这种照片，那么有的人就会喜欢把这种高清的照片转换成这种哎带有颗粒感呐、啊，带有非常自然的这种效果的。那么00后的数码审美呢，哎，它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转变，他们并不是追求高清了或者是算法精修的这种成片的效果，反而是这种复古成像的自带颗粒感的自然的光影的，哎，或者说是带有一些色彩上有一些偏差哈，反倒是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青睐。像拍立得 CCD 的卡片机，还有一次性胶片相机等等，这种复古的设备反倒是持续走高了。像拍立得，它可以是即时成像，就是我们当下拍出的照片，哎，等个一两分钟，它就可以及时的成像。这个呢，也是本轮相机复古浪潮当中活跃度最高、更新迭代最快的品类。那么近两年来当中呢，各大品牌也是争先的出了很多的机型，也是推出了很多的配色和一些实用的功能。

其实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老物件，这些复古潮流的单品，可能大家对于他们的需求不仅仅是日常生活当中它给我们带来的实用感，更多的是大家对于情怀上的一些追求。就像对于当代年轻人而言，像黑胶唱片呢，或者说是拍立得呀、CCD 的卡片机呀、复古的手机呀等等，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一种实用的载体。可能更多的是带来心情上的舒缓，或者说是营造一些比较轻松、比较居家的这种氛围，可能会更加彰显审美的一个品质，或者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更多的是我们现在正在追求提倡的这种氛围感呢，或者说是这种生活的这种体验感。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健康的话题，来自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说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有吃不下去饭、食欲不好的一个情况。很多人也会说，那我吃不下去饭，那我吃点清淡的，我要不要吃一些水果呢？或者说，哎，我吃个水饱吧，我吃个西瓜。很多人会选择拿水果当晚餐、当正餐，这样做到底好不好呢？实际上，这种吃法是偏寒凉的，而且也非常容易造成营养不均衡的一个情况。那么，西瓜它的营养价值呢，是一些果糖。那如果说我们大量的去摄入一些果糖的话，像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种蛋白质啊、脂肪啊、碳水，它是完全缺失的，那么身体就会缺少这部分的营养供给。另外呢，就是西瓜的糖分非常的高。而且这种吃法呢，还会损伤我们的这个脾阳，滋生内湿，引起腹胀、起夜，像晨起，就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浑身比较沉、比较疲惫。其实正常来说，夏天哈，确实是有吃不下去饭的一个情况，食欲不振的一个情况，这样都是一个根据天气哈，都是会有所影响的。所以说，一顿合格的晚餐其实是应该包括少量的复合的主食。还有像这个对优质的蛋白、足量的食蔬，吃七八分饱就可以了。然后在烹调上呢，最好是清淡的蒸煮，或者是不要最好不要是油炸哈，比较油腻。然后呢，睡前3个小时尽量是不吃东西，杜绝吃夜宵，不要吃晚餐，不要吃太油腻了。就是夏天呢，虽然说吃水果哈是需要的，是因为它可以补充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水分，我们在大量出汗、大量消耗体力的时候是可以吃一些的，但是一定要控制量，我们不要拿水果去当代餐。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水果的摄入量建议在200到350克，而且呢是不要一次性的吃，我们可以分两次去吃，千万不要用香瓜啊、甜瓜呀、哈密瓜呀去代替正餐。第二呢，就是吃的时间它也很有讲究，不要空腹大量的吃水果，以免去刺激到我们的胃黏膜，引起胃痛、反酸、食欲下降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说，睡前1个小时呢，最好是不要吃水果了，因为这个时候糖分它代谢是比较慢的，可能会引起我们第二天早晨会有一些，哎，面部上的这个水肿啊、夜尿的增多呀，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水果呢，我们应该放在两餐之间去吃。正餐后1到2个小时再去吃水果，哎，这个时候呢，可以作为一个加餐。比如说，哎，我们可能早上8点多吃，7、8点钟吃完早饭，那在10点多的时候呢，我们吃一点点水果，然后在11点、11点半、12点的时候，我们去吃午餐的时候呢，也不会影响下一顿饭。这样的话，会给我们肠胃减轻很大的负担。第三点呢，就是说不建议吃冰镇的，或者说冷藏时间过长的水果，尤其是像切开的西瓜呀、哈密瓜，非常容易滋生细菌。我们注意哈，常温存放不超过2个小时，冷藏不超过12个小时。第四点呢，就是吃水果我们要避开一些高糖的陷阱。需要控制体重的人群以及糖尿病患者呢，应该注意，像荔枝啊、芒果啊、龙眼呐、这种水果的果糖含量是非常高的。那过量的糖果呢，果糖它会在我们身体的这个肝脏，它如果代谢不掉的话，它会合成一定的脂肪。血糖异常的人的话呢，比如说有一些我要控糖，或者说血糖有一些升高的话哈，我们应该选择一些升糖指数比较慢的水果。比如说像桃子、柚子、草莓、像樱桃或者是蓝莓等等这种。另外，如果说我们真的想吃西瓜的话哈，一定要控制好食用量，不要吃得太多。那像有一些荔枝啊、龙眼呐、榴莲呐这种高热量的热带水果哈，这种如果说我们是血糖异常的人群的话，那尽量是能不吃咱就不吃。如果要是特别想吃的话，一定要控制好量。两餐之间其实是可以吃少量的水果的，但是不要立刻在饭后就去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不要用喝果汁的情况去代替吃水果。

0: 大家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15-5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2: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6亿人、13.31亿人、2.49亿人和3.05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13.5%的91%提高到95%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5: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2: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5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6: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2: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5，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0: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

0: 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一集《风雨历练》，第二集《勇于探索》。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1: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杨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 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2: 甚至因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1: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
3: 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8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
1: 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 15-17，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3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 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 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ן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5: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1: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
4: 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0: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2: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涨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0: 10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2: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0: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3: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5: 想放水看一下塘。
3: 这样好了，那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样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0: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3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6: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4: 古文字工程“14/5”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近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7: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4: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试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辑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8: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6: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4: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五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9: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4: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24.94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1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70%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95%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 十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一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七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一声令下如山倒，15分钟之后，外面汽车滴滴滴滴一响，手下心腹陆续来到，孙烈臣、张景惠、袁金凯、张世义、吉金存、阚朝喜等等等等等全到了。张作霖穿着一身便装在会议室这等着，一会儿文武大员100来人全都到齐了。张作霖一摆手，坐坐坐坐坐坐，妈的妈的你都来了，哈哈哈哈，大伙都坐下了。一看张作霖喜上眉梢，就知道有喜事儿。张世飞就问大帅，什么喜事儿把您乐成这样？世飞呀、啊、一会儿你就知道。人到齐没有？报告大帅，都到齐了。门关上，外边加双岗啊，别叫人偷听去。各位，这有徐大总统一封信，认的字儿的先看一看。大伙轮流着把信看完，张作霖这才说，现在机会来了，妈了巴着的，哎，直系皖系要动武，中原要开战，老徐现在坐不住金銮殿了，打算制止这场战争，让本帅做调停人，请我进关。各位啊，我做梦都想进中原，要到了北京天津是大有油水可捞啊，无奈这帮家伙被窝放屁吃毒食儿，不许我老张在关内插足。还这回好，大门敞开，请我老张去。你们说这机会我能错过吗？
3: 不能，自然不能错过。大帅您说应该怎么办？
2: 我还没想好，就把各位请来各抒己见。接着大伙发言，自然了，100来人的各抒己见，说什么的都有。大多数的人都主张利用这机会率奉军入关，把军队开进关内去，最好用武力调停的办法啊，不行就打，浑水摸鱼，利用这机会占领北京，把中央大权掌握到手里头。可是孙烈臣一向赤柱，这孙烈臣直拨了脑袋。等大伙说完了，孙烈臣再说，大帅啊，我反对大伙的看法，我们不能操之过急呀、啊。我的意见应该这么办，如果要发生那样的事情，我们就那么办。好，大哥，我咱哥俩怎么凑到一块来的？我心里想的就是你说的，咱这点子碰到一块儿。张作霖马上站起来做了决定，你们听着，

0: 方才我大哥所说不无道理，因此我做出决定，张景惠
1: 哟，
0: 张景惠站起来了，你把老二十八师、二十七师的人马全都给我集中起来，开赴随州、新城一带待命。等我进关之后，如有需入军队之时，你马上杀进山海关，不得有误。
1: 是。
0: 吴军生听令，在。兄弟，我这一进关，咱这三省没人儿，你就代替我主持三省的军政。你们在座的都听着，我走之后，他就是我的代表，哪个要不听，我跟他可没完。你看，人要有权利、有地位，一言九鼎，一说话言听计从。张作霖把大权交给了吴俊生，带着贴身保镖汤二虎，在金凤路准备了一列铁甲车，这是张作霖的专车，带着一个团2000多卫士，浩浩荡荡是开赴北京城，列上规划。等到了北京之后，哎呀，徐世昌一听张作霖来了，特派主要官员到火车站迎接。这张作霖到北京之后，一向就住在奉天会馆，别的地方他不住，因为这地方跟他混熟了，也可以说是张作霖在北京城唯一保险地。下榻之后，等第二天赶奔总统府来拜见大总统。徐世昌啊，真给张作霖面子。就在总统府的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接待仪式，鸣礼炮21响，咚啪啪啪，咚啪啪啪，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咕噜噜噜噜噜，欢迎张巡阅使，欢迎张巡阅使，咚啪。礼炮齐鸣，军乐声声，地下铺着鲜红的地毯。徐世昌满面笑容来接见张作霖，一见面把张作霖的手拉住了。你听，哈哈哈哈，哎呀，你听，不辞辛劳，甘做调人，真是国家之幸，苍生之福啊！哈哈哈哈！哎，你看张作霖呢，还不忘本。按说现在他的身份跟徐世昌可以平起平坐。那么翻回头来述说十几年前的情景，您还记得吗？那张作霖是胡子的时候，人家徐世昌就东三省的总督啊。那张作霖做了个小小的三营统治，那算得了什么呢？尊卑悬殊。所以张作霖对徐世昌表面上格外的尊重，脚后跟碰在一起，站了个笔管调直。因为这次来是公事，所以张作霖全身银装，穿着上将军的军服，把帽子摘下来，往嘎就我一夹，

听了个军礼，总统过分抬举了，作霖对曹段二公都很佩服，对直皖两系更无厚薄之分。总统主持中枢，日理万机，叫我张作霖跑跑腿儿，做个和事佬，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哎呀，雨亭过谦了，请里边请。到居仁堂大客厅款待张作霖。徐振昌手捻着胡须，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张小个子，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你不服这劲儿不行。你看张作霖现在倍儿精神，那眼珠格外的亮，腰板格外的直，每个汗毛孔都往外冒油。那人逢喜事嘛，精神为之振奋，要遇上逆事就打蔫了。你要发现谁要撩不起眼皮来，坐那老打瞌睡，不是有病就是摊上事儿了，那是截然不同嘛。可你看这张小个子直愣愣的，浑身上下都是劲儿。这徐世昌安慰了几句，捣鼓捣鼓从前的往事，两个人哈哈一笑，最后共进午餐。在席面上，徐世昌这才说出心里话：雨亭啊，又要打仗了，黎民涂炭何日是了呢？我身为大总统，主持民国大计，不忍生民遭此涂炭。但是直皖两系势力雄厚，我劝谁也劝不了，左思右想，非你不可呀。雨亭啊，你呢多辛苦辛苦，这叫能者多劳，你奔保定走一趟，然后再上团河见见段公，最好让他两家进行和谈，找出一种和谈的途径，千万不要打仗才是哦。回答总统的话，作霖一定认真去办，尽自己平生之所能，尽量不让两家动手。好，好啊。要真做到了这一点，你我功德无量乎？这是他还拐文呢，还款待张作霖。张作霖表了态之后，回到奉天公馆，谢绝一切来访的客人。张作霖几乎一宿没睡觉，掐着脑袋盘算着，下一步我得怎么办？看来保定一行不可避免了。我说大总统啊，你还不知道呢，我张作霖早就参加直军同盟了，要共同对付段祺瑞。别人不打我也得打，只是你还不了解内情。哎呀，见着老曹我怎么讲价讨价呢？就这么办。张作霖打定主意睡了，第二天马上起身赶奔保定。消息传到保定经略府啊，曹锟一听张作霖亲自来了，总统都如此盛情款待，何况是我呀？带领文武官员，带着吴佩孚出保定10里地来迎接张作霖。
看见张作霖车队远远到了，曹锟吩咐一声：“奏乐，放炮！”刹那间，炮声隆隆，军乐升起呀、啊！在悠扬的军乐声中，张作霖出现在曹锟、吴佩孚等人的面前，大家热烈握手。寒暄几句，坐上汽车进城到经略府。可到府里头，张作霖这才发现，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苏督军李存、江西督军陈光远、安徽督军张文生俱在，都在这儿呢。那张作霖来了，那是上宾。得坐上座，曹锟是眉飞色舞，盛牌宴宴款待东北王。一开始呢，说点废话，都是官场那些客套词儿。到了晚上设晚宴款待的时候，这个曹锟呢就有点喝多了，头脑发热。把前排扣全都解开了，拍拍张作霖的肩膀，子平，各位，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今天在座的都是咱们患难的弟兄，没有外人啊。关上门，咱是一家子，无话不谈，无话不说，干脆弯弓射箭照直崩，咱就捞干的得了。雨婷，各位，咱们说说吧，怎么样联手共同对付老段？雨婷，我想听听你的高见。大伙都抻着脖子听张作霖的。哎呀，张作霖一看曹锟有点失态，心里头不太高兴，心说曹锟呢、啊、你在官场多年了，阅历颇丰，怎么能这么轻率呢？哎，你忘了我现在是什么身份了？我是大总统委派来的调停人，我表面上给直皖两系调停，不让你们打仗，可你这一说正好相反，在众目睽睽之下哎，叫我表态怎么打段祺瑞，这是岂有此理呀！就明是这么回事，也不应该这么说呀。你知道在座哪个人是段祺瑞的耳目？你知道谁是徐树铮的人？看来张作霖比曹锟要高着几头啊！张作霖听完这话之后，把眼前的酒杯一推，咳嗽了两声。曹公，各位，作霖不才，此次奉总统之命来做调停人，怎能谈论军事行动呢？我看诸位还是多想点办法，多提提西征的条件，如果对方能够接受，少打一仗岂不更好吗？啊，大家说呢？啊，大家说呢？张作霖说的话不多，但有点不对路，正好跟曹锟拧着个，曹锟就是一愣，心说话，这小个子想干什么？你真想做调停人呢？

0: 前些日子你派了特命全权代表杨雨婷都签了字了，同意八省联合采取一致行动，共同对付老段。这墨迹未干，你怎么改变了态度了？这什么意思？因此曹锟呢显得挺尴尬，啊了两声没说出话来。马上这宴席就要冷场，吴佩孚挨着曹锟坐着，这个吴佩孚一向瞧不起张作霖，对于红胡子出身的张小个子他是不屑一顾。但是没办法，现在你不利用张作霖的势力对付不了段祺瑞，但平心而论他看不起张作霖。他一听张作霖发表的这套演说，心里咯噔一下，头眼一看曹公直嘎巴嘴没词儿了。吴佩孚心说，我不能不说话。吴佩孚把身子骨坐直了，各位我说几句，转过脸对张作霖，张公既结盟反段于先，今又倡议西征，实令人慌惑不解。吴佩孚说话嘴里带刀啊，话中都有牙，当时就指出来了。张作霖你干什么？你派杨雨婷签了字了，同意八省联合共同反对段祺瑞，事隔几天今儿你又跑这儿谈什么调停人反对战争，你装什么大板蒜？但是这话呢不好这么直说，用文词反问张作霖。紧跟着吴佩孚声色剧烈，接着往下说，佩孚并非好战，不爱和平，怎奈如今国事不堪，人心震动，内政不修，外交失败，全是安福系、段祺瑞等人结党营私，内外祸国所致。我等身为军人，为国有责，至此危急存亡之关头，即使佩服苟安一时，必不言战，恐怕我的部下也不答应啊。断贼不早，国无宁日，这件事儿我看没什么好商量的了。您说呢？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吴佩孚啪啪啪啪把自己的话说出来，满座人聚精，都偷眼看张作霖。张作霖真会演戏，双手扶着桌子，探着身子，侧着脑袋，那意思啊，认真地听吴佩孚的话。但是张作霖心里在转个，心说妈了吧似的，吴佩孚啊，你不就是个小小的师长吗？这是大言不惭，瞅你这猖狂劲儿，充其量你也就是在湖南打了几个胜仗而已，你跟我老张你怎么比呀？啊，看你盛气凌人的家。张作霖真想反唇相讥，当时翻脸，但是碍于情面，张作霖故作镇定，笑呵呵听着，一直吴佩孚说完。

0: 干了，张作霖没说话，把眼前的酒喝干了。吴将军，方才听了您的大论，顿开茅塞，我非常高兴，佩服佩服。不过听话听音，我觉着您言语之间对我张作霖似乎有点误解，可这也算不了什么，一回生两回熟嘛。啊，曹公，你说是不？哎呀，曹锟在当间坐着，一听吴佩孚说这话里也带刀子，张作霖有点吃不消啊，他赶紧给打圆场。对对，哎，是是是，哎，我说张公啊，你不知道，佩孚跟我多年了，这人口快心直啊，军人作风，现在恨段祺瑞，恨徐树铮，恨的什么似的，因此难免语言激烈，措辞不当，还望宇帅海涵。没说的，没说的，一家人算不了什么。张作霖说，你们这厨师不错呀，做的这饭菜十分得味，我看别撂凉了，来，再做的，多吃多喝，多吃多喝。张作霖打岔，不谈正题。在座的人不知道他心里打什么算盘。吃喝完毕，别人都走了，就剩下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了。张作霖叫汤二虎领人，在外头看着门，这才说话。吴将军，刚才你在席前说的那番话，实在叫我老张接受不了啊！你认为这我口是心非吗？你认为我说话不算数吗？你认为这我前几天签了字，答应反对段祺瑞，现在有点变卦吗？宇帅，那么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大丈夫一言九鼎，绝不更改。我告诉你们实底吧，你们不打段祺瑞，我张作霖也得伸手。但是，方才那种场合那么多人，我恐怕走漏消息啊。一旦让段祺瑞、徐树铮知道事先有所防范，对我战事不利。故此，我高唱做调人这一套，有什么不对呢？哎呀，吴佩孚一听脸红了，宇帅，误会，误会，刚才怪我遇事不周啊，我真是赶不上宇帅思量的仔细。我错了，我错了。曹锟也乐了，嗯啊，一比较就看出紫玉毛嫩来了，还得说宇帅深谋远虑，说的对极了，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嘛。你光顾头脑一热，光光放出炮去了，你知道谁把这个笔给卸了，对不对的？太对了，哈哈哈哈。玉萍啊，你刚才说这几句话，我吃了槟榔顺气丸了，我高兴的不得了。那你就说说吧，咱怎样联合进兵？好吧，我现在把我的部下28师、27师调到绥中和兴城，随时待命。另外，我准备投入7万到8万的兵力，助曹公一臂之力。你在正面交战，我在侧面声援，给皖系造成前后夹击之势，我看万无一失。好啊， 玉婷，哎呀，我得怎么感谢你呀？嗯，那你说，决定哪一天开战，我听你的。张作霖把小眼睛眨巴眨巴，嗯，我看曹公吴将军，计划是计划，究竟哪天打，这还很难说。哦，那么雨婷难道还有什么顾虑不成？并非，我看这样吧，咱们打仗得要出师有名，还得来个名正言顺，这国人才能心服口服，是吧？咱们得掌握主动权。我的意思是，我们先提几个条件，上呈大总统，就说我张作霖经过调解达成了几项协议，请求大总统恩准。如果大总统不恩准，不执行，段祺瑞表示反对，咱们再打，这就叫出师有名，这就掌握了主动权了。你说是不是？哦，也对。那你说，于帅，咱提什么条件？张作霖想了想，我看这样吧，我想了三条。第一条，咱们给段祺瑞啊还留点面子，咱们集中炮火对付小扇子徐树铮。你们都知道，徐树铮掌握着数万边防军，那是段祺瑞的左膀右臂，也是他们家的顶梁柱。要把徐树铮给干趴下，对付段祺瑞轻而易举了，是不是呢？因此咱们这一条先列上，说徐树铮作恶多端，请求大总统下令罢他边防军总司令的职务，这是头一款。二一款，解散安抚系。安抚系是怎么回事？北京有个安抚胡同，安抚系就是皖系，皖系就是安抚系，他们俩是一回事。因此张作霖提出解散安抚系，啊，重新召开国会。我们先提出这三条来，试探试探大总统的态度，试试皖系有什么反应，然后咱再决定开战的日期。曹锟没等说话呢，吴佩孚在旁边听着，心里明白了，心说话好厉害的张小个子，哎呀，这回我算领教了，这小子脑袋真难剃。张作霖首先考虑的是他自己，他的对手仇人就是徐树铮，他是梦寐以求想把徐树铮干倒，这回利用我们直系达到他的目的呀、徐树铮一倒，边防军一解散，东三省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哎呀呀呀呀，这小个的如意算盘打得真好啊，哈哈哈哈。于帅，方才你所提三款大概是为你自己考虑的吧。张作霖啪一拍桌子，吴佩孚你说对了，妈了妈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有把徐树铮干倒了，边防军解散了，奉系跟你们直系才能实力相当，也就是说实力相当才好合作。那么曹锟呢， 就看出来两个人心底有裂痕，
1: 恐怕这二位闹翻了，紧和稀泥。哎呀，
0: 哎呀，二位说的都有道理，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一平啊，你说的不假，人嘛，谁不为自己呀？我不也是如此吗？子玉不也是这样吗？人嘛，都要为口气，佛嘛，都要为一炷香，说破了都是一个理儿。我看这样吧，就按你的建议办。那么你回到北京之后，上福大总统先提出这个三个条件，这叫投石问路，也叫抛砖引玉，看看大总统的态度，投出老段的反应，咱们再决定下一步，好吧。就这样，到深夜他们各自回去休息。转过天来，曹锟为了殷墟张作霖又设盛宴款待，保定府各界名流全都来作陪。到了晚上，又教条子找了不少姑娘陪伴张作霖。但是呢，老张现在心乱如麻，助任在身，无心玩乐。敷衍堂再一番，转过天的黎明，老张就告辞曹锟，离开保定回北京。到了北京奉天会馆了，他早就留下耳目了，秘书向他汇报：赵大帅，最近几天北京晨报晚报各家报纸纷纷都登出新闻，说奉系和直系要联合作战，共同对付皖系，人心动荡不安呐、啊。知道了，他爱报什么报什么吧。其他方面呢？其他方面情况不详，继续侦查。到下午，老张刚睡醒了午觉，秘书进来了，报告大帅，什么事儿？刚刚得到消息，说段祺瑞从团河驻地赶赴北京，回了公馆了，刚到。哦，属实吗？千真万确。下去吧，继续侦查啊。哎呀，张作霖就琢磨，我去拜访拜访段祺瑞，探听探听他的口气，然后再说。二虎，备车，车子备好了，张作霖直接赶奔段祺瑞的公馆求见。哎呀，段祺瑞一听大吃一惊，心说张小个的来的真快的呢，他怎么知道我回了北京了呢？不敢怠慢，请。时间不大，把老张接进来了。段祺瑞强怒欺身过来迎接，两个人握手言欢呐、啊。你看表面上又说又笑，心里拧着劲儿就动刀子。恨不能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脸上还挺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就是乐嘛比哭都难看。等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之后，仆人献茶，段祺瑞往前探探身，玉婷，你的消息真灵通啊，我的屁股还没坐稳呢，你就来了，可见你在北京一带撒下不少的耳目吧。张作霖眨着眼睛。

段公，你说错了，还用耳目向我禀报吗？段公乃当今豪杰叱咤风云的人物，令人瞩目，你的一举一动不用报告就知道了。哦，原来如此。那么一听啊，听说你这次做了大总统的调停人，有这事吗？哎呀，段公，我张作霖是个大老粗，你说这不是愣拿鸭子上架吗？蒙大总统信任，叫我做调停人，给你们直完两系来解核，可我呢就厚着脸皮充当了这一角色，至于能解决到什么程度，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段公，您知道吗？前两天我为这件事特别到了保定去了一趟，见着曹公和子玉。哦，他们是什么态度？段公，要说曹公的态度嘛，我看此人心存厚道，未必想开兵建仗。此事这个吴佩孚专横的不得了啊，他打了几个胜仗，有了资本了，这个人认为这战端一开，有十成十的胜利把握，他是主战的。段祺瑞一听冷笑一声，吴佩孚庶子，芝麻粒儿大的一个小师长，想跟我段某人会一会，好啊好啊，他不觉得他是一员虎将，常胜将军吗？那么这一回我们就较量较量，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有道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货不怕试验的，哈哈哈哈，我等着他，叫他来吧。张作霖往前探探身，段帅气大伤身，我看这样吧，难道说你们两家非得打场仗才能解决问题吗？如果不打岂不更好吗？我的意思呢，最好不战为妙。经过我再三调和呀，哎，这么说吧，我的辛苦不必表了，终于把曹公说服了，最后拟定了三个条件。您看看，我未呈报给总统之前，先跟段公打个招呼，向您请教请教，这仨条件您是否能接受？哪仨条件？第一，重新改选国会；第二嘛，解散安抚系；最主要的一款嘛，罢徐树铮边防总司令的职务，他的军队由陆军部接管。这三条您看看。还没等张作霖把话说完呢，段祺瑞是豁然而起，把脚跺得咚咚之响，把桌子拍得啪啪之响啊！我雨婷，这三条一条我也不接受。徐树铮是我的心腹爱将，他就任边防军。

0: 司令，是我任命的。徐树铮向来没有错误，无缘无故给他撤职，这什么意思？显而易见，这是想拆我段祺瑞的台呀、啊！此事断断不能接受。
1: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5tps.com。
0: 再者一说，安福戏就是皖戏，皖戏即安福戏，那是我一手成立的。我这安福戏全为国家民族着想，何罪之有？为什么无缘无故解散？更是不能容忍。至于国会该选不该选，那倒是次要问题，唯独这两条是绝对不可行。张作霖一笑，段公，哎呀，要照这么说，恐怕你们两家这个仗是非打不可了。我力不从心，我的劲儿也就这么大了。我这个调人呢，是干受罪的人，既然没法给调停，那我也只好撤步了，免得这家那家对我都不满意。其实诗里头没我，肝里头没我。哎，一言难尽。
1: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4: 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业师苏立春，扎根基层农技岗位26年，他始终坚守田间阵地，全力守护黑土地资源，稳住粮食生产基地，先后斩获多项省市级农技科研表彰，持有2项无人机实用新型专利，用脚踏实地的农技服务书写基层党员助农兴农的动人答卷。在农技推广工作中，苏立春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守护黑土地作为核心使命。为破解农户种地难题，他创新线上线下双线农技服务模式，线下常态化开展科普大集、田间实操培训，手把手传授绿色防虫、科学种植技术，线上依托微信群打造云端课堂，随时推送农作物管护知识。他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一喷多簇、轮作栽培等10余项新技术。2025年，全镇连片吨粮田突破13300亩，粮食产能持续提升。与此同时，苏立春还积极宣传黑土地保护法规，落地秸秆还田、堆肥培肥、大豆根瘤菌拌种等保护性耕作举措，同步推进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持续改善耕地生态。在民生服务中，他细致落实耕地补贴、大豆两种补贴等惠农政策，确保补贴直达农户手中，同时扎实推进农产品质量监管、秸秆综合利用、新农人培育等工作，指导企业规范使用农产品安全巡检设备，牢牢守住群众食品安全底线。王奔镇综合服务中心农艺师刘文成：
5: 苏立春同志对待工作特别踏实肯干，20多年始终扑在农田一线，不管是推广新的种植技术，还是落实惠农补贴政策，他都一丝不苟。农户地里遇到难题，他总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导，线上科普也做得有声有色。他一心为群众着想，肯钻研，肯吃苦，是我们全镇农技队伍里的标杆，大家都以他为榜样。
4: 26载田间耕耘，苏立春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 未来他将继续扎根乡土，以农技赋能农田，用心守护黑土地，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为乡村振兴发展持续贡献基层农技力量。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艺师苏立春：
6: 守护黑土，保障粮食安全，是基层农技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我始终坚持把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普及科学种植方法，大力推广耕地保育和高产栽培技术。今后我会继续扎实一线，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手把手带着农户科学种田，不断提升土地产能，全力以赴为粮食增产、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4: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双辽县在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斗争的同时，文化、教育、卫生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创办各级党报党刊。解放区开辟之初，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党报党刊以及广播的喉舌作用。陈云早在1945年9月下旬就曾指出，发动群众把党的宣传工作搞起来，把广播电台利用起来，还要出版报纸，搞一个大的宣传攻势。1946年3月5日，中共辽西省委机关报《胜利报》由辽宁省法库县迁驻中共西满分局所在地辽源县的郑家屯，《胜利报》和《参军潮》、政区小报以及街头板报等贴近工作和斗争实际，贴近群众生活，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战斗性和地方性，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政治文化生活，深受双辽人民的喜爱，促进了根据地的思想文化建设。辽北书店出版了阎宝航的《关于东北问题》等书籍，反映了东北土地改革、剿匪斗争、军队建设等方面的全貌，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这些图书极大地启发和教育了各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使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得到了迅速提高。文艺团体星罗棋布，在辽吉地区较大的文艺团体有辽吉文工团、二分区文工团、四分区文工团、洮南一区大众剧团、洮南教联文工团、民主职业剧团以及民主学院文艺系等文艺团体， 广大文艺工作者经常深入农村、街头、俱乐部。

0: 1945年，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改为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同年，双山县又创办师范讲习科一个班。1935年，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改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县师范学校。1936年，与四平师范学校合并。 更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农业学校。同年，双山县师范讲习科改为双山县立初级中学。省政府于1946年3月15日公布了省暂行教育方针，暂定学制及课程标准，确定教育方针为：一。 发扬民族正气，肃清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之余毒。二、确立以人民为主体的观点，促醒民主自觉，发扬民主精神，实践民主生活，铲除封建思想，反对一切盲目崇拜。三、发扬科学精神，奖励科学研究，启发创造能力，以人民实际需要为基础。 批判的接受中国固有文化及外国文化。四、普及教育，提高文化，促进生产知识与能力，注重劳动，培养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学制暂定小学为四二制，中学为三三制。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 施工前，请拨打123453寻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3: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 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

0: 见，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两起案件。首先呢，和您说说为庆生租宾利和劳斯莱斯啊，结果呢撞车了之后拒赔。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法院最终判决呢要赔偿70万元。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有怎样的具体的细节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将请到法官为大家来具体介绍。那这起案件介绍完了之后呢，将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明星直播带货，结果时长不够哈，那到底应该这个责任由谁来承担呢？哎，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主要为大家安排的内容。好，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就先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哈。18岁成人李是租豪车庆祝，结果没有想到乐极生悲撞了护栏。因为赔偿问题，小李和朋友被租车公司一并起诉诉至法院。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少年到底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邀请到法官助理李国龙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那么在这样一个事件当中啊，可以说啊，这个年轻人啊非常希望自己的成人礼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很好的结束，但是没有想到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好，下面呢我们连线李国龙。哎，李国龙您好。那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在这样一个案件当中啊，到底当时啊为了筹备18岁的成人礼啊，我们少年们哈、啊、这几个少年啊，他们到底是如何来策划的，如何来计划的？
3: 这三个少年呀、是朋友关系，是因为给其中的一个叫李某啊过生日，李某要组织这些朋友一起玩。这个玩的过程中呢，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租赁豪车出行。
2: 那他们怎么就想到要租劳斯莱斯和宾利这样的超级豪华轿车了呢？
3: 也有可能跟这家庭条件有关，但是这个具体的这个细节呢，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些隐私的情况，所以法院也没有去具体详细的去询问。
2: 但是总之不管怎么说，他们租了一辆这个劳斯莱斯的库里南，这是一个 SUV 啊，还租了一辆这个宾利的欧陆啊，这是一个轿车哈。那么他们是怎么找到的租车公司？他们又付了多少钱？
3: 签订租赁合同的这个戴某和租车公司的一个员工啊，他俩是相识，所以就找到了他。而且根据戴某的这个陈述呢，之前呢他也找过这个租车公司的这个人呢过这个车辆，因此呢就联系到了他们。关于租车的这个价格呢，这辆宾利欧陆的价格呢是每天是7000块钱。这库里南的价格呢是根据当事人陈述是每天是14000。
2: 嚯，一天就14000是吗？
3: 一天的价格。
2: 天哪，他们就是库里南和宾利这两辆都租了。
3: 对，都租了
2: 啊。租了之后呢？
3: 租了之后呢，李某就另外喊来了另外的一个朋友，就是本案的另一个被告周某。他驾驶的这辆欧陆，由戴某呢驾驶的库里南。就出去玩了。就在生日的第二天凌晨，这个李某乘坐着周某的驾驶这辆欧陆，在行驶的过程中发生了单方事故，撞到了护栏啊，造成车辆受损了。
2: 库里南没事儿，就是宾利受损了。
3: 对，库里南没事儿。
2: 当时啊，这个事故发生了以后，这辆车的这个损坏的情况怎么样？很严重吗？
3: 车辆受损吧，具体的保险公司啊，根据这个租车公司的员工向法院的反馈呢，是保险公司因为这个涉及到修车的金额比较大，启动了重案调查。调查的时间比较长，修车的总共的花费呢是35万余元。
2: 那这个这几个小伙子哈，他们有没有讲一讲当时那天晚上怎么就撞上这个中央的护栏了？
3: 这个倒没有提到，因为跟这个案件的这个审理没有关系。也没有，法院也没有去询问。
2: 但是
3: 您说各方当事人啊，对于这个单方事故、周某驾车等等的这些情况呢，都这个认可啊，没有这个提出。

0: 嗯，对，哎，那总之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宾利修车花了35万多，那后来怎么就形成了一个纠纷了呢？
1: 啊，是因为啊，这辆车也不是租车公司的，它是从别人那儿承租来的车。
0: 哦。
1: 所以车辆修复以后呢，这个公司啊和这个车主也达成了一个64万元的和解协议。
0: 嚯！
1: 而且也实际在这个诉讼过程中也实际赔了38万了已经。
0: 嗯。
1: 啊，在之后呢，租车公司就和这三个被告进行沟通啊，因为是一个是签合同的人，一个是实际这个使用车辆并支付租金的人，另一个呢就是驾驶车辆的人。因此呢，租车公司和这三个被告协商行驶费用、车辆贬值费用赔偿的问题，没有商量成，所以起诉到了法院来。
0: 哦，那租车公司认为哈，那这辆车的损失总共有多少钱？
1: 嗯，租车公司呢要求三个被告赔偿按照这个租金的标准，每天7000元的这个标准呢，赔偿这个停驶期间一共是110天的损失是77万。另外呢，就是这个维修，因为合同里边有一个约定，维修费用呢，就是这个车辆贬值损失要按照维修费用的60%来赔偿贬值损失费，这就是21万。
0: 嗯，
1: 加起来呢是98万。
0: 嗯，对，哎，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这几个小伙子他们在这个法庭之上，或者是他们代理人，
1: 嗯，
0: 在法庭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来？有没有什么样的辩解的意见哈、啊？他们是怎么说的呢？
1: 啊、
0: 嗯，
1: 具体是这样，签订合同的戴某，签合同的人戴某呢是说呢，自己呢就是因为李某没有驾驶执照，自己是受到李某的委托和这个租车公司签的租赁合同。
0: 哦。
1: 这个情况呢，他也跟这个租车公司的人也反映过，所以呢，这个而且那个在这个事故发生过程中啊，驾驶车的不是他，是另一个人，是周某。所以呢，他也不知道自己要承担多少责任，这是戴某的意见。
0: 嗯，
1: 而这个支付租金，这个过生日支付租金的这个李某呢，认为呢，三个人都是承租人啊，只是分工不同，有出钱的，有这个签合同的，有驾车的，分工不同，但三个人应该都是承租人，都是被告。另外呢，他就认为呢，租车公司啊，针对未成年人这个出租车辆没有提示告知这个主要条款有过错。再就是戴某也没有在签合同之后啊，也没有把合同的内容告诉他，超出了他这个预期了，所以这些损失，他也不同意支付。另外，他还提出了一点呢，就是这个车啊，也不是每天都能出租出去，所以说你这110天都主张，他认为不合理。
0: 哦，
1: 这是李某的意见。最后呢，就是这个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周某呢，是认为呢，他当天只是帮助李某开车，
0: 嗯，
1: 不是这个租赁合同这个案件中的事故的当事人。
0: 嗯，
1: 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0: 哦，哎，我觉得啊，这几个小伙子有一个理由，似乎听起来挺有道理的，因为就是像宾利这样的高级轿车哈，
1: 嗯，
0: 每天租金那么贵，那车放在那儿啊，它、
1: 嗯、
0: 真的未必每天都能租得出去。
1: 啊，
0: 对，真的有可能，比如说半个月、一个月，可能才能租出去一次啊，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真的是存在的。哎，那我们法院在审理这起案件的时候，我们最后是如何认为的？到底这个责任应该如何来承担呢？
1: 嗯，这个情况法院考虑过，就是这个车辆的使用率的问题。就针对这个问题呢，法院也跟这个不是本案的这个租车机构，跟其他的那个租车机构也沟通过。而且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呢，我们也前往了这个宾利的 4S 店了解过这情况。
0: 嗯，
1: 其实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普通的这个认知啊，还是稍微有一些差别。我们认为呢，这种豪车好像它的出租率应该比较低。
0: 嗯，
1: 但实际上呢，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呢，现在这个随着人们这个生活水平提高，经济收入的增加，对于这种豪车的这个租赁还是非常频繁的。
0: 哦，
1: 就咱说的说一个月半个月租出一次，不是这样。实际的情况呢是说，这种豪车有可能它出租率呢在一个月能租出，这至少其中有一个公司跟我说呢，那最低那我也能租出这个半个月甚至是20天的时间。
0: 哦，是吗？
1: 出租出去的。对。
0: 哦，看来这个大家兜里的钱是越来越多了啊！这种豪车的使用频率，因为要参加各种场合，有各种活动，哎，可能真的还挺高的，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哈。
1: 对，
0: 嗯，那您继续说哈。那么这起案件，咱们法院的判决，
1: 啊，最后法院的判决结果呢，是由这个实际使用车辆而且支付租金的李某赔偿了租车公司的停驶期间的费用是55万。另外呢，就是贬值损失15万，加起来一共70万元。
0: 哦，那为什么这么判呢？您跟大家解释一下。
1: 我们主要是考虑两个方面的这个因素啊。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到底谁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谁是合同主体。 因为这个案件里边呢，有个实际使用车支付租金的，另一个呢有个签合同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驾驶车的。
0: 嗯，
1: 我们那个结合了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呢，尤其是这李某在这个有这个支付租金、安排戴某和周某驾驶车辆的这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车辆租赁过程中呢，李某和戴某这个微信里边，李某也根据就戴某反馈回来租车公司的这个信息，确定车型，然后确定租赁期限等等的这些情况呢，认定了李某和戴某之间呢形成了代理关系。
0: 嗯，
1: 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尤其是这个案件审理过程中呢，戴某也把这个也作为代理人啊，向这个租车公司披露了他委托人李某的这个情况。案件审理过程中，出租车公司也做出了选择了，就是我就要求李某来承担赔偿责任，符合了民法典926条关于这个间接代理的这个适用的这个条件，所以呢，法院就认定了李某是这个案件合同租赁合同的这个消费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责任。
0: 哦，
1: 这是主体问题。另外呢，就是这个到底应当赔偿多少钱的问题。
0: 嗯，对对。
1: 啊，这个案件审理过程中呢，我们考虑到是这个无论是这个停驶期间停驶费用也好，还是车辆贬值损失，这些约定啊，他们双方的这些约定都明显的包括了原告的实际损失，它具有违约金的性质，所以法院进行了一个酌减啊，因为被告也提出了申请，法院结合公平原则进行酌减。酌减的时候呢，我们也考虑到了这个车辆的使用率的问题，再就是呢，因为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有保险公司调查，有这个车辆，因为它是这个纯进口的车，车辆零配件的这个进口受疫情影响的这些因素，进行了一个酌减，这个减掉了应该是20多万元吧。最后判了一个70万元。
0: 嗯，但车辆的贬值损失我们还是适当支持了，是吧？
1: 车辆贬值损失支持的原因呢，是这辆车呢，实际上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刚1年多，还是一辆新车。
0: 所以支持了这样的车辆的贬值损失，是吧？那最后啊，您简单跟大家说说，通过这个案子，您觉得给我们现在的很多年轻朋友，那么尤其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哈，这样的豪车其实租出去的频率还是挺高的啊，比我们想象的要高。那么是在租价值如此之高的这个豪车的时候，通过这个事儿啊，您觉得有哪些给我们大家所带来的教训？
1: 这个案件中啊，首先就是说第一个事儿，我们拿到这个案件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啊，就是要理性消费。这真的是我们拿到案件的这个，就是一个本能的反应。
0: 嗯，
1: 就是其实我们平时为这个庆祝生日组织活动，这个租车也好，或者一些其他的活动啊，这都无可厚非。
0: 对。
1: 但是呢，这个案件中，单单这个租两辆车出行的这个费用呢，就20000多块钱。
0: 嗯。
1: 啊，一天的时间，而且这个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这个损失也数十万，这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啊，青少年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要理性消费，这是第一点。
0: 对。
1: 另外呢，就是这个，在这个案件中呢，有一个18岁生日成人礼的这么一个事儿啊。这个18岁其实对每个人来说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嗯。
1: 18岁虽然标志着成熟，但同时意味着责任和担当。
0: 对。
1: 从这个民事法律这个层面来讲呢，那就是已经变成了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了，可以基于自己的意志从事民事活动了，但是同时也要承担民事责任。
0: 嗯。
1: 啊。另外有一点就是这个戴某跟给这个受到这个李某的这个委托签了这个租赁合同，
0: 嗯，
1: 存在一些风险。
0: 嗯，
1: 因为本案中呢，租车公司基于这个法律的规定，在这个李某和戴某之间做出了选择，主体上赔偿责任的选择，所以呢，就是这样的话，戴某还是有一些风险。
0: 嗯，
1: 因此我们就提示，其实朋友之间相互帮忙，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互帮互助，但是朋友之间的帮忙也要考虑清楚风险和责任，要量力而行。
0: 好的，好的，
1: 三点啊。
0: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法官助理李国龙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为大家介绍了这些案件，谢谢。
1: 好，再见。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跟大家说说有关这个明星直播带货的事儿哈。那么这个纠纷啊，是一个明星直播带货，结果时长不够，引起了一个纠纷。那么到底这起案件是怎样一个情况呢？下面呢，为大家邀请到案件的承办法官白星辉法官。哎，白法官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0: 哎，白法官，这起案件当中啊，涉及到这个两家公司哈，一家公司想找另外一家公司进行这个明星的这样一个直播带货的宣传活动，那么到底啊，这个怎么想起来要找到这个明星来直播带货的？他们要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的产品？又是怎么来约定的？你跟大家讲一讲。
3: 嗯，好的。这个案子的原告啊，是一家经营这个销售化妆品、包括护肤品、精油的这个公司。
0: 嗯，
3: 他想要推广的产品啊，是他们公司生产的一款精油产品。然后这个案子的被告呢，是一个专门为这个企业提供这个直播服务的这个公司。所以两家公司呢就建立这个合作关系，签订了这个明星直播合作合同。2020年7月份签订的。约定呢，这个被告为推广原告的这个护肤产品提供这个网络直播服务然后由这个被告呢为原告去邀请包括这个网络主播郭聪明以及叮当等在内的这个6位明星参与这个直播服务，并且约定这个服务费15万元。后来在这个合同签订之后，然后原告就按照约定向被告支付了15万元的这个服务费同时呢，这个被告就在7月16号通过这个网络主播郭聪明的直播间就为原告提供了这个直播带货的服务。当时参与直播的这个明星呢是郭聪明、叮当以及这个当时的这个直播助理总共是3位。
0: 对，哎，那当时啊，当时在这个明星直播合作合同的这个约定当中，当时约定的是要直播多长时间呀？
3: 当时合同约定的时间是不低于5分钟。
0: 哦，就5分钟，不低于5分钟。
3: 对，不低于5分钟。
0: 这个5分钟，您刚才不是提到说要请到这个郭聪明啊、叮当啊等6个明星哈、来进行直播？
3: 对对对，
0: 那是每个人直播这个时间都不低于5分钟呢？还是说这个6个明星加到一起不低于5分钟呢？
3: 合同的约定啊，应该是这一次的这个直播总共就是不低于5分钟总时长。
0: 那直播当天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3: 然后在直播当天呢，那个直播的这个直播间是郭聪明的直播间，也就相当于是通过这个郭聪明的抖音直播账号来进行这个直播。然后参与的明星呢是当时的那个叮当到场了，然后同时还有这个直播助理。但是在直播开始之后啊，这个郭聪明就离场了。离场之后呢，是由他的这个直播助理与叮当共同来对这个原告的产品进行这个推广销售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这个网络直播网络直播带货。后来呢，当时的这个时间应该是差不多在1分多钟就是直播带货的时间是1分多钟。后来这一段是第一段直播，第一段直播结束之后，双方就是原告的工作人员和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就沟通认为这个直播时长不够，然后被告的这个法定代表人呢就安排补播了一段大概在1个小时、2个小时之后又补播了一段。但补播的这一段呢，就明星就没有再参与了，就是由这个直播助理全程在介绍这个原告这个产品，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0: 那补播的那个有多长时间呢？
3: 补播的这个时间加上这个前面第一段直播时间，总共的时长是4分39秒。但是有效的，因为就是你也知道，在直播过程中，就是双方会就是主持人也好，明星也好，他会进行一些这个对于产品的介绍，对吧？包括还会有一些闲聊拉家常，
0: 对。
3: 然后经过我们这个统计呢，这个有效的这个直播时长应该是，对于产品介绍直播时长是不超过3分钟。
0: 那这样的话，当时约定的是这个不低于5分钟哈，那看来的确是时长不够，是吧？
3: 对，时长不够
0: 啊。
3: 对，
0: 那后来当这个就是这个甲方啊，就是这家这个化妆品公司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有没有和这个直播这个负责直播的这个公司来商量一下，说你看这时间还补了时间还是不够啊，要不要再加点啊，还是怎么样啊？这个他们双方有沟通吗？
3: 双方有沟通， 原告呢给被告，就原告的工作人员给被告法定代表人提出这个问题之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呢曾经提出过看看要不要就是进行就像您说的再继续补播。
0: 嗯，
3: 后来双方也是因为这个沟通协调以及这个因为合同里面约定是有这么多有这六位明星，但是可能呢那个被告愿意补播的时候呢，这些明星可能又没有这个时间，又没有办法
0: 没有档期了，
3: 这些明星对没有档期，所以这个补播的这个。

0: 事儿呢就不了了之了。
1: 哦，
0: 后来双方就一直在协商这个退款的问题。
1: 嗯，后来结果就这个形成了一个诉讼
0: 了
1: 啊，到法院了。到法院之后，原告提出了什么要求啊？是要赔钱啊，还是要再补播呀、啊，还是怎么样？
0: 嗯，原告是要求退还全额支付的这15万元的服务费，并且要求这个支付违约金。啊、
1: 嗯，
0: 他是这几项诉讼请求。
1: 嗯，
0: 那被告呢？嗯，
1: 您说。
0: 那被告呢？啊，被告呢是认为这个自己，当然他的这个答辩意见，首先是认为自己不构成违约。啊，认为这个虽然每个5分钟，但是这个直播的时间呢，它是按总时长算，有达到4分39秒，这是第一个时长的问题。第二，关于直播人数的问题，他认为虽然合同里面约定了有6位明星，但是对于这个项目来说，他认为不能理解成所有的明星都必须到场，也就是说，他认为即使只要有1位、2位明星到场直播了，这个直播的这个服务就已经算符合约定了，这是这个被告的意见。
1: 哦，明白。嗯，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法院啊最终判决是这个要退还给这个原告服务费13万哈，是这样一个结果。我们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呢？
0: 嗯，当时我们在审理的过程中啊，经过这个审理就总结了3个争议焦点。
1: 嗯，
0: 第一个争议焦点就是合同里面约定的直播明星包括郭聪明及叮当等六人。
1: 嗯，
0: 但是呢，
1: 抓紧说一说啊。嗯，
0: 哎，好的好的，但上述人员呢并未全部参与这个活动，
1: 嗯
0: 啊，只有2人出现，那么这个是否构成违约？第二个呢，就是实际的直播时长也不够，那么是否也构成违约？最后我们是综合考虑人数，一方面人数不够，另一方面直播时长有效直播时长不够，所以综合来看啊，它就是构成违约了。但是呢，又不能说它完全没提供这个服务，
1: 对，
0: 因为它最终还是形成了销售的这个金额，所以最后我们就综合考虑判了这个退还13万元。
1: 嗯，对，那您最后简单说一说啊，您通过这个事儿，现在的确有很多商家希望有这样的平台找主播来进行这个直播，也会约定时间呐、啊，也会约定明星啊，是吧？通过这个事儿，您觉得给这些商家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0: 嗯，好的好的，我觉得主要还是从两方面啊，第一方面就通过对于商家来说啊，在选择提供直播服务的合作方的时候，应该去考察对方是否具备提供相关服务的能力。比如说，如果有需要明星参与直播的需求，对方是否能够联系到相关的明星啊？这些情况需要提前去摸底。同时，对于这个提供直播服务的一方而言呢，也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如实向对方说明。比如说，对方如果有需要某位明星参与直播，你是否能够联系到这位明星，或者是否能够联系到哪几位明星啊？是否有能力真正邀请明星参与到你组织的这个直播活动中？切勿在不具备相关能力的情况下做出这个承诺或者与对方达成约定，因为一旦你在合同中白纸黑字啊做出了相关约定，如果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那么你就很可能要承担违约责任。
1: 嗯，是的。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非常感谢白清辉法官，谢谢白法官参加节目。
0: 哎，
1: 嗯，好，白法官再会。
0: 好，好，再见。
1: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

我们平时的养生呢，讲究因时因人制宜。那么夏天的这个时候呢，更是这样，千万不能够盲目的跟风。尤其是不同体质的人群呢，在夏天的养生呢，侧重是不相同的。那么养对了方向才是有效的。

首先比如说阳虚体质的人群，那么这种体质的特点就是比较怕冷，然后手脚凉，容易腹泻，喜热饮。那么调护的重点呢，就是温阳散寒，补肾健脾。比较适合来吃的食物呢，就是可以适当的吃生姜，还有清炖的羊肉、鸡肉、桂圆、韭菜和核桃等这样的一些温性的食物，忌寒冷的寒凉和生冷的食物。

至于饮品呢，推荐喝一款姜枣茶，可以早晨来喝，用红茶和桂圆，还有是或者是红茶，或者是桂圆红枣茶都是可以的。

那么还有呢，就是气虚体质的人群。那么这种体质的特点就是比较容易疲劳，或者是容易气短、自汗，也容易感冒。那么调护的重点呢，在于要补气固表，防止过度的耗散。可以推荐喝一点黄芪麦冬茶，或者是人参茶。那么在饮食方面呢，比较适合吃一点山药、莲子、小米、南瓜、白扁豆，或者是用党参和黄芪来煲汤，当然是少量的。然后呢，这样一些益气健脾的食物是比较适合的。同时呢，要忌食那些辛辣刺激的或者是肥甘厚味的食物。

那么另外呢，这样要提到的这种体质叫做阴虚体质。那么这种体质的特点呢，就是比较怕热，然后容易手脚心热、口干、咽燥，然后比较容易失眠，也好上火。调和的重点呢，就是要滋阴降火和清热生津。那么比较推荐的饮品可以适当喝一点酸梅汤，或者是绿豆汤、百合莲子羹，或者是麦冬石斛茶、蜂蜜柠檬水啊，温泡的都是可以的。那么在饮食方面呢，比较适合吃一些梨子，或者是银耳、黄瓜、鸭肉，或者是绿豆这样的一些干粮滋润和生津的食物。同时呢，尽量少吃辣椒、羊肉这样的温燥和辛辣的食物。

0: 那么接下来要说的就是痰湿体质。那么这种体质我们平时可以看出来的这个特点呢，就是体型偏胖，然后这个腹部呢比较松软，也非常容易出油汗，然后口腔黏腻，这个口黏苔腻啊，然后呢大便黏滞。需要调护的呢就是健脾祛湿啊，化痰消脂。那么另外比较适合吃的食物就是需要吃一些健脾利湿化痰的食物，比如说赤小豆、冬瓜或者是白萝卜，或者是荷叶。那么要忌食那些肥甘厚腻的，然后是甜食冷饮这些。
1: 山林吻过秋风，红了脸颊。
0: 可以推荐喝一些这样的饮品，比如说陈皮普洱茶，也或者是荷叶茶，也或者是薏米赤小豆汤。当然我们喝的时候是尽量不加糖的。人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聊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种体质呢，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种血瘀体质。那么这种体质的特点呢，就是面色晦暗，容易有瘀斑，嘴唇的颜色偏暗，然后身体某一处呢疼痛这个位置是固定的，然后还有就是舌下的静脉曲张。

么另外还有一种叫做气郁体质的，特点呢就是情绪低落、敏感多疑，然后容易叹气，也容易失眠。那么这种情况呢，需要疏肝理气、调畅情志，比较适合喝玫瑰花茶或者是茉莉花茶，还有是陈皮普洱茶。那么关于日常的食物呢，比较适合吃一点茴香或者是黄花菜等这种行气解郁的食物。晚餐呢可以少吃这个收涩、收敛和酸涩的食物，比如说像山楂，比如说乌梅和山楂等这样的东西，以免这个滞气。那么这种体质呢比较适合午睡，但是时间呢不要太长。如果艾灸的话呢，可以艾灸太冲穴或者是膻中穴等这样的一穴位，对体质的这个恢复呢是有健康帮助的。

还有一种体质呢，就是容易过敏，容易这个出现鼻炎或者是荨麻疹的症状。那么调护的重点呢，就是要防敏固表，增强屏障。可以适当的饮用一些乌梅汤，这样呢，可以生津敛阴。这个在饮食上呢，减少或者是停止食用那些导致过敏出现过敏风险的食物，比如说像牛奶、花生、核桃或者是一些鱼虾。那么具体的情况应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食物的过敏原检测结果来看，所以这个平时比较适合吃的食物，还有应该避免食用的。

常在养生保健方面呢，可以通过按揉穴位，比如说可以按揉足三里，起到健脾益气的功效。按揉肺腧穴呢，可以起到补益肺气的作用。另外呢，每次按摩3到5分钟，这样呢有助于益气固表，改善过敏体质。

么最后这一种呢，就是平和体质了。这种体质的特点就是精力充沛，体态适中，面色红润，睡眠食欲都很好，适应力很强。那么调护呢，就是需要维持平衡，防止过耗。可以推荐喝一点绿茶或者是茉莉花茶。在饮食方面呢，需要清淡均衡，不偏食也不过度。

我们一定都听过这个夏吃姜啊，这个一样一个养生的说法。那么俗话说呢，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三伏天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高热，假如说人体阳气不足，便容易出现啊怕冷或者是嗜睡和免疫力降低的情况。那么生姜呢，它是性温而又味辛的，不仅是补阳气的好食材，还具有散寒祛湿、健脾养胃、调理肺气的作用。生姜当中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还有铁、钙、磷这样的一些矿物质。另外，这个生姜当中特有的姜辣素，还有姜黄烯和姜烯酚、姜酮等这样的活性成分呢，具有预防肥胖、抗氧化、抗炎症的功效。生姜当中的挥发油主要包含姜醇等成分，可以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加快人体的新陈代谢。另外，夏天暑湿之气呢，容易困住脾胃，生姜呢可以温运中焦，有助于缓解夏季贪食生冷和冰饮造成的寒湿积聚，还有散寒祛风和解毒的功效。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不少的朋友在春天的时候都知道了春生哈、一定要这个让自己的整体我们的身体生发，让我们的这个毒素也很好的生发，那么运动呢是首当其冲的。我们都说呀，这个要饮食有节啊，而且要适度的运动，这个适度二字也不光是说说而已，因为不少的朋友啊仅是为了运动而运动，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导致了一系列的运动伤。那什么样的运动适合什么样的人，出现了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会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中医骨伤专家王立峰老师。王老师你好。
6: 你好慧宇。
5: 那说到这个运动损伤，在您的临床当中其实是不是每天都遇到啊？
6: 经常遇到。
5: 一般什么样的比较多呢？
6: 崴脚了，挫着手了，那个什么网球肘了，都是这些运动伤。
5: 从这个脚踝到肘部啊，各个方向呢都会出现。所以有的时候运动伤是不是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运动啊都会有一些受伤，这些小事不用太在意。您的这个患者他们这样的理念多吗？
6: 非常多，普遍会这样认为。

0: 您一般会怎么跟他说呢？
1: 他这个是这样的，小伤不养，他就会变成大伤，大伤都会导致你这个骨骼出现问题，变成更严重的伤害。
0: 所以小不养，最后呢则乱大哈、啊。那有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一个二次受伤。所以我们说这种运动伤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捕捉到，千万不能大意。有的时候你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只是骨骼好像也没有骨折嘛，那么岂不知可能有一些韧带啊、肌肉啊、筋膜呀、更为重要。如何来辨识是不是损伤到了筋膜、韧带，怎么样来判断？那么有的时候是孩子受伤，家长又如何来帮助他判断？无论是成人哈、啊，还是这个小朋友，我们都应该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动损伤。生命在于运动，没有错，但是更要健康的、科学的运动才行。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本期的节目《运动损伤的防与治》。那欢迎大家呢和我们的王立峰老师一起来学养生化健康。健康啊，从细微处入手，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王老师跟我们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如何判断是骨折呀，还是筋膜的损伤，还是肌肉的拉伤？这个自己如果是患者的话，我们怎么来判断呢？
1: 啊，是这样的，如果要是说，骨膜骨裂，或者是这个骨折。这样的疼痛是痛不可忍的，就你只要是受力，他就会这个满脸冒汗，痛不可忍，这个就是肯定是跟骨头有关系的伤痛。筋伤呢，是当你这个转动角度的时候引起疼痛，这肯定是筋膜受伤了。这个软组织伤呢，就是说你不动的时候，它会出现这种，这个局部会出现肿胀啊，会出现青瘀啊，这属于软组织出血。
0: 原来每一个都不一样，是不是？如果真是骨折的话，你干脆动不了，甚至疼的已经这个可能是浑身的满头冒汗了，是吧？这时候比较严重的。但是很多人可能更关注的是骨折哈、啊、这个问题，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是我先拍个片儿啊，这个或者动了动他你这个关节能不能动啊？如果拍片儿说骨头没事儿，然后真的就会把这件事儿就会很忽略它，是这样吧？是不是不少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他更加的忽略于韧带和这个肌肉的损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趋势呢？
1: 最终会导致韧带这个被这个渗出的组织液粘连到一起，形成粘连。
0: 哦，这么严重？
1: 对。
0: 那这个也会影响他的这个行走啊、站立是吧？
1: 对啊，形成粘连以后，他这个肌肉韧带的功能就没有了。
0: 嗯，
1: 它固定不了关节。
0: 哦，一般来说，这个粘连啊，粘连在一块儿的时候，它这个是一个多长的时间会导致这样的后果呢？
1: 三四个月吧。
0: 三四个月，所以有人说了，伤筋动骨100天，那这个养个骨头吧，在家养。

0: 可能像您说到的，它已经肌肉韧带粘连了，已经出现了另外的一种损伤，可能会比骨骼更严重。我说的这个有没有道理呢，王老师？
1: 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0: 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去找您的话，您会怎么样处理呢？
1: 那需要通过手法把这个粘连的韧带给它剥离开，让气血重新进入。

0: 这个问题，这个筋受伤了以后，它这个功能会逐渐的消失，筋就会变硬，这样的话它就不承受力量。当你这个力量作用上来的时候，这个受伤那个筋首先它就要受力，受力它就容易疼痛，就导致你吃不上劲儿，然后会经常出现疼痛，
1: 那么
0: 一用
1: 当
0: 力就会产生疼痛。
1: 这个时候已经反复的出现这个脚踝的扭伤，这样的患者我们一般怎么处理呢？
0: 一定要调整啊，把它这个变硬的肌腱，把它失去功能的肌腱，重新让它恢复弹性。这样的话，弹性恢复了，它就有承受能力了。再受力的时候，它就不会产生疼痛了。
1: 也有人会用一些方式，比如说在微信当中说了，说我们家老人啊，就是爱买一些红药贴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贴儿，一旦出现脚踝崴的时候，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弄得满屋子的味儿，但是好像意义也不大。您会推荐他们用一些这样的膏药之类的东西吗？
0: 我是不会建议用这些膏药类的东西，因为它已经伤到跟腱，伤到这个筋腱上了。这样的话，那个筋腱你要知道，它是，通透性特别差的。它这个膏药这个药气，通透不过去这个筋腱，
1: 什么
0: 所
1: 样
0: 以
1: 的
0: 它，
1: 情况下是可以用这种膏药的呢？什么样的是没有用的呢？
0: 基本上就是说。心得的这些症状可以用这些膏药，就是说积累挺长时间了，有的是甚至3年5年的了，这样膏药就没有效果。
1: 刚刚发生的时候可以。
0: 对
1: 那么，
0: 对。
1: 如果说已经这个出现了半年了、1年以上的再痛，你再用好像意义不大了，是不是？那么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有人说了，刚出现扭伤的时候，是不是应该用冷水来冷敷呢？你看我们的听众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这方面的常识了，但是也有不少的人可能用热敷。您会给我们大家推荐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是一个最及时、最应急的一个这个自我来控制损伤进一步发展的方法呢？
0: 这个损伤一共有4步，第一，首先一定要停止运动，
1: 制动，
0: 制动，防止这个形成二次伤害。第二点呢，就是在损伤的这个时候，禁止去按揉，防止这个伤口的扩大，防止这个淋巴循环、血液循环的这个它这个无限的往出出，就导致肿胀。第三个呢，就要这个所说的，就是咱们听众所说的，要冰敷，第一时间去冰敷。
1: 第一时
0: 第
1: 间
0: 四，
1: 就需要冰敷了啊，这个不能
0: 对，第
1: 热
0: 一时间
1: 敷，
0: 去冰敷，
1: 很
0: 不
1: 重
0: 能热敷。
1: 要，哎。
0: 然后呢，是24小时之内禁止使用口服或者是外用的活血剂，
1: 这个是为
0: 二
1: 什
0: 十
1: 么
0: 四
1: 呢？
0: 小时之内，因为。当你受伤的时候，细小的淋巴循环和毛细循环，它会这些管道会有一些撕裂。你越用活血的，它渗出物越多，
1: 对，
0: 它
1: 二
0: 就
1: 十
0: 容
1: 四
0: 易
1: 小
0: 导
1: 时
0: 致
1: 之
0: 后
1: 内是
0: 期
1: 不
0: 的
1: 允
0: 粘
1: 许的。
0: 连。对，24小时之内是绝对不允许的。
1: 24小时之后，你可以进行一个活血的过程，就是它这个血已
0: 对
1: 经停
0: 对
1: 止了，然后你
0: 对，对。
1: 让它这个更好的吸收。这个时候是可以热敷啊，活血的过程。而24小时这一天一宿的时间，千万不要去揉、去热敷，然后去用一些什么烤电呀、热贴啊等等，你会加重它的这个血流量，越来越肿。其实我们所谓看到的这个肿啊、胀啊、痛啊，它里面都是毛细血管的一个破裂。是这样吧？其实，即
0: 对，
1: 便是这个筋膜的损伤，我们也有看不见的筋膜之间的一些里面更细微的组织的一个血运的一个生成，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个修复的。所以，24小时内是一个冷敷的过程，大家伙记住了吗？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说到这个运动伤哈，我想可能听到咱们节目的人，我们的朋友们、老铁们可能。

0: 或多或少呀都有可能遭受过运动伤，只不过是严重与不严重而已。那我们说这个运动伤肯定都是跟运动有关，有的人说了，我一直都是认为我的运动方式没有问题，但是他可能忽略了自己的膝关节、腰关节的各种各样的损伤。所以我们说这个运动啊一定要和科学要紧密相连。我知道这个王老师也为我们吉林省啊长春市很多这个运动方面的专业的团队也进行这个服务，而且他们其实是很专业的人士。那么专业的人士都会出现运动伤，有的时候我也不太理解哈，为什么人家都是学的专业，运动的专业，有的时候也会受伤，那你说我们普通老百姓岂不是更严重了吗？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1: 是这样的，这个人的这个肌肉啊、韧带啊、包括关节啊，它都有一定的承受能力的范围，而这个专业运动员他讲求的是突破极限，这样一突破呢，肌肉和韧带就受不了了，就会形成这种慢性的反复的疲劳性损伤，伤痛就出现了，
0: 反复的疲劳的一个损伤，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有一些运动员也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他们的修复时间是不是比这个要比普通老百姓更快一些？因为他整个的这个机能代谢各个方面也要比我们更好呢？
1: 对，是这样的。
0: 那我们在运动方面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提醒呢？对于这个我们说不是学运动学专业的哈，就普通老百姓，我们在以健身运动为健康的这个前提，您一般都会给大家做哪方面的温馨的提醒呢？
1: 一般情况下我会告诉他们，在运动之前一定要充分的进行热身。
0: 对，这个太重要了。
1: 对，进行热身，进行抻拉，然后呢这个在运动完以后一定要进行舒展，再把紧张的肌肉再给它放松下来，把这个冲起来的血再给它释放出来，然后保持肌肉的相对的这个弹性，这就可以了。不然的话你运动完了肌肉会紧张，长期的紧张，反复的紧张，导致这个肌肉就会慢慢的变硬，慢慢的失去弹性，慢慢的疼痛就要出现了。
0: 之前的一个热身和之后的一个伸展，但是有的人我们说也会呀，我们也会提前热身，但是热身的时长我们够不够呢？热身的这个力度我们达没达到呢？包括伸展，要伸展哪儿？能不能具体再给我们说一说呀？
1: 可以。热身呢需要怎么做呢？就是你需要慢跑，来保持这个呼吸频率在140到150之间。需要20分钟。当你身体这个出现发热、微汗这种情况下，就说明你血液循环到位了，然后就开始进行就是你抻拉。比方说你打网球，那么需要对你这个肘关节、腕关节，包括你这个肩关节多做一些伸展性的动作。然后这个当你这个你的关节无阻碍的进行活动的时候，没有什么不是，没有什么这个咔咔响，没有这样的这个症状的时候，说明你的热身是成功的。
0: 也就是说你指的这个微微出汗只是一个热身的过程，可能很多人说我已经运动了20来分钟了，甚至我运动了半个小时了，那已经微微出汗了，他已经把这个运动就结束了，而对于专业人士认为这时候只是一个热身的一个过程刚开始。那如果这时候我在热身的过程当中这个就很快结束了，那我等于今天的运动还没有做吗？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
0: 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意义。
1: 对，
0: 就是这么说。原来如此。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每天做半个小时的运动哈，这个还真是不太够。那您推荐我们一般的这个普通人，咱先不说有特殊疾病的或者腿脚不太好的一些老年朋友，正常的中青年人，他们的热身包括运动的时长每天应该保持多长时间呢？
1: 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
0: 从热身到这个整个的运动，那么之后的这个拉伸您大概觉得应该几分钟比较合适呢？
1: 拉伸至少需要15分钟。
0: 拉伸还需要15分钟？
1: 对，
0: 整个的大概得需要将近1个小时，对吧？
1: 是这样的。
0: 拉伸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自己能判断吗？

0: 可以判断的。那你拉伸的部位，它要产生热，要产生这种就是发热的感觉，说明你拉伸到位了。如果你只是简单的在那做几个动作，然后不去感受你自己肌肉的感觉，那说明你还没进入到拉伸的状态。
1: 我们还得自己有感觉，得找到那种拉伸的感觉，并不是
0: 对。
1: 说你看着别人的那个动作，然后你也去模仿一下就完事儿了。你要达到你自己的这个筋的一个拉伸。如果不做拉伸运动，你之前做了很正规的热身，做了很好的运动，那么拉伸没有做，第二天会怎样呢？
0: 会出现酸痛啊，因为那血没放出来呀，还在里边冲着呢。
1: 这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我昨天运动完了，今天浑身痛啊，我不想再运动了。"所以您会判断他这个其实就是前一天的运动拉伸没有做好，是这样吧？
0: 对。
1: 这回大家是不是清楚了呢？其实预防运动的损伤，最好的运动方式就是做好我们的热身和拉伸运动。然后呢，在这个专业人士的提醒之下，我们做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也帮大家伙问一问哈，如何选择自己的运动方式，这个能够避免更多的伤害的出现，我们大概会有一个判断吗？您能教教我们吗？
0: 如何选择自己的运动方式？其实这个就很简单，正常的我们就是说，只是想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就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方说快走或者是慢跑。
2: 办法，对吧？咱们是尽力了嘛，哼，只能怪日本

0: 金石君，最近怎么样了？
1: 案子正在查。
0: 哼，上次我的家中就被盗，你就是这么说的。不过今晚我们不谈案子，只是喝酒聊天啊，一醉方休。
1: 张静思心中沉吟着，哎，这上面追案追的急呀。话说众人呢，一直在拿案子和张静思开玩笑，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案子呢？哎，这件案子可不一般呢，乃是一件惊天大案。话说这萧峰和这个小特务啊，四哥俩人一桌，边吃边喝呀。这小子喝了二两酒，脸红秃秃的，嘴也就没有把门的了。哎，我说哥们儿啊，这次你们家张局不好办呢。
0: 哦，怎么了？这李四啊，把烟掐了，四周看了看，低声的说呀。
1: 你不知道那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
1: 萧峰心里感到狐疑呀。李四瞥了一眼萧峰，抿了口酒，接着说：“
2: 就是纸猴子呀。”
1: 纸猴子？这萧峰可愣了。张静思从来没跟他提过，
2: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萧峰就问：“什么是纸猴子呀？”
2: 嗨，哎呀，这你都不知道，你刚来没多长时间吧？
1: 是的，我呀是张局的远房亲戚，这才来这儿没多久。
2: 那怪不得呢。那我告诉你，这纸猴子可了不得。
1: 这话怎么说呀？
2: 哎，我跟你说吧，半年前呢，咱们保定发生了一件大案，就是驻军司令大佐他家里被盗了。
1: 哦，被盗了？
2: 是啊，而且这个贼作案之后留下了一张纸。

0: 纸叠的猴子，用纸折的猴子啊，放在这个案发现场。当时大佐家呀，丢了好多的东西啊。然后接下来，这城里可就乱套了，隔三差五啊，不是这个局长家被窃，就是那个局长家被偷，而且所有的案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个作案的人员会在现场留下一张纸折的猴子，你们张局长就负责抓这纸猴子。哎呀，这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信儿呢，这次酒会又得拿他开涮，你等着吧，没好。哦，这萧峰可来了兴趣了，纸猴子。他听这个李四描述啊，这纸猴子听起来像一个侠义之士，专偷日本人，专偷汉奸。哎呀，没想到这保定城还有这种高人。萧峰好奇地问呢、啊、那这么说一点线索没有吗？只有一张纸折的猴子。
1: 对呀、啊、你说怪不怪，
0: 这个人呢、啊、来无影去无踪，哎，专挑这种大官下手。我告诉你，就那个刘队长，嘿呦，他家里被偷了十多次了，一次也没找着啊。你要说派重兵把守吧，哎，人家不去了，也不知道在哪儿收到的风声啊，谁家防备森严，这小子绝对不去。看看呐，你们张局长啊，都找了大半年了，这不还没信儿吗？哎，行了，喝酒喝酒。哎，这话你别跟张局长说啊，兄弟，我也是胡说胡说。萧峰和他干了一杯酒，这时候萧峰心想，我不能在这儿陪你磨叽一宿啊，我得出去看看呢。他放下酒杯，假装一捂肚子，哎呦，哎呀，四哥呀，这肚子可真给劲儿，那什么，我上趟茅房。
2: 哎，好，去吧，出门拐弯后边小胡同。
0: 哎，好。萧峰就在这屋里出来了，一看外面是灯火通明啊，好家伙，人来人往的，还有一些暗岗暗哨，人们说笑着啊，放着音乐。只见屋里啊，男男女女抱在一起啊，已经开跳了，有喝酒的，有说话的。这萧峰就奔着宅院的后面去了。
2: 哎，干什么呢？
0: 正往前走着，一个小汉奸把他叫住了。萧峰就说了，啊，那什么，我呀是给张局长开车的，这闹了肚子了，这实在挺不住了。
1: 哎，快去吧快去吧，后面呢。
0: 哎，好嘞。萧峰噔噔噔噔往过跑。咱们压下萧峰暂且不说，单说这大厅中的张静思。此时啊，那二位还在挖苦张静思呢。贺为民先说了，静思，不怪你啊，这纸猴子实在是狡猾啊，诡计多端。
2: 哎呀，不过你这大半年都干什么来着呀？啊，是吧，大佐？
0: 张静思抹了一把汗呢、啊。哎呀，见笑了，见笑了。这个家伙实在是该死。不过，请您放心，我一定早日把他缉拿归案。
3: 哟西，大佐点了点头啊。我们去找女人跳舞吧。
0: 好的。这宅子里的舞池中啊，可就跳起来了。萧峰根本就没去茅房，他趁前后无人，呲溜一扭身就躲进了一处黑暗的角落中。他抬头一看，
2: 正上方的房间呢、啊、这个窗户好像是没关严。哎，这萧峰心想，这真是天助我也。从这个方位看，上面这间屋子不是卧室就是书房。我摸进去啊，看看能不能有点收获。这萧峰三两步登墙而上，扒着窗台轻轻地推了下窗户。哎，这窗户果然没关呐。他抬头往里一看，只见呢，这里面是个书房，黑漆麻糊的，借着月光的亮啊，往里瞄了瞄，见没有人，他就一个纵身，从窗户可就钻进去了。萧峰脚尖轻轻落地，立刻匍匐着没动，仔细地观察着这房间中的情景。这个屋子呀，啊，本来特别的黑，稍微借着点月光还能看清楚，还不清楚。尤其这萧峰啊，眼睛刚进入黑暗中，还没适应过来呢，他得缓一会儿。他正在这揉眼睛的时候，就觉得前方啊，书桌下面有什么东西啊在动。这可把萧峰吓了一跳，这是什么呀？他生怕呀自己看花了眼啊，揉了揉眼睛，又往前凑了凑，这是东西吗？只见嘿，又不动了。萧峰啊就把匕首掏出来了，他不能开枪啊，啊，一开枪那不把别人引过来了，只好把匕首拿出来。他觉得这黑暗慢慢适应了，眼睛又仔细地往前瞅了瞅。当时给他可吓了一跳啊，只见书桌下面什么也没有。哎呀，这难道是自己

0: 就觉得一股阴风在自己后脑扫了过来。小峰是什么人呢？多年的战斗侦察经验，那整个人神经是紧绷着的。突然这股风从后边就过来了，他想不好，紧着一低头啊，嗡的一声，什么东西在头顶横扫了过去，这是个人呐？什么人呐？这萧峰蹲下去，躲过这次攻击。后边这人本以为得手了，没想到一击扑空，立刻转身就夺窗而逃，就要跑啊。萧峰站起来一回头，但见一个黑衣人已经跨在窗户上了，一条腿在内，一条腿在外呀。萧峰心想，我不能声张，这个人一定不是这贺为民家里的人，也不是日本人。怎么说呢？啊，如果是日本人或者贺为民家的奴仆，那肯定会大叫了。萧峰是在窗户上进来的嘛，那肯定会喊抓贼。可是这个人呢，却要跑。但见这个人骑着窗户，一扭头，轻纱蒙面呢、啊。这小子，萧飞目测他身高啊，不是很高。整个人呢、啊，也不是很结实，还有点瘦。这小子从后腰上掏出一个东西，在面前晃了晃，还说了一句话：“你个狗汉奸！”说完，把这东西往前一扔，跳窗户就没影了。萧飞愣在原地，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这什么情况啊？这本来啊，我是想上来呀，看看有没有什么值钱的情报什么的。这我刚进来，屋里已经有一个了，还要整我一下子，结果被我躲过去了。这小子转头跑到窗户上，还骂了我一句：“啊，你骂别的也行啊，你骂我是狗汉奸，这是把我当成这贺为民家的人了。”萧峰啊，一头雾水，就走上前去，想看看这人扔个什么东西。他一低头啊，只见地上有一张纸折的猴子。不会这么巧吧？萧飞是愣在原地。这人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侠盗古猴子？萧飞也没想那么多，赶紧呢、把这张纸猴子塞进了衣服里，又从窗户原地跳了下去。他一看四周无人，立刻呀往茅房处跑去。三两下钻进去后啊，紧张地喘息着。看四周无人，萧峰平静了一下情绪，然后转回了刚才吃饭的房间。这个四哥呀，啊，还在那儿喝呢。一看萧峰回来，紧着张罗：“哎呀，赶紧的，你干啥呀？掉茅坑里去了啊？喝！”萧峰根本没有心思与他再多说什么，啊，只是点头应承。那位说了：“你这当司机的，给领导开车能喝酒吗？那你看给谁开车？那个年代给日本人开车，那在大马路上画龙都行。”书说简短，这个晚宴呢、很快就结束了。萧峰拉着张静思夫妇就回到了张府。到家之后，萧峰和张静思进了书房啊。张静思还嘱咐：“夫人啊，你早点睡，我还有点工作要交代一下。”“
1: 是的。”
0: 萧峰进了

0: 书房之后，就把今天晚上遇到的事原原本本的和张静思说了一遍。张静思听完是捏了一把冷汗呢、啊。小凤啊，还好你反应快呀、啊，那一下没打着你，这要把你打晕在当场，这油嘴也说不清啊。没事的，萧峰呵呵一笑。哎，这个纸猴子到底是什么人呢？张静思也沉思起来。这件事啊，我没跟你说，因为跟咱们的事儿也不相关呢、啊。这你今天既然问了，我就跟你说说吧。半年前，这保定第一次失窃案发生在大佐的家里，当时丢了很多东西，现场呢没什么线索，就留下一张纸折的猴子。从那以后，这些当官的，还包括我家吧，都被偷过。这个人呢，看起来功夫极好啊，来无影去无踪，而且这个人总能以意料不到的方式进行这个盗窃。哎，今天呢、啊、没想到他竟然敢去贺为民的家里。你想啊，整个保定城谁不知道贺为民今天晚上要办家宴呢、啊、这个人胆子也太大了，他怎么就敢去了呢？萧峰听到这儿也不由得沉思起来。是啊，按理说像这种阵仗去偷其他参加宴会者的家里，那更为保险呢、啊、这个人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就敢去张静思的家里，哎，看来不一般呐、啊、哎，不过静思啊，我可跟你说，这个人你可不能抓呀。萧峰心想啊，这专偷汉奸，专偷日本人，这可是个好人呐、啊，可不能把他给抓住。张静思摇头一笑：“哎呀，你太看得起我了，还抓他？我看都没看见过他呀，每次去了，都完事儿了，该偷的偷了，该拿的拿了，倒是想抓他，没那个本事啊。”这个时候啊，书房中的电话突然响了。张静思看了看萧峰，示意他不要说话。萧峰点了点头，张静思上前拿起了电话。还没等说话呢，里面就传来了贺为民咆哮的声音：“静思，你们怎么回事？这出了大事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广播剧联播。
2: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0: 还没等说话呢，里面就传来了贺为民咆哮的声音：“景四，你们怎么回事？这出了大事了！”“
3: 怎么了呀？你慢点说。”
0: 萧峰也往前凑了凑，不用凑得很近，也能听到电话中贺为民咆哮的声音呢、啊。
4: 还怎么了？今天晚上我的家被偷了。
3: 啊，被偷了？ 对，不知道什么时候。哎呀，没想到竟然敢对我家下手，这寺外戒备森严的，没想到还是失了手。
0: 张景思紧忙说道：“贺兄啊，你先别着急，丢了什么宝贵的东西啊？”“
3: 你还说呢？丢别的也就算了，丢了一张特别巡查员给我的地图。”
0: 啊，地图？什么地图啊？
3: 哎呀，我跟你说了吧，日本人在各处设立了很多情报站，这些地方用于搜集情报，或者关押一些犯人，重要的犯人，而这些地方都隐藏得很好，外人绝对看不出来那是一个情报工作站。这次上面派来了巡查员，巡查员上午刚走，给我画了一张附近情报站的地图，而那里关押着一个重要的犯人。这张图啊，今天晚上就丢了。
0: 那现场有没有留下什么呀？例如那个纸猴子？
3: 没有，这次没有。不过我敢肯定，肯定是那个家伙干的。你们警察局干什么吃的啊？
0: 我已经把这事儿告诉给大佐了，大佐先命你一个星期之内务必抓住，要不然你就别想干了。
3: 为民呐，你听我说呀。还没说完，电话那头就挂了。
0: 哎，张静思叹了口气呀。怎么办呢？你也听见了，抓不住纸猴子，连我也别想干了。
2: 萧峰站在一旁沉思了片刻。
0: 这样吧，你先别急，我先回去和大家商量一下，你随后等我通知。
2: 萧峰呵呵一笑，与张景思又闲谈了几句，随后辞别了张景思，回到住处。很快啊，就把几个人叫到了自己的房间中。大家听萧峰说完，都不由得佩服这个纸猴子呀。
1: 哎呀妈呀，这我韩蒙没服过谁啊，我告诉你，这个纸猴子我服，这太厉害了，这家伙专偷日本人呢。
2: 杜鹏飞也不由得佩服，这个人如果能收为己用，那对我们来说可是好事一件呢。
5: 秀儿也跟着说：“可是这个人上哪儿找去呢？连日本人都找不到，我们又去哪儿找啊？”
2: 萧峰啊，看了看几个人，不过，就像鹏飞说的，如果我们真的能把纸猴子找到，说服他加入我们抗日的队伍，那一定是如虎添翼呀。但是就像秀儿说的，这天大地大，上哪儿找他去啊？纸猴子偷了一张重要的地图，如果我们能得到，那就真的太好了。
5: 是啊，可现在我们去哪儿找啊？总不能登报纸发寻人启事吧？
2: 哎，萧峰一拍脑袋，秀儿姑娘啊，你真是提醒我了。
5: 啊，萧大哥，不是吧？
2: 我想到一条妙计呀。
5: 什么妙计啊？
2: 我们可以让张静思在报纸上发一些谴责纸猴子的话语，激怒他，从而让他对张静思下手，这样我们就可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组织好天罗地网，等着纸猴子往里面跳啊。
1: 哎，这是个好招啊。
2: 韩蒙一拍大腿，对，那我们明天就这么干。
5: 书说简短，第二天报纸上头版头条大字写着，警察局副局长张静思严厉谴责纸猴子，并设下赌局呀，若能在一个星期之内把张局长家书房中墙上一张水墨画偷去，张静思便辞去警察局副局长之位，如果你偷不去，那就束手就擒。纸猴子，你敢应战吗？大夫的标题，这些呀、全是萧峰吩咐张静思做的。哎，张静思一听这招也好，便跟报社打了招呼，第一天就把这大标题刊登出去了。报社也喜欢热闹，七天之内每天都有一篇张静思的采访。这个事儿啊，在保定城里可一下炸开了锅了。哎，看了吗？看报纸了吗？哎呀，这个警察局长跟人打赌啊，说如果偷不去，那就辞职不干了呀。哼，我看他准输。那纸猴子是什么人呢？保定城谁不知道啊？那是飞檐走壁，那是一个侠客，那飞着来的，飞着走的，会飞。偷你个张静思家，那还不简单吗？哎呀，你可别说呀，那张静思能坐等着他偷吗？肯定房间里设下了天罗地网了。这个纸猴子呀，我看呐，可别去了，去了准被逮住。
1: 哎，那你不能这么说呀，换做别人那也许不去，可是纸猴子是什么人呢？艺高人胆大呀，这半年来偷了多少家了啊。
5: 哎呀，咱们看热闹吧。这百姓们可就传开了。第二天报社又派去个女记者对张静思进行采访。
6: 张局长，请问您为什么要设这个赌局呀？
5: 张静思当着女记者的面，那是侃侃而谈呐。哼，不为别的，这个纸猴子破坏了我们大东亚共荣的繁荣稳定。嗯，这是个害群之马，这是个贼，所以我就要跟他赌一盘。他如果能把我家偷去，那我就辞职不干。不过就怕他不敢来嘛。很快第二天采访就见报了，这下这保定城更轰动了，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件事儿。可是一连过了两天，张静思的家中是安然无恙。张静思每天晚上带着夫人都去剧院看戏呀、天天不着家，不在家里待着。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有诈。

0: 欲听而走险。书说简短，一连到了第五天呢，都没有任何的动静。这张静思可有点急了，在报纸上的发言越来越激烈，越来带有挑逗性。纸猴子，你什么也不是，你不敢应战，你以后就别作案，老老实实待着。我请你来，你都不敢来呀。他越是这么说，其实心里越着急呀。怎么说呢？那日本人可放了话了，七天之内找不到纸猴子，自己也没法干这个局长了。这张静思可是左右为难呐。这纸猴子是抓住也不行，是不抓也不行。随着时间的临近，他每天都特别的着急。白天上班，晚上带着夫人出去看戏，天天出去就盼着这纸猴子能去自己的家里，萧峰他们能得手。可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很快到了第六天了，这天晚上，萧峰等人还埋伏在家中。秀儿小声的就说：“
1: 我看这纸猴子不会来了。”
0: 韩萌说了：“
2: 那咋的呀？
0: 那万一他就来了呢？”秀儿说：“呀，
1: 这个人心思缜密的很，你想啊，他能在贺为民办家宴的时候动手，说明什么呀？”
0: 萧峰接过了话呀：“说明他知道那天动手影响最大。”“
1: 对，而什么人能知道贺为民会办家宴呢？”
0: 哎，这句话呀提醒了萧峰了。众人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就知道这纸猴子是手眼通天，特别的厉害。可是没想过他怎么知道的贺为民家中会办家宴呢？他敢那天动手，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吗？秀儿又说了：“
1: 萧大哥，那天他跳下了窗户，然后向哪儿跑了？”“
3: 这个我当时还真不知道，等我到了窗户下，那个人早已经没影了。”“
1: 这就更不对了。”“
3: 哦，秀儿姑娘，你的意思是？”
0: 秀儿是个女孩子，而且心思缜密，她把想到的疑点说了出来。“
1: 这几天我就一直在想，当天那个纸猴子跳下了院中，他会怎么跑掉呢？”“

0: 会让人怀疑，能够随便出入。很有道理啊，我想这个纸猴子一定是利用了人们的惯性思维。
1: 等一下啊，那啥肖大哥呀，啥叫惯性思维呀？
0: 韩猛啊，大老粗一个不懂。杜鹏飞就解释，肖峰说的惯性思维是指啊，这个纸猴子利用了大家对他的印象。你想啊，过去作案那么多，大家以为他飞檐走壁，来无影去无踪，所以这次出事，大家想他一定是外面来的，而殊不知他可能就混迹在宴会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要找出他来，哎，也不是没有可能啊。萧峰沉思了片刻，猛然起身说道，你们仨待着，我现在去剧院，我要立刻找到张静思，要一份当晚负责警戒人员的名单，你们在这儿小心点。说着便出去开车来到惠民大剧院啊，向门卫一通报啊，要找张静思，那都认识，张静思连来好几天了，这一听那赶紧进去吧，二楼包厢。这萧峰便找到了张静思，说明了情况。张静思心想事不宜迟，紧忙就跑到楼下打了个电话。很快啊，门口来了两个小特务。
2: 张局长，这是那个我们贺局送来的当晚的名单，那啥，您慢慢看着啊，我们哥俩就先撤了。
0: 小汉奸就跑了。这张静思就把这份名单交给了萧峰。
1: 萧峰啊，这能行吗？
0: 萧峰微微一笑，如果我们猜得不错，很可能会找到这个纸猴子呀，但是现在只能有这一个办法了，这家伙不出现，我们也没有招啊。很快萧峰辞别了张静思，先行回到张静思家中。四个人在房间中就翻看着名单和后面的档案。萧峰啊，在路上就想好了，进屋就嘱咐，咱们主要找近半年入职的或者半年左右入职的人，重点排查。
2: 是。
0: 秀儿帮着整理资料，几个人就翻看起来。当晚宴会的这个负责保安的人员大概有这么四五十个呀，外围的啊，内围的，大家伙就挨个排查。很快有几个名字就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呀，其中有一个人名萧峰格外的注意，这个人是半年前入职的，先是在警察局，后来表现得比较好，晋升到贺维民手下特高课进行工作，也就是寻个锣呀，撂个哨啊，抓个人呐。萧峰把手指放到了这个名字上，众人顺着人名一看，不由得有些狐疑起来。只见萧峰手指上的名字是两个字：侯飞。
2: 侯飞？
0: 萧峰点了点头啊，符合这个条件的，近半年前纸猴子开始作案，那么这个人也是半年前入职的特高课，这难道是巧合吗？根据我们的猜测，这个人当晚一定在宴会中。

而他又是负责安保，我想这其中可能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啊。而且这个人姓侯，会不会他就是纸猴子呢？秀儿翻看到后面档案上有现住的地址，哎，肖大哥，这儿有他的地址，我们现在要不要去看看？好，今天晚上我们就去抓猴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五次集体学习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日，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助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和推进三农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刻认识推动区域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主线，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抓实抓好当前农业农村重点工作，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等底线任务。要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加强与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东阳市对接联动，实现互利共赢。会议指出，要紧扣全市产业发展需求，统筹做好各层次各领域人才引育留用工作，持续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加快构建梯队完备、适配发展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要切实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强化统筹调度，整体谋划和督促落实，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开发区改革决策部署上来，推动改革走深走实。要抓实重点任务。

0: 会上，部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进行了交流发言。张绍恒说，要深刻认识防治统计造假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四平市委部署要求上来，准确把握统计工作的规律特点，不断提升统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确保全市统计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行。张绍恒说，要守牢数据质量生命线，坚持实事求是，把牢真实性底线要求，严格落实防治统计造假刚性制度，加大数据核查力度，确保问题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各分管市级领导、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经济增长规律和数据运行变化，全面开展摸排梳理，做到应统尽统。要主动靠前谋划，依托真实统计样本，客观反映经济运行情况，以务实举措践行正确政绩观。张绍恒说，要提升统计工作质效，聚焦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额等重点指标，加强监测分析研判，以数据支撑趋势走向、政策举措，为产业转型升级、投资布局优化、营商环境改善提供量化依据。要高标准推进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全面摸清全市三农发展底数。要做好经济数据支撑，主动对接在库企业，帮助企业规范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确保各项数据应统尽统，颗粒归仓。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
1: 在8月8号，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这一天，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市老年人协会联合举办全民健身文体展演活动。
0: 展演现场开场舞、广场舞、秧歌、太极、广场舞健身操等节目依次亮相，队员们精神抖擞，步伐矫健，饱满的状态彰显着老有所乐、老有所见的生活态度。整场展演亮点纷呈，充分展现了我市老年人积极乐观、热爱生活、崇尚健康的良好精神风貌。精神的演出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声，活动最后还为参加表演的队伍颁发了荣誉证书。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为全市老年文体爱好者提供了展示自我、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进一步丰富了我市全民健身活动载体，更积极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科学健身理念，带动全民参与健身热潮。
2: 近日，卧虎镇联合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走进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开展文艺下基层慰问演出活动，用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为老年群体送上温情关怀。
3: 演出在热闹喜庆的歌舞表演中开启，演员们精神饱满，灵动的舞姿、昂扬的状态迅速调动起现场气氛，台下老人看着精彩的演出脸上满是笑意，各类特色节目接连上演，听着通俗动听的歌曲，不少老人随之轻声附和，乡土气息浓厌的二人转妙趣横生，诙谐的表演引得现场阵阵欢笑，掌声此起彼伏。整场演出接地气有温度，演员们以文艺为纽带，把关心关爱送到了老人身边，不仅丰富了老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更传递出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关怀与敬意，让老人们足不出院就能享受文化盛宴，在欢声笑语中收获陪伴，切实体会到浓浓的幸福感。
2: 近日，茂林镇民政办对新增低保对象开展入户调查核实工作，以严实作风推动低保救助工作公平、公正、公开、规范运行。核查工作人员对全镇14个村新增低保申请家庭逐户上门实地核查，采取实地查看、当面问询、逐项核对、综合评议的工作模式，与申请群众面对面沟通交流，细致了解其吃穿住用等实际生活情况、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以及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逐条对比申报材料真伪，全面摸清申请家庭的真实生活现状。核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宣讲低保的救助的相关政策细则，细致解答群众政策疑问，规范完善一户一档核查台账，确保走访全程留痕，核查有据可依，档案全程可追溯。结合入户核查结果、村级民主评议意见，开展综合审核研判后，拟定新增低保保障对象，按照工作程序将对拟定的保障对象名单

0: 进行权证公示。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立秋已过，开学的脚步日渐临近。近日，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年8月1号至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上线新生预约通道。符合条件的新生可在12306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完善信息，前往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的新生入学栏目提交预约申请，便捷预约入学车票。新华网，暑期未成年人上网频次增多，网络环境事关青少年身心健康。目前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多方协同体系持续完善，中央网信办今年七月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各大平台压实责任，搭建防护链条，如抖音直播落实闭环管控，强制低龄用户开启未成年人模式，严打诱导未成年人打赏等违规行为，并建立快速退款机制。生活小常识，肌肉是人体自带的铠甲，既能保护骨骼，提高代谢，延缓衰老，充足肌肉还不易发胖，令体态更挺拔。想要增肌，首选力量抗阻训练，哑铃、弹力带、深蹲、俯卧撑都可以。训练建议使用自身最大力量的60%至80%，每周保证各肌群充足训练量。
1: 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英格兰皇家海军少将杜禄利带领三艘军舰，于1808年9月11号来到了澳门，意图拿下澳门，夺取虎门炮台，穿越黄浦港，占领粤海关，进逼两广总督府。澳门总督花利亚一边组织力量拦截，一边向香山知县彭兆麟汇报情况。彭兆麟一介书生，根本就不知道欧洲在发生什么事儿，也不知道花利亚的上司女王跟摄政太子已经逃到了巴西，西班牙人也背叛了拿破仑，维尔斯利在欧罗巴用鲜血为自己染红即将到手的威灵顿勋爵桂冠，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主席拉佛秘密到达花利亚府邸，将欧洲的战事告知。花利亚这个时候啊，突然就同意了英格兰的杜禄利登陆澳门。9月21号，300多名英国士兵在杜禄利的指挥下，浩浩荡荡地入住东望洋山炮台、南湾炮台、圣保禄学院。杜禄利的军队已经在澳门集结完毕，香山知县彭兆麟还被蒙在鼓里，以为花利亚会殊死抵抗，但彭兆麟做梦也没有想到，英格兰人的部队已经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登陆集结完毕了。杜禄利、拉佛跟花利亚谈判的时候敲定，英格兰的战舰一律悬挂葡萄牙国旗，士兵则改穿葡萄牙兵的制服。等到彭兆麟发现澳门情势不妙，葡萄牙人四处逃散，立刻就给两广总督吴雄光报告。吴雄光在彭兆麟的报告上批示，照常防范，至16日见该夷不退，欲令封仓。杜禄利一看，一旦广州政府切断了澳门的一切供应，那么英格兰部队将困死在澳门。杜禄利开始拖延，观察吴雄光到底是不是玩真格的，因为彭兆麟根据吴雄光的指令一直没有做任何动作。可是到了10月5号，粤海关方面真的封仓了，停止澳门方面的一切供应。封闭港口是两广官员最爱用的一招，企图吓退蛮夷。可是没想到杜禄利不是商人，他才不管贸易不贸易的问题，奉命拿下澳门是他接到的军令，必须完成。杜禄利决定以军威来打击两广总督的封仓行动。10月22号，从马德拉斯赶来的6艘军舰登陆澳门，以200名士兵入384，100名士兵入龙松庙，200名士兵据东望洋，100名士兵据西望洋，最后占领了东望洋、妈阁庙和加斯兰炮台以及圣奥斯定教堂。眼见英格兰的大部队登陆澳门，驻守澳门的游击将军齐士和联袂彭兆麟向吴雄光报告澳门危机，希望两广总督能够调集水师部队堵住英格兰军队。可能受到当年吉庆的启发，吴雄光还装大尾巴狼，在两个人的联合报告上批示，震惊不可张狂。可是彭兆麟已经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了，因为这个时候的香山县呢，居民四散，而且缺少食物。吴雄光这个时候脑子还在犯糊涂，他事后给嘉庆皇帝的奏书上说，他那个时候啊大病初愈，精神不佳。
事实上，军机处的文档证明，当彭兆麟将澳门情况上报之后，吴雄光不是立即调兵遣将，而是在总督府翻查成立，看看两广总督府以前有没有处理过类似的案子。成立断案，这在中国官场是一个通病，吴雄光还真就找到了。1802年，英格兰兵船欲占住万山及虎门外沙角山头，吉庆派员前往小玉两月有余，英格兰人急行撤退。吴雄光找到吉庆当年的成立之后，将彭兆麟的汇报压在案头。吴雄光事后在给嘉庆皇帝的检讨中追悔莫及，说我由军机张京仰蒙高宗纯皇帝厚恩，令随同军机大臣行走，选升用直隶藩司，又蒙皇上御阁红师迭任督府，本应殚精竭虑把诸事办妥，可我一时糊涂，想仿照办理，如英吉利移兵即撤退即可，不想上凡消干。广州方面一味的封仓，让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急了。现在到广州做生意的散商越来越多，这些老板赚钱之后回到伦敦游说议会，希望议会能够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特权。这个时候吴雄光封仓，损失最大的就是东印度公司。拉佛根本管不了杜禄立，他建议杜禄立到广州跟吴雄光解释清楚，希望吴雄光能够谅解英格兰军队保护澳门。现在十三行的行首是广利行的老板卢观衡，卢观衡跟东印度公司是老生意伙伴，拉佛请卢观衡给吴雄光送去一封亲笔信，还有意见。杜禄立在信函当中详细说明了带兵船到澳门的原因。

0: 近呢，法兰西国占领了葡萄牙，现在我们国王发此战船来澳门，是为了扶助澳门的葡萄牙国人，以抵御法兰西的进犯。英格兰人的说明让吴雄光找到了成立。当初奥斯本和汉密尔顿的军队停靠在伶仃洋，也是为了防止法国人进犯澳门。现在英格兰人登陆澳门，也是保卫澳门不受法国人侵占。所以呢，吴雄光就学吉庆，他谕令拉佛，希望杜禄立能够率领舰队离开。可是杜禄立根本就不理会吴雄光。吴雄光这个时候感觉到事情好像没有想象那么简单，就再派陈震和齐士和到澳门深入调查。花利亚对两广总督派来的官员大倒苦水，说现在啊，我们国家衰亡，不敢与英吉利竞争。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了，吴雄光只得上奏实告，说据实可知，英吉利人这次啊，肯定是借口保护葡萄牙人，是想占据澳门。让吴雄光十分尴尬的是，英格兰人不仅不走，反而还想跟大清帝国开火。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10月23号，这一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诗经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白露时节，候鸟南飞避寒，百鸟开始储存干果粮食以备过冬。这一天呢，也就是英格兰海军部从孟买调来第二批军队2天之后，吴雄光和广东巡抚孙玉庭还在反复商量应该如何给嘉庆皇帝写奏折，企图模仿吉庆来蒙蔽皇帝。这一天，吴雄光跟孙玉庭商量完毕，给嘉庆皇帝写了一份报告，说现将该国遗船停止开仓，派员凯切小玉，赐遗兵退出澳门方准起货，并称该遗人若在延埃，即封禁进澳水路，绝其粮食。同一天，吴雄光调派水路官兵密为预备，四奉到谕旨及遵照复令。吴雄光可是把嘉庆皇帝给骗了。10月23号当天，吴雄光之所以派水路官兵密为预备，事实上啊，这都是蒙骗嘉庆皇帝的说辞。根据大清帝国的密档显示，那一天杜禄立不仅仅没有被吴雄光的谕令吓退，反而率领战舰3艘，士兵数百人闯进了虎门，进泊黄埔港。吴雄光当天不得不派兵防范，眼见局势已经失控了，吴雄光当天令碣石镇总兵黄飞鹏率领水师在内河巡视，严防英格兰战舰挑开战端。杜禄立到了黄埔港，依然让卢观衡给吴雄光带信，希望能够面见总督大人。杜禄立跟东印度公司隶属2个系统，所以就出兵澳门一事要当面跟吴雄光说清楚。杜禄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中国政府 能够允许英格兰人占有澳门合法化，继承葡萄牙人在澳门的一切权利。两广地界的官员们地处帝国对外的窗口，身兼外交部长的职责，却一直不愿意跟洋人直接打交道。为了推卸责任，炮制出了行商制度，将洋人推向外交的风口浪尖。卢关衡这样的行商首领也就成为大清帝国的隐性外交部长。吴雄光这一次自知闯下大祸了，在这个时候当然不愿意会见杜禄立。可吴雄光的拖延躲避让杜禄立怒火中烧，他决定给广州当局一点颜色瞧瞧。大清帝国的密档显示，1808年的11月11号，杜禄立指挥3板艇船由黄埔至省城外13行停驻，求见总督，恳请代奏在澳寓居。吴雄光总未见面，指令其回至黄埔候旨，并斥禁买办伙食。英格兰战舰进兵澳门，这已经是冒昧之极了。由于吴雄光的昏庸无能，导致杜禄立得寸进尺，私闯虎门炮台，如入无人之境，在黄埔港驻留长达月余。因为吴雄光没有接见杜禄立，杜禄立领10多个头目和40多个士兵由黄埔港驶入13行驻跸。英格兰人屯兵广州城外，大有攻城略地之势。英格兰战舰兵围广州城，让吴雄光慌了神了。就在这个时候，嘉庆皇帝的上谕到了。嘉庆皇帝在上谕一开始觉得吴雄光处理还算妥当。军机处的档案显示，嘉庆皇帝在上谕中简单描述了吴雄光的奏折之后，开始目中无人说大话吹牛皮了，说以天朝禁令甚严，不容稍有越犯，大西洋与法兰西彼此勾信，自相争杀，原属外夷情势之常，中国并不过问。

上称恭顺。乃此次无知冒犯，急速撤兵开藩，不敢片刻逗留，尚可取恕而罪。乃准尔国贸易，若再有延哀不遵法度，则不但目前停止开仓，一面当即封禁晋澳水路，绝尔粮食，并当调集大兵前来围捕，尔等后悔莫及。吴雄光有了嘉庆皇帝的上谕，立即派陈震公宣圣谕。可是杜禄立啊，根本就没有把嘉庆皇帝的上谕当回事儿，依然屯兵广州城外。吴雄光眼见形势要失控了，袭调都府提镇各标官兵2600多人，开往北山、前山、关闸、沙犁头布防待命，随时准备出击驱逐澳门的英军。又令参将张绍旭、宝兴、游击骑士和都司老格、守备李福泰等到黄埔和澳门驻扎防守，并令节使总兵黄飞鹏率领军舰定泊省河一带、盐镇一带。杜禄立见吴雄光居然调集了大军，将英格兰军队

0: 被团团围住，立刻撤离广州城外，向十三行撤退。杜禄立的部队在澳门的时候就出现了伙食问题，跟吴兄光这么一闹，后勤补给就更成问题了。现在吴雄光调集军队，一定是得到了北京的懿旨，这再闹下去啊，可能就不是伙食问题了，大部队完全可能被大清帝国的军队给包了饺子。杜禄立决定让部队到十三行进行伙食补给。一直盯着杜禄立部队的总兵黄飞鹏喝令英格兰士兵不允许他们开进十三行进行伙食补给。杜禄立手下的士兵一直在海上待着，严重的营养不良导致士兵的情绪很差，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补给的机会。黄飞鹏一看英格兰人不听总督大人的谕令，下令向英格兰人开炮。轰隆一声巨响，一名英格兰士兵当场毙命，另外有三名受重伤。杜禄立知道这一次大清帝国的部队不是在跟自己开玩笑，立刻命令军队撤到黄埔港。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眼见局势已经恶化，向杜禄立提出让部队撤离黄埔，最好能够完全撤回到孟买去。可是这个杜禄立啊，是一个犟驴子，他还抱着侥幸心理，要跟吴雄光论个高低。远在北京的嘉庆皇帝压根儿就不知道广州城已经硝烟弥漫了，一个人独自坐在乾清宫的龙椅上，琢磨着吴雄光之前的奏折，越来越觉得这个吴雄光有问题。1808年11月18号，嘉庆皇帝向军机大臣发布上谕，前因吴雄光等奏，英吉利国疑兵擅入澳门，吴雄光等仅令停止开仓，若延哀不退，即封禁进澳水路，绝其粮食，所办如若不知大体。嘉庆皇帝在琢磨的过程当中，还发现吴雄光所说的英格兰进兵澳门是为了保护澳门的说法，这是个陷阱。在给军机大臣们的上谕中，嘉庆皇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英格兰人的阴谋。朕详加批阅，秉内所叙之事多不恭顺，如所称该国王多派战船兵丁赴中国海面，若法兰西国人来至澳门预备防堵等语，殊不成话。该国王既知为中国海面，既不应派兵擅入，况法兰西国一人并未至澳门，何得借此越境？两天之后的1808年11月20号，嘉庆皇帝终于暴怒了。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15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他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他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挺大。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

0: 底，都准底，都好底。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0: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6亿人、13.31亿人、2.49亿人和3.05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91%提高到95%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

0: 计划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0: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2: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五，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3: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
4: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5: 喷施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0: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

0: 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簇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1: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1: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3: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涨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1: 10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3: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1: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4: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5: 是放水看一下塘。
4: 那是这样好了，你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样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1: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3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0: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戏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近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6: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0: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试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7: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8: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 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七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十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七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24.94摄氏度，同时七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八月上旬，美国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七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十号表示，该国超过70%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95%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十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十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十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十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十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七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

0: 见了又吞吞吐吐，好似怕我抢了他什么功劳。我没好话给他，我说你要想说痛痛快快的，要不想说我本就不耐烦听呢。你这点子功劳原本我也瞧不上。他见我发怒才说，怕诺忠诚阻拦着拿借据讨债的商人。我听了好笑，诺忠诚是天上的月亮，明明白白堂堂正正一个人，怎么会做这种事呢？你忒杀的刁钻刻薄了，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你说是不是？说罢他便盯视诺敏。诺敏被这个青年将军咄咄逼人的目光盯得心里发虚，只好连连点头。
1: 哎呀，这是当然，他就是小人心性嘛。
0: 耳听院外突突突突当的一阵乱响，已知是四更天了，诺敏心里又是一沉。一边听涂里臣滔滔不绝吹嘘战功，暗自拿着主意要单独出去一趟。正无奈间，千押房一个书办进来，看了看涂里臣，嗫嚅着说道：
1: 哎，忠诚，聂司胡大人还有沙大人来拜。好，我这就来。哎呀，将军英武神威，令人钦佩呀。这样，您先坐着，我去去就来。
0: 涂里臣夹了一口茶，笑着问书办。书办忙一躬身回道：
1: 哎呀，小人没敢问，听两位大人说呀，因为人挤，城西观音庙灯棚失火了，烧了几家店铺，店铺的人恼了，打死了两个卖灯的人。哎，围着看的有几千人，怕出事，来请忠诚县令。
0: 诺敏故作惊慌：
1: 哎呀，这还了得！去年灯节，四川成都挤死了两个人，蔡挺差点摘掉了顶子。不为死了两个人，要有奸民乘机作乱，如何处置啊？
0: 你先叫门上哥吃哈，去前押房取了我的令箭，去观音庙驱散围观的民众。我这就去见胡沙二位。说着一跺脚便走。胡里臣眼风一扫，两个亲随立时仗剑跟了过去。诺敏走了两步，回身笑问：
1: 涂大人，这……
0: 胡里臣身子一仰，蹙额说道：我已答应田某人，今晚明日寸步不离诺敏，不能言而无信呢。
1: 你要拘押我吗？
0: 岂敢，大人愿到何处，愿意处置什么公务，都听便，只是须得有我的人随从左右。
1: 你那么相信田文静？
0: 涂里臣嘘了一口气，坐直了身子，摆头笑道：不，我怎会相信那王八蛋呢？但我也不敢全信大人，季布一诺，千金不易，我答应了田文静的。
1: 你要知道，这不是你家。
0: 诺敏耐着性子，咯咯的一笑：
1: 这是山西府，我乃开府大吏，你可以擅自监督吗？我要是不肯呢？
0: 涂里臣满不在乎地说道：
2: 知道，你还是天下第一辅臣，不过我也有个绰号，叫玉面无常，任你是铜墙铁壁，任你王子公孙，都挡不住的。
1: 来啊！诺敏暴跳如雷，冲外大喝一声。

0: 几十名巡抚衙门的哥斯哈啪的扣下了马蹄袖，轰雷般应道：“封了这座花厅。”查，慢着！胡礼琛手一摆，站起身来，他的十几名护卫一拥而入，插手站在靠南窗棂，静听号令。刹那间，花厅内外对峙双方，叩见怒目相向，空气紧张的一触即发。胡礼琛用手点着自己的护卫，把上衣统统剥掉。护卫们听令，一声不发，各自拽掉衣襟，呲啦一声将上衣撕开，打着赤膊挺身而立。诺大人，你来看他们身上。涂里琛指点着护卫们黑发油光的前胸，只见上的斑驳陆离，有刀划疤、剑疤、枪疤、火烧疤，每人前胸都有二十几处，在遥遥的烛火下闪着暗红的光，像在诉说着主人不寻常的经历。莫敏正发怔，胡礼琛悠闲地说道：“这里一共十三个人，每一个人身上的伤疤就是一部书，你来读读看。”一阵冷风袭进来，莫敏身上机灵的打了个寒颤。这都是些百战之余。涂礼琛脸上毫无表情，款款地说道：“皇上命我从万马军中挑出来，充实功业宿卫，又称年干处卫士，统归皇上领侍卫内大臣管带。我这个钦差若不秉公办差，不是在你面前如何如何的事，在他们面前也是交代不了的。”这些内情诺敏都是不知道的，但他早就听说过当今皇帝在藩邸曾设过年干处做自己的护卫。听着涂礼琛充满威压的声音，他偷偷看了看院里，只见微息中薄雾渐起，再不行动真的要来不及了。因炸着胆子抗声道：“你在这里胡言乱语，我要弹劾你。圣祖爷即位之初曾三次下诏痛陈明末场卫祸国，下令撤裁暗地监察百官的十三衙门，你这个年干处难道不是十三衙门的变种吗？萧山镇虎，虚声恫吓，别人怕你来我山西讹诈，怕是此路不通啊。你钢刀虽快，难杀我无罪之人。我原也以为你是清白的，但现在看来未必如此。我也有句话告你：既怕人知，当初莫为。我刀快不怕脖子粗。至于年干处是否和东厂西厂为一类机关，我不知道，你和皇上说去。我并不是以年干处身份干预进省公务，我是以山西宣旨钦差的身份要查明山西到底有没有亏空。如果有亏空，为何不据实申奏朝廷？如果没有亏空，也要查清你的政绩，请旨表彰，为其余各省办差做个模范。说着将手一移：“圣明天子乃不可欺之主，你诺敏大人可要想明白了。”胡礼琛扬着脸长篇大论地讲述雍正建密折制度以广耳目，申明年干处组织如何不同于前明场卫特务，皇帝登基以来怎样勤章萧干劳顿种种德政，足足讲了有半个时辰。 聂斯胡道运和沙本纪在外头等着，心里焦躁。赶来看时，土里陈兀自滔滔不绝，唾星四溅的说话，也只好立在檐下凝眉攒目的听。众人正没有理会处，忽闻远处雄鸡一声声报晓，天色已经麻亮了。田文静一手攥着一大把戒具，双手舞动着冲进花厅，狂声叫道：
1: 证据有啦，证据有啦，这一回我可掏出了你山西贪官污吏的牛黄狗宝。
0: 看诺敏时，早已面如死灰，一声不言语跌坐在了椅中。蒲里琛参合山西巡抚诺敏的奏章，便递进了上书房。这时元宵刚过，各地督府藩聂封疆方面大力的请安折子尚在源源送来。因雍正吩咐，各处送的请安的折子属不吉之物，待过节后有暇余时再看。紧着外任官的调陈奏论弹劾本章先看。本来康熙朝已有明旨规定，除请安折子可用黄绫封面，其余奏章一概用素纸成立。然而外省官员守定了礼多人不怪的宗旨，无论向皇帝报告何事，一色的都是黄绫包面。张廷玉、马奇和隆科多只好一本一本拆看甄别。三个上书房大臣年资不同，性格各异。张廷玉寡言寒语，时常一整天也不说一句话。隆科多是个武将出身，虽然抱定了主意要学宰相气度，无奈气质二字绝非朝夕可改。他没有做工，一会儿一趟出去，有时说要见部里人说事情，一会儿有屎尿要入厕，一会儿索性在朗阔的上书房客厅散步。马奇资历最深，刚从玉神庙天牢里放出来，乍入国家最高机书之地，多少还有点不习惯，显得有点无所适从。但是他头一个见到土里琛的参本，已经半苍的扫帚眉立刻拧到了一处。恒真呐，土里琛这人原来在哪里办差？这个人我不认识啊。正在埋头写劫掠的张廷玉放下了笔，操着酸困的手腕，转过脸说道：啊，哎呀，我也不熟，原在奉天将军张玉祥手下当参将，刚调进京不久。说罢低头吃茶不语。正在踱步的隆科多凑过来看了看马奇手中的折子，立刻倒抽了一口冷气。这个土里琛真是个250的班头，惹是生非的领袖啊！你去山西宣旨，宣旨就是了，干预地方政务做什么？马奇瞥了一眼隆科多，不知怎的，他心里有些瞧不起这位掌握着九成内外宿卫大权的皇舅啊。老弟啊，你没看清楚，他是带田文静转奏的本章。 张廷玉听见田文静三个字，目中波光不易觉察的闪了一下，起身过来要过马奇手中的折子，口里说着：
2: 这一份要紧，不腾善劫掠了，原则成进。
0: 隆科多笑了：
3: 原则成进没说的，我们自己也要有个主张。
0: 诺敏是刚刚蒙恩表彰的模范巡抚，这一棍子扫来变成冒功取媚贪贿不法的茉莉，皇上脸上下来下不来呢。还有折子里告山西通省官员上下其手表里为奸，
2: 竟是洪洞县中无好人呐。邸报发出去，其余各省官场会不会引起震动呢？这些事不想好，皇上问起来，我们没个主见还成吗？马齐翘足而坐，夹了一口茶。
3: 多承关照了，龙大人这话却是老臣谋国之见。不过上书房不同各部，历来名为皇上顾问咨询，并没有我们一绝了共同奏本的力呀。
2: 这两个人，一个以首席大臣自居，要领袖上书房；一个不买账，要各自对皇上负责。张廷玉何等精明深沉的人呢，自然一听就明白了，却不肯插话，只拿着稿本俯首皱眉沉思。隆科多还要说话，见连亲王允嗣带着太监何柱进来，便改口道：
3: 八爷，刚从养心殿下来呀。
2: 允嗣含笑点头，立在厅中间说道：
3: 咱们万岁有旨叫你们过去，年羹尧从陕西进京述职，万岁想议一下西边军事。
2: 说罢走至张廷玉跟前，拍拍张廷玉的肩头：
3: 恒臣呐，当心身子骨，几百个密折奏事匣子已经够你累了。皇上方才才说廷玉这三天没睡足五个时辰，今儿未必能来当值，不想你还是照样进来了。
2: 说罢喟叹一声，极潇洒的将手一让，四个人先后离座出了尚书房，以礼赶往养心殿。雍正皇帝盘膝端坐在养心殿东暖阁的大炕上，正在接见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玉炉里香烟袅袅，硕大的熏笼和鎏金珐琅鼎中炭火熊熊，把大殿烤得暖融融的。四个人一进来，立时觉得身上寒气一驱尽净。见他们进来行礼，雍正只略一点头。
3: 年羹尧正奏西边军事，你们几个当家人也一处听听。你接着讲。
1: 是。
2: 年羹尧坐在雕花瓷墩上，微一躬身，侃侃说道：
3: 罗布藏丹增之所以敢于蔑视朝廷，自号亲王，占据西藏，并吞青海，并不指着当年圣祖爷时平定藏乱的功劳情分，今日他所倚仗的恰是他当年的宿敌阿拉布坦。仅就去年，阿拉布坦就赠送罗布藏丹增50000两纱金，400支火枪。近来他又密函阿拉布坦，要在察罕托罗海会见，预备恢复大汗称号，丢弃天朝赐爵。阿拉布坦由西而东，罗布藏丹增自南而北，合击察罕丹津亲王、额尔德尼郡王部落，大有不得青海誓不甘休的情势。所以皇上决策对罗布藏丹增用兵，时时是上应天意，下合民心。
2: 刚进来的四个人中，隆科多还是头一次见年羹尧。以前雍正皇帝隆潜藩邸，只晓得雍亲王有个门人年羹尧在外做提督，生性最是残暴凶狠，而且骄横跋扈。康熙47年进京谒见，路过江夏，说是奉令剿匪，其实将江夏镇无分男女老幼杀得鸡犬不留。当时隆科多在督察院是督察御史，还曾经和额尔泰连章弹劾过年羹尧一本，因为年身后有雍亲王这座靠山，一根汗毛也没有动了他。
0: 想不到15年后各自变换身份，竟在这里见了面。隆科多暗自慨叹着，由不得仔细打量了这个浑身英拔之气的年大将军。年羹尧穿着九蟒五爪袍，外套仙鹤补服，黑红的国字脸上一双虎目炯炯有神，两道浓黑的卧蚕眉梢微微上翘，带着一股粗豪的野气。已经忘50的人了，梳得油光水滑的发辫一根杂色不见，从脑后几乎垂到地面，雪白的马蹄袖翻起，塔一样的身躯稳稳坐在雍正面前，口说手笔十分干净利落。隆科多不禁暗想，这样一个人会像人传说的是个凶神吗？他还记不记得当年那点芥蒂呢？正自胡思乱想，却听雍正说道，两公啊，你手头实有多少兵，朕有些信不及兵部说的数目。如今哪个大营都吃空额，天下老过一般黑，朕顾不上理会这事儿。但朕用兵决心已定，打仗的事来不得半点虚假，朕要知道实情。回主子话。年羹尧微一躬身，朗声答道，奴才节制的兵马实有94073名，与兵部实报数额相符，奴才是主子亲手调理出来的，从不敢在外胡为，更不吃空额，请主子放心。雍正漆黑的瞳仁盯了年羹尧足有一时，点头说道，朕信得及你，但罗布藏丹增号称10万铁骑，在西北纵横征战多年无人能敌，这些蒙古汉子骑术批次都很精，彪悍难治，所以你不可轻敌呀。
1: 是，主子圣训，奴才当悉心临尊。
3: 要给你增兵。
2: 雍正大约盘膝坐得太久了，挪动了一下身子，蹬了青缎两底皂靴下炕，背着手妥妥踱步，良久才转过脸来，对隆科多说道，
3: 你发文，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四省驻营兵马一律归年羹尧节制。
1: 是，
3: 还有驻节榆林的平逆将军严信，手下有50000人马，叫他自带军饷移防甘肃，听年羹尧调遣使用。这样，年羹尧实有兵力有23-4万，差不多够用的了。
4: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广播剧联播。
2: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镖空天狼》。

手下有5万人马，叫他自带军饷，移防甘肃，听年羹尧调遣使用。这样，年羹尧时有兵力有23-24万，差不多够用的了。雍正说一句，隆科多躬身答应一声。他接着又说：“各省兵马节制，历来要用兵部勘合，国家用兵之时，外将应该有专捆之权，是否降旨兵部暂停对四省兵员调动，以免军令不一，相互情肘。”雍正点了点头，就依着你的意见，年羹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千叮咛万嘱咐，只有一句话：康熙57年西部用兵，我们吃了大亏，60000山东子弟无一生还，朝廷实在是赢得起输不起了。你好歹给主子争回这个脸来！扎！年羹尧离座起身，长跪在地，仰着脸听完，干净利落的磕了3个响头，大声答应道：“奴才必在西方立功给主子瞧。”你跪安吧。你13爷在府里设了水酒给你践行，他也深谙兵法，你们谈谈去吧。雍正说着摆了摆手，待年羹尧躬身退出，雍正方转过脸笑的：“哎呀，你们料理得清的，但你们听听有好处，怎么样？这样处置还算妥当吧？”允嗣听了，默然不语。他一腔心思，想让允提回去带这支兵，至此打消妄想，但又于心不甘。沉思良久，方笑道：“万岁圣心莫运，已经千妥万当。不过据臣弟来看，年某虽然是能员，到底资望不足。大军兴起，粮饷要从东南各省出，年羹尧恐怕难以指挥如意呀。是否请万岁下旨，在京由14弟坐镇筹饷，源源输往大营，就不至于隔断粮道了。先帝爷在时多次言及，西北打仗，打的是粮，是钱，这是最要紧的，求万岁明鉴。”雍正心里雪亮，知道允嗣的用意，但听听又觉十分有理，便笑了：“这一层朕早就想过了，13弟、14弟都有将才，叫他兄弟商酌着办这个差吧。你说的很是，西北打仗打的是钱粮，要都向山西巡抚诺敏翻库充实，朕还有什么忧愁啊？”张廷玉3个人听了，不禁对望了一眼，允嗣却不知道土里臣的奏折，陪笑道：“就是主子这话，依着臣弟的想头，先从山西藩库提100万两银子送年羹尧大营劳军，朝廷通令嘉奖，借这个事压着各地从速添补国库亏空。”“好。”雍正眼睛一亮，转脸对张廷玉道：“你这就拟旨。”3个大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有说话。好半日，张廷玉才跪下：“万岁。”张廷玉压着嗓音，尽量用镇定平缓的语调娓娓奏陈了田文静清查山西亏空的详情。他知道雍正皇帝平日的庄严冷峻都是自己耐着性子做出的样子，其实心里大喜大怒，大爱大恨时有表露，那才是他的真性。这件事既关乎他的脸面，又关乎朝局稳定。

0: 并不像孙家干大闹户部那样简单，万一错置失踪，引起其余各省督府震撼，夹着北京阿哥们之间的勾心斗角，不定闹出多大的乱子，自己身处宰府该怎么收拾。因此将土里琛的奏议讲完，张廷玉一边双手捧成雍正，一边又加了一句：万岁，西边兴军才是急务，山西的事虽大，奴才以为可以从容处置，求万岁圣鉴烛照。雍正神情长惶，似乎听了又似乎没有留心，细白的牙关紧咬着，凝望着前方，略带迟疑的接过那份奏章，不知怎的他的手有些发抖。奏完了，诺民有没有变奏折子？张廷玉回头看了看隆科多和马奇，见二人都摇头，便说：奴才们没见诺敏的折子，大约一二日之内也就递进来了，只是田文静手里拿着省城商户470张银两借据，夹着山西藩司衙门的印信呢，算得上铁证如山了。诺敏奏变也只能在失察下属舞弊上做文章，这一条奴才是料得定的。雍正听了，咽了口唾沫，转脸问允嗣：老八，你有什么主见？允嗣此刻千称心万如意呀，刚刚表彰过诺敏天下第一辅臣，你就自打耳光，何况诺敏是年羹尧举荐的，其中有什么瓜葛很难说清，说不定啊像当年户部清理查账，查来查去最后查到皇上头上一样，也未可知。允嗣巴不得雍正大为光火呢，但他毕竟城府深沉，因此不显山不漏水的陪笑道：臣弟以为张恒臣说的极是，这确实天下第一案，无论诺敏如何变奏，难逃孤恩逆职四个字。更可虑的年羹尧进剿青海叛贼，粮饷是头等大事，山西巨案若轻轻放过，恐怕泄了各省清查亏空的差事，将来粮饷更是难以为继，所以大事和急事看似无关，其实是一回事。隆科多因助雍正皇帝登基，早已与八爷党生分了，但他更不愿年羹尧在西边立功，将来有资格与自己争宠。听允嗣这话，满篇都是严办诺敏的意思，却连一个字都不曾提及，真是好心计好口才呀。隆科多不由得佩服地看了允嗣一眼，恰允嗣的目光也扫过来，四目一对，旋即闪开。马奇却不留心别人的心思，沉吟着说道：奴才以为应以急事为先，还是廷玉说的是正理，这事穷追，山西断然没有一个好官，诺敏百计刁难田文静，也绝非失职二字能掩其罪的，几百万两银子说声失察就能了事吗？然奴才仍以为眼前不能大办这个案子，引起东南各省官场震动，人心自危，谁还有心思操办知应大军的事呢？雍正听了几个臣子的议论，心情似乎稳定了些，回身取茶匣了一口，又坐回位子上。 你们几个都没说，朕心里明白，这里头还碍着朕的脸面。刚刚下旨夸奖他诺敏是第一辅臣嘛，闹了个倒数第一。他突然收了笑脸，眼睛中放出铁灰色的暗光。照你们的意见，要么办诺敏一个失察的轻罪，严办下面官员蒙蔽上线、邀功姓进、贪墨不法的罪；要么朝廷装糊涂，等西边战事完了再办，是不是这样啊？
1: 是。
0: 四个人见雍正神色庄重，口气严厉，不敢再站着回话，因一齐跪下叩头，
1: 请万岁圣训。
0: 二者皆不可取。雍正冷笑着，盯着大玻璃窗，阴狠地说道：谁扫了朕的体面，朕就不能容他。诺敏这人，朕万万不料竟敢如此妄为，这不是逆旨，这是欺君。杀人可恕，情理难容。当初年羹尧推荐他，原是见他在江西粮道上办差尚属努力。圣祖爷曾对朕说，此人徒有其表，不可重用。朕一力推荐他，做到了封疆大吏。他做这事，上负圣祖，中负朕身，下负年羹尧，欺祖欺君欺友。说着

山西祁鱼管理。想不到雍正如此不顾情面，但这一来恰恰和自己方才的意见相吻合了，传扬出去反而是皇帝采纳了自己的意见，这要得罪多少人呢？他干咽了一下，竟不知该怎么说才好了，正寻思如何回话呢，隆科多一顿手道：“主上说的极是，若不是从巡抚到藩司、聂司以及通省官员上下其手串联七军，田文静怎么会一查再查毫无成效呢？万岁高居九重，洞悉万里秋毫，眼威必见，奴才佩此亲敬五体投地。既如此，奴才以为当下诏将山西县令以上正缺吏员一体所拿进京，交刑部勘问。”张廷玉紧蹙着眉头沉思道：“这恐怕过了些，有些官员只是胁从，再说晋北去秋大旱，赈济灾民的事还要靠他们办，拿人太多也容易引起其余各省官员惶恐，牵动大局就不好了。允嗣却是唯愿乱子越大越好。”因在旁冷冷地说道：“这正是整顿吏治的时机，与皇上雍正改元吏治刷新的宗旨恰好相符，用贪官赈济灾民能有好结果吗？”他扣了一个头，直起身子，正容对雍正说道：“万岁不必愁有缺无官补，昔日天后杀贪官如割草，天下无缺官之郡。臣弟以为隆科多奏的是在京现有候选官捐班杂佐1000余人，今

0: 可补山西官缺，皇上恩科在即，新登科的二三甲进士恰好赶上赴任出差，臣弟以为非如此大振天威，不足以肃清山西吏治。当下三人意见不一，你一言我一语，各说各的道理，虽然没有动义气，却谁也不肯相让。雍正听着，忽然转脸问道：马琪，你为什么不说话？马琪忙叩头答道：奴才实不敢欺蒙主上，奴才听他们说的都有理，一时难以分辨，也不敢负。听他如此回答，允嗣不禁喷的一笑：马琪做班房有心得，你是油滑还是干练了？马琪看了允嗣一眼：皇上问话，臣子应该心里怎样想就怎样回答，这与油滑干练是两回子事。说罢又叩头奏道：十三爷没来，他也是上书房行走的王爷，皇上何不听听十三爷怎么说？这事儿朕已经有了决断了。山西通省官员大抵是好的，罪在糯敏一身。他做巡抚在山西就是土皇上，想着山高皇帝远，做出这种无法无天的欺君之事。山西官员的过错是因糯敏为先帝一手剪拔，又深受朕恩，存定了一个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心思，没有人敢出头跟他打亲命官司，论起来只能说不争气三个字。朕也恨他们不争气，但你们平心想想，如今天下官除了李卫、李福、徐文元、陆陇齐少数那么几个，到底有多少争气的啊？所以恨归恨，不能言罢，官越大越败，州县就不必难为他们了。这番议论纯从诸臣辩论空隙中另辟蹊径，说的有理有据，众人不禁听得怔了。张廷玉觉得雍正皇帝有些过于姑息，张了张口正要说话，雍正却先开口道：恒臣，臣在。你起了泥纸。
1: 扎。
0: 雍正用碗盖小心地拨弄着茶叶，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600里加紧发山西宣旨钦差涂礼臣，糯敏深受先帝及朕公不赐深恩，本应着心涤肝，精白其志，以图报效朝廷，乃行为卑污，孤恩奉迎，即逆职于前，负欺君于后，嫁祸于百姓，坑陷于职臣，事发至今且无隐罪认咎之意，以蛮憨顽钝无耻之由，实出朕之意料，且朕方表彰直欲置朕于无地自容之地，此等罪朕不知如何发落才好，就是朕想宽容，即便国法容得你这畜生，奈何有人情天理，上天怎么给你披了一张人皮？他说着说着越来越激动，端着杯子的手捏得紧紧的，微微发抖，脸色也变得异常苍白。张廷玉奏立行文草诏，文不加点，这道诏谕却难为了他。前文言后白话，怎么润色呢？他如了如墨，见雍正虽端坐着，却气得五官错位，因不敢说话，只实录了雍正的话，心想这样也好， 叫下头见识见识新皇上的风骨。正想着，雍正提高了嗓门，
1: 急着土里臣就地摘其印信，拨其黄马褂，革去顶戴之衔，索拿进京，交大理寺看来。朕知外省混账风俗，凡官员革职，因怕他将来复职，有礼酒送行，以诚相赠的，以求一日低步。可告知这般混账行子，有东西，你们只管天还糯米，糯米断无起复之日，能否保九族也在可知不可知之间。谁敢作此丑态，朕必追究。山西亏空，即由你这副官追此缴还。
0: 他一口气说完，多了一口茶，盯着张廷玉。张廷玉一听，仍旧是文白混杂，仍旧只好咬着牙硬录下来。允四听着想笑，嘴角一动，又收了回去。马齐在旁说道：“
2: 万岁，糯敏虽犯罪，到底是朝廷大吏，可否使其稍存体面，免得其余督府寒心呢？”“
1: 士可杀，不可辱，是吗？”
0: 雍正转头一审：“
1: 马齐，你不懂，像糯敏这样的，能称之为士吗？他只能算条狗。他的案子人证物证都调到北京，验实了，朕还要重重的辱他，因为是他先辱了朕。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这是纲常所在，天之所钟，地之所依。糯敏岂但犯法，且犯情犯理，犯法有可恕，犯情犯理，他就难逃朕之诛戮。
0: 杀人不过头落地，雍正却要连人格一起作践，作践后杀。众人早就知道雍正生性刻薄，今日才算真正见识到了，都无可奈何地咽了一口唾液，谁也不愿驳回，自讨没脸。雍正徐徐地接着说：“
3: 这事儿别人可恕，山西布政使罗京难辞其咎，
1: 着罗京革去职衔，与糯敏同代皇家进京看办，
3: 如何处分，待布议后再定。其余按察使以下，降两级，原任出差。”各罚俸两年，各道司衙门主官降一级，罚俸一年，各府知府由吏部训诫记过，县令以下不问。
4: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红酒。
2: 大家好，我是启航。
1: 开卷有益
2: 是啊，那今天呢，对我们还是依然啊，给您带来一些欢乐的东西啊。
1: 哎，
2: 这欢乐的东西呢，今天这个呢，不白欢乐啊，在欢乐的同时，我们还长点知识。
1: 你说的太对了，
2: 今天我们给您带来这本书叫《八卦医学史》。
1: 哎，
2: 是陆江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呢叫阿宝啊，另外一个名叫烧伤超人，他的本名叫宁方刚。这宁方刚是何许人也呢？阿宝是何许人也呢？他是这个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的主治医师，出身是贫农家庭，但是呢，自幼很喜欢读书。你看没？喜欢读书的后来都成事儿了。16岁呢，作为无知少年啊，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他自个儿上面这写的。作为无知少年啊，考入了泰山医学院临床医学系，走上了行医的不归路。从此呢，牢记医学生誓言，时刻以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自警。后来呢，考取这个北京大学医学部的研究生，拜入这个烧伤大师张国安教授门下啊。毕业后就留在了全国最好的烧伤中心之一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工作。现在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烧伤科的外科医生啊。这位阿宝呢，为什么起这么一名呢？我觉得大概其跟那熊猫超人可能是有点像啊，因为他这个
3: 功夫熊猫是吗？
2: 哎，对，你看他这签名这图啊，就有点那阿宝那意思，
1: 有点像。
2: 哎，
1: 现在都拍到三了哈。
2: 哎，他是心宽体胖啊，就是心宽体胖吧，这应该读正音，应该是心宽体盘，我记得。
1: 对，体盘，
2: 体盘，不爱运动。他可是呢，他也不吸烟，也不喝酒，也不打牌，那业余时间就唯一喜欢读书。哎，这跟红酒我们哥俩是一样的啊，涉猎很广泛啊，这跟我们俩也是一样的。
1: 嚯，
2: 古今中外，诸子百家，无所不览啊，这个尤爱文史。那2003年以这个烧伤超人阿宝 ID 注册了微博，开始这个科普医学的常识，来解说医患关系啊，评点改革呀、等等啊，时而是诙谐幽默，时而犀利辛辣呀。深受广大粉丝的喜欢。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位烧伤超人阿宝宁方刚先生的这本《八卦医学史》给您念叨一下。
1: 嗯，上来呢，先说一说关于这一篇啊，糖尿病。
2: 哎，这吃饭就是这个春节啊，吃饭啊，碰见了几个糖尿病病人。
1: 糖尿病现在我跟你说，中国呀，
2: 啊，
1: 有1亿
2: 啊。
1: 一个亿什么概念？就13个人里面就
2: 有
1: 一个糖尿病，我们家就有啊。我们家就有，而且每次一回家，我妈就跟我说：“你那个少吃糖啊，你那个指标合适不合适？得让我看看体检报告啊。你时不常的测一个什么血糖之类的。
2: 你没事没你这没事，就像相声说的似的，你弄根牙签把牙床的。”挑破了，嘬一口，觉得尝尝到底甜不甜，不甜就踏实了。
1: 我不用挑破了，我每天刷牙的时候都流血。
2: 我的妈呀！你看看牙科去吧。
1: 那是关于牙结石的问题哈。但是关键这糖尿病现在非常普遍，而且呢，很多人呢对它还是有误区。
2: 人都说糖尿病是富贵病嘛，这还是因为大家伙生活好了，我觉得。
1: 哎、咱们就看看作者是怎么来说的。
2: 没错，
1: 好吧。
2: 哎、
1: 他这里面这个标题叫做“简约基因”。与胰岛素
2: 啊，
1: 这两个关键词，简约基因，另外一个关键词是胰岛素。他说这个说起来，糖尿病啊，很像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黑色幽默。糖尿病总是跟肥胖联系在一起，是这意思吧？
2: 嗯，
1: 你说你胖了，你小心啊，你有可能得糖尿病。
2: 可也不是，你比如说我今年春节碰上的这个啊，是
1: 瘦的，
2: 是啊，是一个长辈啊，很瘦，平常也不胖，很正常。
1: 哎，
2: 然后呢，他的兄弟姊妹、他的母亲什么的也都没有任何糖尿病。可是呢，他自个也没有任何感觉，
1: 嗯，
2: 就是某一年去医院做体检，然后哦不是去医院，就是某一年他们也是这个过节家庭聚会，他这个有一个亲戚是医生，那、给他这个另外一个亲戚啊，就是好像也是一个长辈，
1: 嗯，
2: 拿那不是有一个测血糖那血糖仪吗？给扎一下手那个，
1: 对，
2: 一测说哟你血糖高了啊，然后就是。他没事，他闲的。哎，
1: 我也想测测。
2: 你帮我测测，你看我叭一测，一看吓一跳，说：“哟，你这怎么18了？”
1: 哎呦喂，18高了。
2: 餐前还是你
1: 超过7.1就算糖尿病了。
2: 啊，18了，哟，他都不知道，然后赶紧开始说开始打胰岛素。后来呢， 打了一段时间之后，后来越用剂量越小，人说你就不用打胰岛素了，你就直接现在服药就完了，现在就是服药，然后走。现在呢比原来更瘦，就好像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吧，它也不单纯说非得是一胖子就是糖尿病，
1: 所以它这里面有一个叫简约基因嘛，咱们来看看它是怎么来归结的哈。他举个例子说，在20世纪末的时候，日本有一个非常牛的相扑运动员
2: 啊，
1: 叫做武藏丸光阳啊，就叫老五吧，
2: 老五老师是修车那个老五
1: 现在已经荣升领导岗位了老五是一个相扑运动员，在日本很有名，
2: 相声运动员
1: 他获得那个最高的叫横纲称号
2: 啊，这我知道
1: 就跟那个什么黑带白带似的嘛，横纲称号。他其实本来是美国夏威夷人
2: 啊，
1: 原名呢叫菲亚马尔佩尼塔尼。
2: 哎呦，
1: 他加入相声界的时候体重只有147公斤
2: 啊。你好像是念错了，他加入相声界的时候相声界
1: 相扑界关键是你看作者只有147公斤
2: 只有
1: 咱俩
2: 一块儿
1: 差不多吧，你多少斤？
2: 我
1: 反正
2: 70多，
1: 反正我这次量胖了大概145斤吧，我胖了，我过年几斤被喂胖了，
2: 那也是70多。
1: 对啊，我就差不多吧，147，就是咱俩加一块儿，
2: 我驮着你啊。
1: 关键是他加入之前之后的话，吃肥肉什么又胖了。
2: 那就是咱俩再加上谁啊？
1: 再加上崽子，加林鹤，我去，这人还能活吗？林鹤盯咱俩啊，这个。他是家乡在一个叫萨摩亚的小岛，
2: 这知道。
1: 关键这个岛上啊，2/3的人都是临床肥胖症患者
2: 啊。
1: 他这个小岛也是世界上糖尿病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2: 是不是跟他食物结构有关系
1: 啊？你看中国是1/3吧？
2: 对，
1: 但是
2: 太高了。
1: 但是他多少呢？男性占25%，1/4。
2: 哦，
1: 4个人里边有一个就是糖尿病。
2: 哦，
1: 女性占到15%。女性爱美嘛，她有时候不那么胖
2: 啊。
1: 关于糖尿病呢，有一本书，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听说过哈，《潘多拉的种子：人类文明进步的代价》
2: 啊，
1: 里面提到了一个理论，叫做简约基因。
2: 怎么讲？
1: 说这个人类在狩猎采集时期啊，就是远古的时候啊，糖尿病极其罕见啊，富贵病嘛。
2: 那是
1: 那时候人们面临的问题是食物和热量的严重匮乏，热量消耗低的人，或者说拥有简约基因的人。才容易生存，啊，就是它消耗的低啊，
2: 对对对，
1: 对吧？吃点就够了，
2: 对，
1: 属于这种。
2: 对，它这简约基因，它这是它对它的解释吗？
1: 对它的解释，就是到了农耕时期，虽然食物供应有了改善，但是呢，碳水化合物明显增加，但是那时候干活累啊，还得种地啊、耪地啊什么的，所以它交通工具也没车嘛，所以它肥胖仍然不是问题，因为那时候简约基因的拥有者还是占有优势。然而到了工业化时代，人们一夜之间告别了食物匮乏，进入了食物极大丰富的时代。
2: 是
1: 啊，现在大鱼大肉遍地都是啊。
2: 对
1: 啊，尽管有些颜色不太好看吧，但实际上呢，大鱼大肉是没问题的。
2: 然后而且这也不用这个基本靠走了，
1: 不用靠走了，
2: 也不用靠狗了，
1: 对，也不用靠吼了，是吧？这个时候呢，人类进化之神尚未得到关闭人类的简约基因。这个时候他那意思呀，就拥有简约基因的人不再占有优势，是吧？他出现了什么呢？就是他本身是简约基因，吃点就够，但是面对丰富的食物跟热量就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啊。这时候呢就出现了罕见的肥胖症跟糖尿病患者，是吧？所以呢现代社会这个糖尿病啊就成了一个顽疾。你像老五，他是最早的萨摩亚人。3000年前啊，他们在太平洋岛居住，那时候啊，超长距离的艰苦迁徙，那些热量消耗低的人，应该说他们活下来了，拥有择天的优势嘛。他们最终呢，把这个基因传给了自己的后代。那现在文明社会，是吧？这个食物又不匮乏了，又加上他们都是简约基因的人，最终呢，就成为了。胖子聚集地了，
2: 那所以简约基因其实就是这热量消耗少的。
1: 哎，你说咱俩是不是属于简约基因呢？
2: 咱俩还行吧，咱俩这体型还凑合。
1: 还行。
2: 你不说咱俩才等于一个零数。
1: 对，
2: 零数要听这节目得骂死咱俩，人俩怎么没事就损我
1: 了。对，反正吹了气儿的咱俩就是他啊。糖尿病呢被人类认识已经有几千年了，但是发现糖尿病和胰岛素的关系啊，就是胰腺的关系，是100年前的事儿。接下来咱就说说这个胰腺啊，他怎么就发现胰岛素了？
2: 就是。
1: 1889年呢，两位德国的生物学家意外发现，被切除了胰腺的实验狗，就一条狗啊，把它的胰腺给切了。然后呢，它撒出来的尿啊，会有很多苍蝇围着转。
2: 哦，
1: 你说这苍蝇不叮没缝的鸡蛋，那肯定是有什么甜头了。后来就发现，哟，我这里边有葡萄糖。
2: 我天！
1: 哎呀，基于这个实验，他们就发现，哎呦。

0: 强大武器。这是不是得获诺贝尔奖啊？应该，
1: 我这还真不知道，
0: 对吧？我觉得这个应该获得这个奖励，
1: 是吧？要不你他没有，你发他一个，
0: 我这补发一个。
1: 咱俩给诺贝尔文学奖，咱俩给瑞典写封信。
0: 那咱们去南罗先买个证。所以1922年1月11号，一个叫做汤姆森的14岁小男孩第一次接受了胰岛素的注射，当时他这个预期寿命只有几个星期。你看那时候这糖尿病真挺厉害的，
1: 真是，他没法治你看、啊、
0: 人的血液泡在糖里边，我觉得没多长时间就
1: 越流越缓慢，越流越缓慢吧，等于就是。当时他们给我们解释嘛，说这个
0: 就完蛋了，这人就完蛋了。
1: 血液它起不到这个输送养分啊、输送饮料的这种作用了，它就越流越缓慢，越流越缓慢。你想，你糖就越流越粘稠嘛，
0: 对、
1: 就那个意思嘛。
0: 完了，这就身体开始溃烂。
1: 对，
0: 然后就哎呦，别提了，这个太吓人了。百度上有照片，大家自己去搜吧。
1: 我的妈！
0: 哎，真的，我看过那个，什么糖尿病坏疽啊、截肢啊之类的。
1: 对，这个是。
0: 但是呢，这个孩子注射了胰岛素之后，原本是几个星期，后来活到了27岁。27岁还不是因为糖尿病死的，是因为一场车祸，导致他这个支气管肺炎了。
1: 哦。
0: 另外还有一个幸运女孩叫伊丽莎白，她的家庭非常富裕。后来呢，她就相当于在1919年12岁那年查出糖尿病来了。当时呢，一般这种生存期啊，就是通过当时的医疗条件，最多不超过一年。就你家里再有钱，你这比尔盖茨你也超不过一年。但是有了这个之后啊，后来他奇迹般的就继续延续了生命啊。
1: 像英国女王那么长寿吗？
0: 呵，你想他当时接受了残酷的一些疗法啊，苦苦挣扎了3年，就骨瘦如柴啊。后来在22年8月份的时候，咱们不说发现这个是在21年底嘛，22年的时候他就注射胰岛素。你15岁的他当时体重你猜多少？15岁，我侄女15岁，体重的话是90多斤，
1: 90斤，
0: 他才40斤。
1: 哎呦，一半，哎呦，
0: 一半，就他的寿命也只有几个星期。后来就接受了5周的胰岛素，哎，就增加了5公斤。你知道他最终活多少岁？75岁
1: 啊！
0: 而且结婚期间还生了仨孩子。
1: 你瞧瞧，
0: 最后死还不是因为糖尿病，就是心脏病。
1: 啊！
0: 哎呀，这个一唱雄鸡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
1: 这哪跟哪儿的是？天哪，这
0: 反正这个相当于就改变了。人类的命运改变了，
1: 所以说呢，就是真正啊，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或者您这个身边的亲朋好友里头有得糖尿病的，您就回头把我们说这个，您告诉他，这人家都瘦到几十斤了啊，人家注射胰岛素之后，而且那时候早期胰岛素，20几年那时候，差不多快100年前了，
0: 对，
1: 还不是那么的，我估计那药性还没那么大呢，或者说是这个提纯度还没那么好呢，
0: 对，
1: 人家一下都能活这么多年，
0: 对，
1: 实际上说得糖尿病，哎呀，没所谓，没所谓，现在真没什么事儿了，就是您啊，还是，一个是按时或者打呀，或者服用啊，再一个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0: 对。而且我回头得跟我妈说说，普及普及这个概念啊，不是说什么保健食品就真那么管用的。
1: 一会儿你把这页撕下去，老太太，
0: 我撕你书合适吗？你还不得抄我呀？2013年呢，全球糖尿病患者数量就高达3.82亿，将近4个亿吧。
1: 哦，
0: 就是中国糖尿病，其实在世界上那家伙真的，
1: 名列前茅，
0: 名列前茅，而且是爆发式增长。这日子好了之后，真是爆发式增长。像2013年啊，中国糖尿病患者大概是1亿吧，但是胰岛素到目前为止依然是糖尿病治疗中最重要的药物，最重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还真是获得了诺贝尔生物学医学奖，
1: 哎呀，我放心了，
0: 哈哈，放心了，
1: 都写信了，
0: 咱俩不用买奖状去了，还真是。那么胰岛素早期的胰岛素是从猪和牛的动物上提取的，
1: 对
0: 啊，就那时候呢其实还跟现在不太一样，
1: 你瞧瞧
0: 啊，现在不太一样，
1: 刚才我就说嘛，早期还不那么那什么的然后都能挽救那么多人性命，所以现在的就更不用怕了，
0: 那现在转基因了，
1: 哎，
0: 所以人类合成了胰岛素，就是说基本上啊跟人本身产生的那个东西啊
1: 一模一样，
0: 差不多，
1: 嗯
0: 啊，就属于高纯度的，
1: 嗯，
0: 现在市面上已经为糖尿病患者提供了笔状的注射器，
1: 对，
0: 可以自行注射，
1: 是，
0: 胰岛素呢就储存在这个注射笔。

0: 的笔芯中，保存方便，使用简单。哎，我记得当时我妈在火车站注射这个时候，还不好意思嘛，然后被那个摄像头给拍下来了，后来专门保安过来了，还以为他在那块吸毒呢，
1: 嗨，就是老太太真有闲钱，
0: 后来说胰岛素，这个据说每个笔芯含有300个单位的胰岛素，价格在50块钱，基本上一周吧，一周
1: 4-5200块钱，
0: 一周50块钱还可以吧，一个月200块钱，
1: 对。
0: 那更先进的胰岛素泵可以模拟正常胰腺的功能，需要注射的时候嘣弄点，需要注射的时候就注射到皮下，可以保持全天的血糖稳定。但是关于胰岛素的使用呢，很多糖尿病患者呢存在几个误区，咱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这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注射这个外源型胰岛素啊，会废掉自身的胰腺啊，形成这种依赖，所以呢对这胰岛素它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呢就少用，能晚用呢就晚用。刚才我们跟您说了，这是误区啊，
0: 没什么依赖。
1: 哎，这其实啊，临床上糖尿病一般分成两种类型，这一型糖尿病呢主要是这个胰岛素分泌不足，而二型的患者呢早期胰岛素分泌能力没有下降，甚至还高于正常，但是是这个人体的组织细胞对这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了，导致胰岛素它不能正常的发挥作用，这种现象呢叫胰岛素抵抗。就相当于啊，这么说吧，打个比方说吧，一型糖尿病相当于这个敌人的数量没变，但是我们军队数量不足了，那二型糖尿病相当于我们军队没事儿，但是敌人数量增加了。所以呢，对于这个一型糖尿病患者，要尽早的使用胰岛素；而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呢，在口服药物和这个饮食控制效果不太好的情况下，也要尽早的使用胰岛素。那长期的糖尿病会导致这个胰岛细胞超负荷的工作，损害胰岛细胞的功能，形成恶性循环。而及时补充外源性胰岛素，不仅不会损伤自身的胰岛细胞功能，还可以使自身的胰岛细胞得以休养。所以您看，无论是自己军队太少，还是敌人数量增加，及时补充援军肯定是能够保证自己现有军队不再快速减员的这么一个好办法，是吧？
0: 还真是这样。
1: 这是第一个误区。那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血糖高点就高点呗，没啥大不了的。
0: 哎呦，这可不行！
1: 哎，这个超人就说了，糖尿病它是一种慢性的疾病啊，高血糖呢对这个机体的损伤它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啊。糖尿病如果早期你不积极治疗的话，那在短期内可能确实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但是问题是这些损伤如果它逐渐积累起来，最终会在几年或者十几年后导致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它会损害你的肾脏，导致肾功能衰竭，
0: 对，
1: 它会损害你眼睛，导致你视力严重受损，甚至失明
0: 瞎了，
1: 它会损害你的神经系统，导致你这个肢体感觉下降啊，就是拿刀把这个胳膊疤砍下了没感觉啊，这是我说的。
0: 不真的，就是很多人为什么糖尿病病人不让他去烫脚嘛，他有的时候由于这个肾功能受到损伤，他肿了，或者他不知道烫啊，就把那皮儿都给烫坏了，他不知道、啊、
1: 神经系统损害嘛，肢体感觉下降嘛，它会损害你的末梢循环，导致出现难以治愈的溃烂和坏死。就刚才红酒说他在那个
0: 坏疽，
1: 哎，他在某这个网站上看到的那些图片啊，不可能，这个
0: 大家还是别看了，
1: 别看了
0: 、保持血糖正常，别那样，
1: 对对对对
0: 啊，别那样。
1: 那其实呢，刚才我们也说了，那么早，将近100年前，其实这东西就已经有的治了，用胰岛素。所以您只要是啊，如果是糖尿病患者，您只要是积极治疗的话，稳定控制住血糖，就可以长期正常的生活。而一旦糖尿病各种并发症出现，那就会严重的损害患者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所以对于这糖尿病，可不要掉以轻心，您拖延一天都会增加这个机体的损伤。所以别觉得说哎呀这没事儿，高点高点有什么呀，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那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这个糖尿病啊，西医是治标不治本，中医可以除根儿。超人就说了，说实话实说啊，现代医学的确啊难以一劳永逸的根除糖尿病，而且短时间内也看不到这种希望，但是呢现代医学已经提供了可靠简便而廉价的治疗方法，就像刚才红酒说的，这个给你一笔，这笔啊，这个50个单位，哎，50块钱，
0: 对，
1: 一周啊，
0: 300个单位，
1: 哎，这个300单位，然后这个一个礼拜啊，不是一个月。

0: 四周200块钱，哎，搞定了，
1: 够了。
0: 但是这有的有这真是说，你要是一个这个抽烟的同志得了糖尿病，你把烟戒了不就完了吗？也就是这个了啊。
2: 对，
0: 开个玩笑啊。只要您其实啊坚持正规的治疗，长期保持身体健康和高质量生活是没问题的。那对于中医治这糖尿病呢，超人又说了，说我把一句话放在这儿：所有如果能跟您宣称能根治糖尿病的，他全是骗人的，无一例外啊。重要的事儿重复三遍啊，无一例外，无一例外，无一例外。
2: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读书俱乐部全部内容，非常感谢齐社长，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就先到这里啊，在明天我们再继续读书。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酒，一杯一杯一杯在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

0: 主题游境。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1: 这五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三千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2: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3: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4: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壁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5: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6: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

1928年十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十二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十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六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九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三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

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都在全部都在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5: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八月十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8: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6: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9: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6: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0: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1: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2: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1: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0: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国际能源署。

0: 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晋楚联军两下对阵，这马上要打了。那么晋国这边呢，就派人前去治师。治师啊，我前边已经说过了，就是派这么两个人到你对方的敌营进行炫耀，闯进营中啊，你有多大本领就使多大本领。那么对方知不知道你来治师呢？知道，谁先治师谁就是先挑战的意思。那么有没有防备呢？有啊，你来治师来，那么你不管你多大本领，我这边也选有本领的人能把你留下，把你抓住，这叫治师失败。治师胜利呢，那就是闯进去气得咔嚓气得咔嚓一顿闹一顿砸啊，最好抓一俘虏来，然后能安全退身，这位治师胜。如果去治师去被人抓住，那叫治师败。这春秋一规矩，后来啊改招子了。怎么改了呢？不让这么干了，只有两军对阵之时要打了，各派战将出阵，那是将对将啊，你先来挑战来啊，然后我呢出去迎战，各派员战将。所以这三国时代，后来唐代宋代，那不单挑吗？两军对阵，战将出马单挑，那个最原始的是治师演变过来的。那么晋军这边派的是张合、辅洛，驾车的是公孙涉犬。这公孙涉犬呐，因为憋了点气，这二位将瞧不起他，哎，所以闯进楚军大营，你得会找时间。他们俩闯进那个时间都算好了，是楚军呢正吃饭的那个点儿。所以呀、啊，当他闯入营中治师的时候，这楚军的军营里没有什么大将，全都是一些喽啰兵。这就好办了，开玩吧，气得咔嚓气得咔连砸啊，好家伙，带打士兵。结果那公孙涉犬呐跑了，这二位跳车在那连砸啊，再抓这些士兵。行了，我把你俩扔在这儿吧，你们俩不是瞧不起我吗？嗯嗯，老子不把你们俩拉回去了，我把你扔在这儿吧。他驾的这车呀，就由打那楚营冲出来了。哎呀，这张合、辅洛这个气呀，小子有你那么干的吗？那是仗的二人艺高人胆大。他一看公孙涉犬这车已经出了营了， 俩人噼里啪嚓把这个楚军的坐都大旗砍倒之后，紧跑几步，飞身上了戎车呀，没扔下。嘿，赵石说呀，这公孙涉权得挨顿骂，要不然就得挨顿揍。你把人家战将啊扔到楚军大营里头，你什么意思？是不是？可是呢，这张哥和这弗洛呀，俩人跳上车之后没生气，乐了。哈哈哈哈，我说公孙涉权，你跑什么呢？你是不是胆小吓着了？
7: 对对对对对，
6: 公孙涉权这脸红了。那么这一段在春秋上啊，在这个左传上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记载。那么这三人回来了，第二天开仗吧，准备打。坏了，老天不干了，怎么的？下起瓢泼大雨啊，哗，这雨可就没完了。这一连下了十天呢，这雨下的还急，下的还暴，你这怎么打呀？是不是？晋平公啊，

发现了，整个楚军上下来来回回的，或者在辕门那儿，他们那个战将有时候守着凉棚往咱们这儿看，这个不像决战的意思，有可能啊楚军要撤。哦，晋平公眨眨眼睛，为什么我也说不上为什么，反正他们是没有要打的意思了。这连下大雨，等雨过天晴，下了好多天，再一看楚军呢、啊、真没了，楚王撤军了。楚康王为什么要走啊？一个是大雨的天气，哎，使他无心恋战。楚康王这次出兵啊，真打在了晋国的软肋上，因为要想牵住晋国，救齐国，这次楚兵出发攻打郑国的原因，是为了救齐国，救这齐庄公。因为联军不要打齐国嘛，所以楚军一来打郑国，哎，你这些联军就得来救郑国了，因为郑国这个地理位置太重要，所以他把这联军给吸引过来了。但是呢，在来的时候啊，这个楚康王就得着点情报，说这个吴国要伸手，因为这个吴国跟晋国已经联盟了，两下已经结盟，所以楚康王很怕这吴国在他的背后伸手，陷于两线作战之中。这两天下雨，他真就得到情报了。就在昨天夜里，来人报道说吴国已经发兵了，吃掉了楚国跟前几个小国家，逐渐的要深入楚国的内地。看这样，他要在背后伸手，所以呀、啊，楚康王一想，赶紧撤兵吧。趁着下雨，你还没发现？你看这个打仗，这个撤兵啊，很不容易啊。因为你撤急了不行，你一撤哇往下撤急了，人家后边追上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得一步一步撤，步步为营的往下撤。那这大雨瓢泼，这不用了，直接一股脑的走，哇，闪电般的撤出了阵地。哎呦，第二天一睁眼睛，晋国、郑国，哎呦，这些诸侯们、联军们、首脑们一看，怎么着？楚国跑了，楚国跑了啊！行了，你跑了吧，哈哈哈哈，你要是跑了啊，我们也散伙吧，整顿好精神头。至于说齐国呀，将来再收拾他们。就这儿联军就散了，他这儿一散了啊，那齐国呀，这齐庄公那可乐坏了，哎呦，从南方拜了拜呀。多感谢这楚哥们儿啊，楚哥们儿啊，就楚康王啊，真帮助我了，要不然我这一个国家对付12个，哎哎，我能对付得了吗？是不是？好，乐乐极生悲，他就不知道自己的死期要到了。哎呦，要说这个齐庄公啊，和他爹麒麟公差不多，都属于胡闹那伙的。你还别说，反正麒麟公是怎么事呢？老惹祸，老打鲁国。他一打鲁国，晋国就揍他多少番多少次。那么等到庄公这一代呢，还真别说，杀进晋国一回啊，大报了冤仇啊，就那栾盈事件嘛，使这齐国军队踏进了晋国的土地。所以这一获胜，他就走样，一走样他就忘形，得意而忘形，他就不知道有一把刀已经暗中的架到他脖子上。他每天还美呢，要不说现在这个时间线上啊，正是诸侯列国没有什么大的战役，全都是本国内乱时代。那么就在这一天，他宴请自己的执政大臣权臣，这个人叫崔杼。这个崔杼啊，那乃是齐国的权臣啊，上卿。他请这崔杼来吃饭，可崔杼呢

0: 不在。
1: 哟，
0: 不在，这么大的一锅之上卿怎么不在呢？啊，哎，我去看看去。他非常想上这崔杼的家，为啥呢？这里边有事儿。不大一会儿又传来了，说崔杼病了，呕病了，头一次要请吃饭，因为有事儿请人吃饭没来。不大会儿传来了，说有病了，病在家中。哦，这一国家之上卿病了，那我得去看看去吧。就这样，他来到崔杼家，没想到是一脚踏进了鬼门关。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市委财经委员会主任张绍恒主持召开16届市委财经委员会第5次会议。市人民法院开展集中承签专项行动，破解房产承签执行难题，保障胜诉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与公信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日，市委书记、市委财经委员会主任张绍恒主持召开16届市委财经委员会第5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出席会议。
2: 会议指出，上半年各分管市级领导分兵把口，靠前指挥，各部门协同攻坚，担当尽责，全市经济总体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阶段性成效值得肯定。全市上下要持续保持攻坚态势，抓实抓细经济运行各项工作，持续巩固良好发展势头，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会议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立足形势效三个维度，综合研判经济运行，科学把握当前发展形势，理清后续攻坚路径，明确预期目标和发展成效，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持续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要着力巩固农业基本盘，完善市场引导政策举措，推动畜牧业平稳健康有序发展。要巩固工业运行态势，持续做好重点企业跟踪服务，充分释放优质产能，有效发挥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推动
3: 一举盘活涉案金融资产，守住法律底线。为期3日的联合腾签专项行动，是市人民法院执行干警聚力攻坚、协同履职的生动实践。据了解，本次行动由市人民法院牵头，公安、公证、消防、急救、社区多部门联动值守，协同作战，全程规范留证，刚柔并举，处置各类突发状况，顺利办结多起疑难积案，让司法权威与司法温情同步落地。此次专项行动打破一纸了之的简单处置模式，做到惩戒有尺度、履职有精度、执法有温度，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下一步，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腾签清场、财产处置、失信惩戒等疑难案件攻坚专项行动，深化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一边重拳整治规避执行、抗拒执行乱象，一边坚持法理相容、柔性化解纠纷，坚决杜绝纸上判决、空转权益，实实在在把裁判文书确定的胜诉权益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法官孔阳：
4: 此次集中执行，重拳打击规避执行行为，全力兑现胜诉群众合法权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执行攻坚力度，灵活运用各类执行措施，常态化开展突击执行，坚决维护司法权威。
1: 为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提升农田种植精细化、科学化管理水平，今年以来，永嘉乡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种植技术，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有效助力粮食稳产增产，农业提质增效。目前，该乡玉米水肥一体化推广工作成效显著，累计完成应用面积210公顷，玉米田第一遍水溶肥冲刷作业已全部顺利完成。经农技测算，示范片区的玉米公顷产量预计可达到28000斤，产量优势十分突出。同时，为拓宽特色农作物种植提质路径，永嘉乡积极开展花生水肥一体化专项试验，落地试验地块10公顷，通过科学的配比水肥、精准滴灌施肥，优化花生生长水肥环境，试验田预计公顷产量可达到12000斤左右。下一步，永嘉乡将持续总结推广水肥一体化种植经验，扩大技术覆盖范围，助力辖区农业高质量发展。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
0: 8月10号晚，双山镇百鹿村热闹非凡，百鹿乐活小镇第4届进鹿赶考啤酒节正式拉开帷幕。精彩的视听盛宴与特色美食点亮了乡村夜晚，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狂欢氛围。
3: 本次啤酒节以美食赋能、文娱助兴，打造沉浸式乡村休闲盛会。活动现场美食摊位整齐排布，香气四溢， 清爽冰镇啤酒、鲜香烧烤、解暑冷饮、特色烤大鱿鱼等各类网红及特色美食应有尽有，全方位满足市民的味蕾需求。

0: 顾客们围坐畅谈，举杯畅饮，在烟火气息中解锁夏日惬意时光，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商户刘颖，
1: 我们啤酒卖得非常好，那个大伙呢来人呢来比较多，祝大伙就是生活越来越好，玩得开心，玩得快乐。
0: 商户罗超，
2: 齐师傅，今天咱准备多些呀？
3: 三圈两千多串，不到三千串。
2: 现在剩多些呀？
3: 剩能有180串。
2: 加起来能卖多少钱？
3: 卖3000多块钱。
2: 这还有5天的感觉。
3: 没啥问题，一天3000多块钱。
0: 在精彩文艺演出的加持下，现场氛围持续升温。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的演职团队倾情献艺，精心编排的歌曲、舞蹈、趣味二人转等精彩节目接连上演，演员们精湛的表演、饱满的热情，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与欢呼。沉浸式的视听体验让现场气氛持续高涨。双山镇百鹿村村民李雪，
1: 这个啤酒节办得非常好，我们百鹿的这帮村民天天晚上能出来溜达溜达，非常热闹，非常开心，以后希望年年啤酒节多办点。
0: 本次啤酒节不仅丰富了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充分点燃了市民游客的消费热情，现场人流集聚，消费火热，浓郁的市井烟火气在乡村夜晚尽情绽放，切实带动了本地休闲消费活力的提升。
4: 近日，市公安局治安大队组织警力到城区重点行业场所开展夜间集中清查整治行动，对酒吧、KTV 等娱乐场所开展拉网式检查，重点核查实名制登记制度落实情况，确保从业人员及消费者身份信息人证合一，全面检测监控设备运行状态，要求实现公共区域无死角覆盖，筑牢技防屏障。同时，民警重点排查娱乐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问题，坚决杜绝此类违法行为的发生。针对宾馆行业，民警着重强调从业人员资格考试的重要性，要求必须持证上岗，切实提升行业从业人员法治意识与治安防范能力。行动还聚焦洗浴、按摩等易滋生违法犯罪的场所，全方位排查黄赌毒等治安顽疾，通过实地查看、突击检查、现场询问的方式，深挖细查各类违法犯罪线索，形成严打高压态势，全力净化社会治安环境。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5: 人民网近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县域及三四线城市价培行业抱团涨价、协会串谋等问题突出。2022年至今，全国已查办价培垄断案件涉及10余省份、上百家驾校，超30%案件由行业协会牵头。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将持续加大反垄断查处力度，常态化整治价培行业各类违规垄断问题。新华网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标正式发布，2027年7月1号实施。为 L3、L4 级自动驾驶设立统一准入门槛，理清车企责任，规范人机交互，适用于载客载货车辆，不含自动泊车。配套 L2 级辅助驾驶国标将于次年1月落地，两项标准形成体系，分别规范不同等级的自动驾驶，压实企业安全责任，推动行业规范发展。生活小常识，操作配电箱时千万不要徒手核电闸，核闸瞬间易产生电弧灼伤手部，线路故障时还存在触电风险。操作配电箱开关务必保持手部干燥，优先使用绝缘工具，发现线路异常切勿强行核闸。
4: 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0: 融心融情融万象，
1: 传声传韵传万家。
0: 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1: 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
0: 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1: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0: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2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那现在呢，可能我要问大家一句话的时候呢，大家会不禁的大脑里啊会飞速的运转啊，就是在最近几天你蒸的还好吗？
1: 想必这个时候哈，大家在晚上躺到床上的时候哈，如果说没有这个空调啊，那肯定是非常难熬的一晚。
0: 嗯，
1: 最近呢也是刷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条评论哈，说我奶家的空调哈，终于把上面的小帘儿撤掉了，跟了我奶好几十年了，终于开了，终于打开了。
0: 哎，知道啥叫空调了？还有就是什么呢？也有的评论也说哈，说东北才是甜妹子，零下30多度，零上30多度，哎，
1: 没问题。
0: 你看你就是你。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哎，就最近哈，相信呢很多的朋友就是感觉哈，三伏天呢就是应该养生的时候，祛湿的时候，
1: 对，
0: 就是我们在外面就能给你蒸的，就是湿气都给你蒸没了，哎，蒸的你头昏脑胀的啊。由于这个副热带。

0: 的。嗯，那么在我们的周边呢，其实也有下雨的地方。当这个降雨遇到高温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你永远都在冰箱的冷藏间里待着，哎，就是那种潮气，还不是很凉。再加上家里呢，如果说呢，有的这个打空调的时候，时间长了，你再出外头去待一会儿，你就觉得又潮又凉。
1: 嗯，
0: 哎，
1: 就是我们东北人很多时候会说哈，就是不怕热，但是呢，你不能潮。
0: 哎，对，就那种什么样的感觉呢？被单子永远晒不干。
1: 哎，摸哪哪难受。
0: 哎，摸哪哪难受的那种感觉，就包括你打开楼道门都闻到，就是我们东北说的这种一种五八味儿。
1: 哎，
0: 这样的情况下呢，就会呢，中医就会在理论上就会认为是外湿易诱发内湿，湿邪缠住呢，也容易啊困住你的脾阳，导致啊润滑失常，出现精神倦怠，就是刚睡完一觉就感觉又困了，还有就是食欲减退，还有就是啊你就会发现你这个肚子有点胀，哎，胀气，千寒易除，易湿难去，应该是如何才能做到有效的预防和去除体内的湿气呢？那今天啊咱们在这双聊发布上就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首先就是起居防湿，
1: 哎，对，
0: 哎，
1: 首先咱得看一看哈，咱得保证什么呢？咱居住的环境，咱得是干燥的、通风的。如果说哎不小心被这个雨淋到啊，或者说是咱涉水之后，咱这个身体哈，咱一定要这个擦干，不要说哎呀凉快涂凉快，不要这样，要及时的去更换衣物，不要在泳池或者是浴缸当中呢长时间的去浸泡或者是洗浴。
0: 哎，就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尤其是晚上洗头这事儿啊，
1: 对，一定要
0: 吹
1: 干
0: 就睡觉啊。
1: 嗯，
0: 还有就是避免啊，就是你热了，哎，我就上地板上睡去，避免呢穿未干的衣服，还有呢穿戴护膝呀，还有护腰啊，这样保暖是对的。
1: 嗯，
0: 就很多时候啊，我们都知道啊，就尤其是我深有体会，就是开空调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的手肘还有我的这个膝盖就会呢收收的发凉。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咱们避免呢，就是因为一时的痛快而忽略了我们身体的问题。
1: 对的，
0: 这时候咱你家的那个红烧肘子，还有就你家的那个鹌鹑蛋炖红烧肉，咱就不要再可劲儿炫了。
1: 嗯，
0: 因为呢，这个时候呢，吃油腻的、吃辛辣的，对你来说也都不舒服。
1: 嗯，
0: 在你脾胃很弱的时候，像我这种脾胃很弱的人，如果说吃了油腻的，那就穿呐，
1: 哎，
0: 宝贝们呐，就和厕所啊，你就是离不开了。
1: 所以咱夏天的时候哈，要吃点清淡的。
0: 嗯，
1: 有的时候老一辈常说一句话叫做苦夏苦夏，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呀吃不进去饭呐，或者说啊没有胃口，那不如我们吃点清淡的，吃点健脾的，比如说像这个山药啊、薏仁、莲子、芡实等等，我们可以煮水喝，也可以在做饭的时候都适当的放一些，这样的话呢，哎，调理身体啊、祛湿啊、健脾都有一定的好处。
0: 哎，对，虽然说啊，就是有的人苦夏，我不苦夏，但我怕我苦厕所啊。所以说呢，咱都是要对待好自己的这个身体。
1: 嗯，
0: 这个时候咱们经常说的什么薏仁啊、薏仁米啊，咱们喝点水啊，还有就是这个有的会配藿香，还有这个配蓝生姜等等啊，制作的这个茶，还有就是什么这个冬瓜薏米粥啊等等。总之这个时候啊，咱们祛湿就要走起了。
1: 嗯，
0: 各种的汤、各种的温补，都会让你体内呢有更好的祛湿的方式。哎，让我们能够不倦怠。人要是没有了湿气，真的就是你在做很多事儿的时候精气神都足了。
1: 是的。

来看这样一条消息，我市开展走访慰问退役军人系列活动，近日市人武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多部门为我市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送去温暖。在新立乡山丁村98岁的抗美援朝老兵赵连贵家中呢，市人武部领导详细询问了老人的身体、生活近况及其存在的困难，认真地倾听老人讲述曾经的峥嵘岁月，并送上慰问金，以实际行动致敬革命先辈，赓续红色血脉。那居住在双山镇石头村96岁的老兵杨子军，先后参与四战四平战役、抗美援朝战役，历经炮火的洗礼，浴血奋战。慰问人员呢，细致地了解老人生活照料、医疗保障等实际的需求，叮嘱老人呢要保重身体，安享晚年，并为其送上慰问金。那吉林工商学院在校学生邓小雅感念家乡退役军。

0: 军人为国防事业、地方发展做出贡献，主动将自己勤学所得的2000元奖学金用于购置慰问物资，联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走访慰问5户残疾军人、困难退役军人，以青年微薄之力致敬家乡功臣。
1: 在96岁老兵陈江家中呢，他兴致盎然地与工作人员促膝谈心，回忆参军从军的难忘经历，条理清晰地讲解呢退役军人呢抚恤优待政策。当知晓呢这批米面油牛奶等物资是来自于热心学子时，老人感念社会各界始终牵挂着他们。百岁抗美援朝老兵呢刘兆斌呢，老人呢也是娓娓地讲述着他们抗美援朝战争的亲身经历，再现那一段呢硝烟弥漫的烽火岁月。老人紧紧地握住大家的手，感谢社会大家庭的挂念。那老兵呢朱宝华讲述一家四代呢接续从军保家卫国的经历，从坚守诠释忠诚，用奉献书写担当，多年来朱宝华始终把革命光荣传统作为优良家风代代传承，主动投身诠释中小学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把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带给广大青少年，用余热更续革命星火。
0: 双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搭建从市到村3级服务网络，织密基层服务保障，将温暖与尊崇送到了每一位退役军人的身边，增强了广大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荣誉感。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市文化馆呢开展了暑期公益培训，提供多元化的课程服务。那么现在是暑期，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的文化生活，推进的扎实推进的文化惠民工程，切实解决啊假期少儿托管、美育学习需求。近日市文化馆开展为期一周的中小学暑期的公益培训，免费为广大中小学生提供多元化的课程服务，让孩子们在趣味课堂当中陶冶情操，提升素养，度过充实多彩的假期。那本次的暑期公益培训呢，这个培训班也是精心的设置了贴合青少年兴趣的特色课程，涵盖爵士舞、传统武术、声乐歌唱、剪纸、创意绘画五大品类。课程呢是覆盖面广、趣味性强，兼顾艺术启蒙、体能锻炼与传统文化传承，吸引了众多中小学生踊跃报名参与。那课堂上呢氛围非常的生动，非常的热烈，爵士舞课堂呢活力满满，老师细致拆解舞蹈的动作，引导孩子们呢要舒展身姿，律动起舞，培养节奏感和肢体的表现力。武术课堂呢正气盎然，学员呢也是认真的练习习武的一些基础招式，强健体魄，磨练意志，感受传统武术的文化魅力。那声乐课堂里呢，老师从发声、从气息的基础教学，带领孩子们放声歌唱，乐享旋律。剪纸与绘画的课堂呢是静谧温馨，孩子们巧手创作，裁剪出精美的纹样，描绘出缤纷的色彩，在笔墨指尖下呢去感受传统非遗与艺术创作的乐趣。下一步呢，是文化馆将持续深耕公共文化服务，常态化开展各类的公益文化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优质美育资源呢滋养少年儿童成长，持续擦亮文化惠民服务品牌。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清理违规视频13300余条，七月 AI 魔改视频治理成果公布。那么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记者今天啊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今日公布了七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余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
1: 那按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作部署，2026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呢，已经取得实效。为进一步巩固治理的成果，从2月1号起 ，AI 魔改视频治理工作通过常态化、制度化、长效机制持续的开展。那广电总局呢，督导各主要网络视听平台进一步深化落实主体责任，加强日常排查、重点清理，基于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模人物等经典影视作品进行 AI 魔改的违规视频，并同步清理各类邪点动画，持续营造健康的网络视听生态环境。

0: 再来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西夏岭景区被曝四号岭马车马匹被玩具磨伤，景区发布情况说明。那么在八月初呢，来自于西夏岭景区8月4号在其官方微信发布关于西夏岭景区四号岭马车服务马匹健康情况的说明称，8月3号呢，网络平台出现该景区四号岭马车马匹被玩具磨伤的相关视频。事件呢发生后呢，景区第一时间呢核查核实。视频反馈的情况属实，对于此次呢马匹受伤情况呢，景区深表呢愧疚和自责。为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景区第一时间的落实专项处置工作，立即邀请专业的兽医到场，对景区所有的马匹骆驼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对受伤的马匹的肩部磨损的患处开展呢清创、消毒、上药等专业的护理。目前马匹身体状况平稳，已转入呢专属的马厩呢休养。对于呢马匹采取停运处置，经兽医全面的体检评估确定康复后呢，再研判开启后续作业，坚决杜绝带伤作业。已对景区所有运营动物的碗具、马鞍、护具等全套装备开展排查，逐一呢调试装备的尺寸、松紧度，更换老化、不合规、容易磨损的配套器具，消毒装备使用安全隐患。那关于西夏岭景区四号岭马车服务马匹健康情况的说明呢，全文是这样的。那尊敬的各位游客朋友、广大网友，2026年8月3号，网络平台出现我景区四号岭马车马匹碗具被碗具磨伤的相关视频。那事件发生之后呢，景区第一时间的核查核实，视频反映的情况呢属实。对于此次呢马匹受伤的情况，我们深表愧疚和自责。为规范运营服务，现将核查的情况、处置的措施以及后续的整改安排呢，说明如下：一呢是事件核查情况，8月3号为景区免费的开放日，入园游客量的激增，四号岭马车接驳服务呢运营压力增大。经核查，网传视频当中我景区接驳马匹肩部因碗具长期的摩擦造成的表皮损伤的情况属实。那第二呢，也是及时的处置措施，为了杜绝同类的问题再次发生，景区呢也第一时间落实了专项的处置工作。景区立即邀请了专业的兽医到场，对景区内所有的马匹、骆驼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对于受伤马匹的肩部，进行了这个患处的清创、消毒、上药等一些专业的护理。目前呢，马匹的状态是平稳的，已经转入到了专属的马厩呢去进行休养。
1: 那我们在上文也看到了，对于马匹采取停运的措施，那兽医也进行全面的检查研判评估，还有呢这个所有景区的动物的这些碗具、马鞍、护具等等呢，也开展了逐一的排查。以此次事件呢为深刻的警示，景区将全面的细化动物养护与运营管理的制度，切实守护呢易用动物的健康，那规范特色的接驳服务运营。一是要建立每天的巡查机制，二是要强化专业的兽医巡查，三是要科学优化的运营管理，四是完善常态化的监管体制。那此次的事件呢，充分暴露了我们管理工作的不足，辜负了广大游客的信任，我们深感自责。在此呢，衷心的感谢广大游客、网友对于景区工作的监督、理解与包容。那么西夏岭景区将始终秉承呢敬畏生命、诚信服务、规范运营的原则，深刻的复盘、举一反三，以最严格的标准落实整改，持续细化动物养护、优化服务管理、规范运营细节，全力为游客营造舒心安心的游览环境，切实守护动物权益。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这样一个时间依然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的荣媒之声。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979帮你办这样一个小板块。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哪些民生服务类的消息，那都可以呢在您的微信上关注双聊荣媒的公众号，并且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留言给我们，比如说您的买房卖房或一些事务招领，那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在节目当中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的融媒之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

0: 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2: 铁牌道人诸葛山珍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刚把药配好了，一阵风把药面给吹散了，这就是四个字儿：前功尽弃。这个药关系着神力王的安危呀，药这一毁了，等于神力王的命保不住了，谁能不着急呀？正好这时候院里头有人狂笑，这一笑就说明是对立面，是敌人，就累死你们，你们也救不了。说实话，贫僧这就有解药，就是不给你们。等神力王死了，皇上肯定心疼，降旨就得责怪你们，你们一个也活不了。等你们死了，贫僧看你们得哈哈笑。老伙计，咱走啊。他问那小人果，哟，这小人果说这个声音，这个难听啊，刺耳，我还学不出他那动静来，太监不太监，哑又不哑，那么一种特殊的声音。三子，上上，跟闪电一样，两个人上墙是踪迹不见。再找哪儿找去？就堵上了，没人家能耐大，也白追呀。大伙一跺脚，哎呀呀呀呀呀呀，完了完了完了，快点把这个事儿告诉昆仑侠圣婴。等到了神力王府，跟圣婴一说，圣婴好像没背过气去。哎呀，这可怎么办？要了命了。哎呀，众人是一筹莫展呐，急得团团转。圣婴心说，我就领罪去吧，神力王是准死无疑了，但这话心里的想行，不能说出来。后来有人给圣婴出个主意，咱还得想办法呀，不能大眼瞪小眼在这看神力王死了，不还有一天的时间吗？往往这奇迹都出现在最后，咱不能就此甘心罢手啊。那怎么办呢？从哪入手啊？还找这金钱蛇。后来思来想去，还得从贾明身上打主意。诸葛山珍过来了，孩子，什么事儿？孩儿啊，你还得找一条金钱蛇。
3: 没了。那练蛇的说的清清楚楚，他就这么一条。
2: 孩子，他没有，还有旁人呢。你福大命大呀，旁人找不着，你能找着；旁人办不成的事儿，你能办成。孩子，你还得辛苦辛苦。
3: 啊，倒霉了，倒霉了，狗皮膏药沾上了，这可怎么办呢？这玩意儿。
2: 有人明白贾明是什么人，过来给他上顺。上顺呢，就是说好听的，我明儿非你不可，你别泄气。我们这帮人跟你比较都是饭桶，非你不可呀。你还得抓点时间，你还得使把劲儿。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这么一捧，贾明北找不着了，他就这么个人。
3: 哎呀，怪不得老人说能者多劳啊，谁让我有能耐呢？哎，我试试看啊，这回我心可没底了。我咱这么办。办成了你们别高兴，办不成别埋怨我啊！我这是实在没辙了。
2: 你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啊，贾明，你还是快去吧。
3: 哎，咱可这么说啊，别耍我，你们也别在屋坐着，我去想办法，你们也得想办法。万一我那落空了，你们能想出点子来呢？对不对呢？光靠我一旦不成，那可就真完了。
2: 那你放心吧，大伙一听贾明说的对，就得去。

0: 群力群策，大伙怎么想主意咱不说，贾明带着杨香武这一胖一瘦是形影不离。第二天天亮直接又找到天桥，咱书说简短到这儿，把那耍蛇的又找着了。耍蛇的还认识他呢，哟二位怎么又回来了？哎，我老兄啊，又给你找麻烦来了。
1: 什么事儿？
0: 能不能再给我们学么一条金钱蛇？
1: 哟，这可不行，
0: 肯定没有啊。我们这同行的五份我全认识，就我这有一条他们根本都没见过，您就给我多少钱我也找不着了。
1: 别把话说那么死，你再学么学么行不行？
0: 的确没有，我发誓，上有天下有地，我要糊弄二位我不得好死。再者一说了，我又不白找，你们二位出手大方，我冲什么放着银子我不挣啊？我傻呀？我是有病啊？没有。
1: 完了完了，
0: 贾明和杨香武客气了几句离开了天桥。东学嘛西学嘛，眼看着天就黑下来了，一无所获呀。贾明一算计，沈立王挨弩箭的功夫转过天来，沈立王是必死了，就这么一夜的光景。哎呀，怎么办呢？他也真愁坏了。两个人溜达来溜达去，到了掌灯之后，贾明不往前走了，在墙根底下一蹲，双手托着腮帮子低头不语。像他打蔫儿的时候还没有过。杨香武倒挺精神，我说小子你怎么了？
1: 哎，干巴鸡，这回把爷可难住了，我看呢一点辙都没了。
0: 我说你别说这泄气话行不行，大伙把希望都寄托你身上，
1: 你待着吧，那是给我戴高帽，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冲什么都寄托我身上，我有多大能水？哎，
0: 你干巴鸡你也说这话，那你说怎么

0: 张不急，照你这么一说呢，我还真抱点希望，说不定旁人办成了，咱回去看看。
1: 对对对，越快越好，争取时间。
0: 本来都掌灯之后了，街上没人，他们俩在着急，往下一塌腰往神力王府跑。贾明在前，杨香武在后，时间紧迫呀。正好前边横着有条胡同，贾明是跑大道，这胡同里头出了一个人，你说怎么那么巧？贾明跑得又快，那个人正好从胡同一出来，两个人正好碰到一块儿，啊，梆就这一下不要紧，贾明就摔出一溜滚去，摔得眼前金星直冒。再看那个主，当时给撞的背过气去了，杨香武也站住，坏了坏了坏了！我说你瞎跑，怎么往人身上撞？
2: 谁知道的了，早不出来晚不出来的，事先也没打招呼，哎，越着急越出麻烦事儿。
0: 你把人给撞了，你能跑吗？就像有那汽车肇事了，把人撞伤了，他开车跑了，现场逃逸，一个法律不允许，二一个道德也不允许，你不缺德带冒烟吗？你得负责任呢。那个贾明也不例外，把人给撞了，能说我着急，我有事我不管，那不行。而且贾明觉着撞得够重的，你像贾明挫过伦敦胖过伦敦，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跟铁疙瘩差不多，他要撞上这人能轻得了吗？他跟杨香武低头一看，坏了，撞了个老头。要年轻人呢还没事儿，就见这老头口吐白沫，是手抛脚蹬。
2: 哎呀，我老头啊，你真能跟我起立呀、啊！快点，干不及抢救，
0: 把老头抱起来，趴在前心，捶打后背，拽耳朵，晃脑袋，
1: 还真好使。
0: 时间不大，被撞的老头缓过这口气来了。
2: 哎呦，撞死我了！哎呀呀呀，骨头碎了！
0: 哎，贾明一看真行，
2: 我老爷子，你哪儿疼？你说话，咱们找地儿给你治一治去。
1: 大概我胳膊折了。
0: 老头说着，用手摸了摸。贾明和杨香武也替他摸，一摸没折，
1: 哦，没折。哎呀，谢天谢！哎呀呀，腿折了吧？
0: 一检查腿也没折，他俩一边一个把老头架起来了。这老头个儿也不高，围着在这路口溜了两圈，什么事儿也没有。哎呀，贾明这心呐，才放松了一些。
2: 我老爷子实在是对不起，我有点急事儿。走得太快了，把您碰了个跟头，我罪该万死。您这么办得了，我这有钱，可不是说拿钱收买您呐，全当赔礼了。

0: 下面一听多好，遇上讹人的了，话不在多少，这一句话道破天机。
1: 那您说要多钱？
0: 少了能行吗？碰我这一下，少说也得给这个价。他把手指头伸出来了，贾明一看，一个手指头，
1: 问问这多少钱呢？
0: 怎么说也得给我100两银子
1: 啊！
2: 嘿，
0: 贾明心说，这北京街头是讹人的主不少啊。仔细打量这老头，等仔细一看呢，坏了，还是个盲人，大白眼根子，说话眼珠往上翻。看这岁数，没80也差不多了。
1: 我说，你要的这价是不是多点高点不？
0: 不高啊，我真哥还不值100两银子吗？这下我内脏受了伤了，你们是不知道，我可有感觉呀，也活不了几天了。有这点钱呢，我也就算养老了。说着话，他伸手把贾明的衣服给薅住了，劲儿还挺大。贾明怎么挣脱也挣脱不开。
1: 我这么办行不？我兜没带那么多钱，咱找个地方你跟我去拿去行不？
0: 干嘛？把我送到衙门去啊？啊，打我个讹人的罪名啊！我这么大年纪了，我可不能上当，那我可不去。你现钱给了还的罢了，不给我不能撒手。
1: 哎，我老爷爷，我求你了，我有急事儿啊，人命关天。
0: 杨香武说：“这么办，咱俩凑一凑。”后来他们把兜里的银子全翻出来了，左凑右凑，凑了到40两银子。
1: 我说：“老爷呢，这40两银子怎么样？哎，咱打个折吧，您就高个手把我们放了吧，您看怎么样？我们这是讲理呀，要不讲理，把良心往嘎鸡窝一塞，这儿连人都没有。”把你老往旁边一推，我们跑了，走人了，你找谁去？你对不对呢？
0: 这盲人翻翻眼睛，巴嗒巴嗒滋味。说的也是这么回事，看来您还是真讲良心。算了吧，40两就40两吧。把银子接过去揣兜了。
1: 那您撒手吧，我们该走了。
0: 哎，他还不撒手。
1: 我说你怎么还抓着我呀？你还有什么事儿？
0: 年轻人呐、啊，他我这么把你放了，我觉着于心不忍。
1: 啊，这话什么意思？
0: 你说就像我讹人似的，讹了40两银子就把你们放了。杨祥武也乐了，心说话这什么话，怎么听不懂啊？那老爷子你想怎么办呢？这玩意儿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对不对呢？虽然说把我碰了个跟头，我也没怎么地，就拿了你们的40两银子，我觉着过意不去，我得补报补报。那您想怎么补报？我瞎了，我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呢，我会摸骨相。我摸摸你们的骨相得了，这个呢我心里还得点安慰，虽然我受了银子，我没白受，是不是这个茬？
1: 哎，老爷子，我们不信这玩意儿。算了，你快撒手把我们放了，我们就感恩不尽了。我没信。来这骨相，
0: 别介，你信不信那是你的事儿啊，我的心愿我得了了，男左女右，来把左手给我。
2: 我这
0: 杨香武说，你就把左手伸过去吧，快点，弄完了咱好走。
1: 真倒霉，哎呀，遇上蘑菇头了。
0: 贾明把左手递给他了，这盲人还真挺有劲儿，把贾明这手拿过来摸这骨头节，左摸右摸，哎呀，你有大难呐。
1: 你说什么？
0: 你遇上不痛快的事儿了？还是特急的事儿？哎呀，人命关天的事儿，好像你们正在寻找什么。这东西找着呢，什么事儿都解决了，要找。

0: 不着啊，非出人命不可呀。这个人的身份还十分高贵。贾明一听他白话的还贴边儿啊。
1: 那我问问你，那我们要办这个事儿，你摸一摸能办成不？
0: 我希望还别泄气，还得接茬使劲儿啊。哎，这样吧，小伙子，想办成不？
1: 当然了。哎，您帮着出个主意。
0: 贾明明知他扯淡也得这么问。一，有病乱投医没说过，这人要治不好啊，什么话都能听进去。有人说你去烧香去，你到潭柘寺烧完香了这人就好了，明里不信你也得去烧香。这个贾明也不例外，所以这人这么一说，贾明心里不信也得听他的。
1: 那你说说得怎么办？
0: 哈哈哈！二位啊，你们先随我来，别着急。这是火神庙胡同吗？杨香武一看界石牌上的确刻这么几个字儿，对呀，火神庙胡同。往前走是不是顺城大街呀？
1: 啊，对呀。
0: 那好，麻烦二位领我一程。眼睛没了。哎，他也不死，什么也看不见呐，求二位给我帮帮忙。到了顺城街了，这盲人停神站住，用手一指，二位啊，你们顺着我的手腕往那边看。
1: 看什么？
0: 你看那边有没有一座高大的府邸，有一家门楼特大，有没有？俩人一看啊，真的，要这什么地儿，气势磅礴，是金碧辉煌啊，一座王府
1: 啊。看见没？
0: 你们别看那大门，瞅旁边那角门，别说话啊，你们盯着点。两个人拢目光往府门旁边的角门看，不看则可，一看哟，正好看见那小人果。这小人果叫什么名？哪儿的不清楚，但这模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看这小人果贼头贼脑的推角门进去了，看的是清清楚楚。贾明心里就一翻个，哟，王八蛋，你住到这儿啊？哎，对了，他们身上可有解药，金钱蛇找不着，要把你逮住，不嘛也等于把解药弄到手了吗？杨香武也是这么想的。哎呀，心说这盲人呢，假的，他是干什么的？看来他是个知情人，可不能把他放了，起码也能助我们一臂之力。想到这儿，转回身，我说老爷们儿，这一瞬之间，这盲人是踪迹不见。杨香武看看贾明，贾明看看杨香武，心照不宣，就知道这是一位了不起的世外高人。演了一场戏，实质上是给我们帮忙。心说3月15英雄会，天下练武艺的各门各户的高人云集北京，这位不定是哪个门户的。哎，将来再说吧。哥俩蹲下一商议，杨香武就说，明儿啊，看来这儿是贼窝子，你呀，什么也甭干，你就在角门这蹲着听信儿。我回神力王府，我去请人去，把我师傅、把五叔、把大伙全找来，人多力量大，就把这小人国给逮住了。
1: 啊，可快点啊！我在这放哨，你是越快越好。
0: 那还用说吗？就这么的啊，你听信儿。杨香武说到这儿，转身进胡同，

0: 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到夜幕之中，就剩下金头大老虎贾明。贾明到这府门外头一看呢，府门紧闭，上头有狮子插花的大封条给封了，就这角门没封，可通出入。他也认得几个字儿，他怎么瞅着这么熟啊？这地方好像我来过呀。哎，什么地儿呢？他脑子一转个想起来了，哎，对呀，知府大人王朝文、盛奎他们打了官司，我跟杨祥武曾经来过，这不是德王府吗？哎，对对对对，蒙古科尔沁亲王他的府地呀、啊，怎么那小人国跑这儿来了？啊，明白了，肯定跟德王有关系。贾明想到这儿，要夜探德王府。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贾明、杨香武遇上一位老盲人，这个盲人呢用手一指，指的正好是德王府。那小人果从角门进去了，贾明和杨香武再找这盲人踪迹不见，显而易见这位啊是了不起的世外高人。贾明跟杨祥武商议，让杨祥武赶紧回神力王府前去搬兵，他在这盯着，怕这小人国跑了，如果跑了解药就弄不到手了，解药到不了手，神力王准死无疑。可杨祥武走了之后，剩下贾明一个人了。一开始啊，他耐心地等了一会儿，时间不大，他有点着急。贾明心说，这小人果跟德王有什么关系？不见他上这儿来干嘛来？哎呀，这德王府我来过一次，这里边这地儿老大了，他能不能从角门进去，从后门溜了？等干部机把人搬来，到这儿也就扑空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这么死等，我有胳膊有腿儿，还到里边去看看。其实贾明啊也是好心，打定了主意，抬头看了看这个大墙，有一丈多高。这贾明这能耐啊，一般般。这么高的墙他上有点费劲，但是也得上啊。他往后退出几步去，往前冲刺，双脚点地，脑瓜一扑棱，噌，真窜上来了，双手扒住墙头，草包肚子一拱，片腿骑上墙头了，趴在墙头往院里看，黑洞洞什么也看不清楚。摘耳朵一听，那个肃静劲儿就甭提了，哪像王府啊，好像一座陵寝，静的叫人都可怕。贾明当然不怕什么了，他稳了稳冰铁杵，双腿一飘，噌跳进院里了。这个四外学嘛，虽然他跟杨祥武来过一次，来的特匆忙，到里边送了个信儿，转身就走了。所以这一次他得认真地找，这德王府也太大了，找了一座院子又一座院子，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到了紧后边这层院子，再往后走啊，就是花园了，仅有一墙之隔。他一看这院有一座小二层楼，抬头看楼上灯光晃动。

别的地方黢黑，就这点着灯呢。贾明心说肯定这有人，这楼梯都在外边啊。金头虎贾明高抬腿轻落足，蹑足前踪，提着气上了二楼了，找着这窗户，趴到后窗户，点破窗棂纸，往屋里观看。当然呢，金头虎贾明倍加谨慎，他往屋一看呢，屋里灯光明亮，摆设这些东西都挺豪华，地上铺着大地毯，一张特大号的桌案，后边一把太师椅，椅子上坐着个老头，这老头原来是个大胖子，现在看呢有点瘦了，而且两眉紧锁，满脸的愁容，穿着一身便装，脑门子倍儿亮。你别看瘦了，穿的便装，从里边透出来雍容华贵。贾明仔细一看，正是德王，他见过呀。哦，他回忆了回忆，哦，听说了，通过上次的案件，他们栽赃陷害王朝文、王知府，皇上怪罪下来了，杀的杀，流放的流放，该关的关，听说这德王也遭了处分了，被皇上降旨贬为庶民，现在成了普通的老百姓了，这王府呢可以暂时在这住，不定哪天皇上降旨土豆搬家滚蛋，给人到地方，怪不走角门不走府门呢。其实贾明没注意，那府门呢早被查封了，狮子插花大封皮早给封上，德王能不愁吗？他再看上垂手椅子上坐着个胖大的和尚，这和尚胖的都出了号了，浑身上下那肉都噔楞噔楞的，跟那大粉坨差不多少，就在那儿坐着，比旁人站着还高着一大截，这脑瓜好像坛子翻了个了，上边小底下粗，大嘟噜腮，满脸的横肉啊，秃脑袋上受着戒，两个大肉包的眼睛，贾明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是圆通和尚吗？跑到审理王府门前，拿着口大钟跑那儿捣乱去，后来他跑了，哎，就他啊，他怎么跑到德王府来了？跟德王什么关系？再往这边看，一把椅子，椅子上蹲着个人，正是那小人果，可借灯光一看，这小人果长这个纯劲的甭提了，这什么玩意儿成的精啊，小脸跟那小烧饼差不多，秃脑门子，那胡子也不知道有多长，白胡在脖子上盘了三圈，穿青挂皂，脚上蹬着小撒鞋，身后背着一张弩弓，斜挎着剑囊，那小手伸出来就像四五个月那小孩那手那么大，满脸的皱纹，一对小圆眼珠子借灯光一照是闪闪发个蓝光，就跟那狼眼差不多少，这要黑天走到半道上遇上，那吓你一个跟头，纯属是个小人果。再往两旁看，没人了，这么大一间房间就他们仨，金头虎心中暗想，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听听他们说什么。正好那小人果在这白混，那个声音呢非常刺耳，也听不出来是男人的声、女人的声还是狼嚎，

0: 王爷，您就放心吧。您看您愁这样，这是何苦来的？那神力王达摩苏准死无疑了。您看我得怎么解释您才能放心呢？
1: 圆通和尚说话了：“阿弥陀佛，王爷，老剑客所说一点都不假呀，您就把心放下吧。明天您就听信儿，神力王府就得发丧出殡。他一死，您这口气不就出来了吗？豁达跟头起呀、啊！要没有神力王达摩苏给圣婴圣魁等人撑腰，王朝文的官司能打赢吗？圣魁能活得了吗？所以神力王这一死，您的大仇就算报了，您这口气就算顺过来。至于您，虽然学止为民，不过呢，皇上一时生气才做了这个决定，我相信他有后悔那天。凭借着王爷的根基，满朝之中认识那么多人，过三过五，皇上的气儿一消，您再活动活动，有人再给您说几句美言，您还能官复原职啊，没问题，您何必愁的这样？德王点了点头，嗯，本王我也是这么想的，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我就这么胡了八图的死了，我死不瞑目，我这跟头栽的太爆了我呀！哎，要不是刑部尚书满瑞这小子盯不住劲儿，我何至于落得这步田地？哎，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本王这跟头栽的太爆了。嗯，贾明这一听全明白了。
2: 哦，
1: 是这么回事，闹了半天他们是老熟人，事先都有计划的，要不见神力王能中毒弩箭吗？当然这弩箭是打蒋伯方，无意之中打中了神力王，但是他们之间怎么认识的呢？贾明是百思不得其解。说到这儿，咱简单的介绍介绍他们之间什么关系？按照大清朝，哎，他们那个规定，凡是有身份的人，特别是公伯王侯，到了这一级别的，都得有替僧，都得有替僧啊。他们信奉的呢是喇嘛教，为了自己长命百岁，哎，为了吉祥如意。从小的时候就得出家去当喇嘛去，但是以他们的身份而言能去吗？不能去，可以找一个人代替，当然得找个出家人，这个出家人叫替僧，代替他出家，在佛前等于赎了罪了，老佛爷照样保佑他吉祥如意。德王那么高的身份，没有替僧能行吗？他的替僧是谁？就是圆通大和尚，就这圆通啊，要不怎么他们认识呢？这圆通和尚原来跟德王的关系就相当不错，经常出入德王府，可最近几年他没来，音信隔绝了。但是圆通呢也恨昆仑峡圣婴，这也是有原因的。圆通本家有一个徒侄，这徒侄名字叫崔道陵，您还记得吗？陈斗虎斗战魁在杭州设下平台擂，要置圣婴于死地，后来这陈斗虎他们盯不住劲儿了，把师爷请出来了， 就是崔兆龄。崔兆龄赶奔杭州平台内，折腾个乌烟瘴气，到头来死在飞天玉虎蒋国方的棍下。大脑的剑客夏侯伤员也露了面了。崔兆龄一死，这消息不胫而走，后来呢传到圆通和尚耳朵里，圆通和尚是放声大哭啊，心说赵灵啊赵灵啊，你死的太惨了，你生前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呢？哎，你这么高的身份，你是剑客呀，你怎么能死到杭州呢？那阵他发了誓了，要给崔兆龄啊报仇雪恨，但一直没有机会。这次奔北京啊来看望德王，哎，到德王府一瞅，把他吓了一跳。王府的府门，狮子花的封皮在这封着呢。再一进府一瞅，冷冷清清，跟几年前截然不同了。那几年前还了得吗？这德王府车水马龙啊，那客人12个时辰不带间断的。现在是天壤之别。等圆通见着德王，德王哭了，替僧啊，两人关系相当密切。这德王就把经过讲述一遍，他不说他不对，把责任都推给旁人，大骂圣婴父子，大骂王朝文，大骂沈厉王。圆通呢也是偏听偏信，听完之后就劝德王说，您放心，您不想报仇吗？我来了，咱谁跟谁呀、啊？不管是圣婴也好，黄三太也好，圣魁也好，等等等吧，凡是您心目中恨的人，我就把他们整死，哪怕整死一个，你也能顺过这口气来。德王啊正在火头上，当然就答应下来了。不过告诉圆通啊，你千万多加谨慎，这帮人可不是好惹的。我再告诉你，3月15皇上要亲自主持81门英雄盛会呀、啊，地点在北京的香山，极其隆重啊。听说在这大会上要号召天下练武的人向圣家父子学院，皇上还要亲自给赠匾，你说气人不气人呢？咱们恨谁谁露脸呢？我就在屋待着。圆通心里高兴，哎，弥陀佛，是葛老剑客吗？东海老人魔葛剑飞一看，哎呀呀呀呀，圆通大师，没想到在北京遇上了。两个人携手揽腕来到德王府，是边走啊，圆通边跟他谈，我说老剑客，你来的太好了，你到北京干什么来了？
0: 嗨，凑热闹，听说3月1581门英雄盛会呀、啊，哎，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能不来吗？到这儿开开眼界，会会朋友，你看头一个就遇上您了，这就算没白来。
1: 我老剑客，咱俩遇上太好了，你得帮我个忙。
0: 说吧，咱不分彼此，凡是我能做到的，
1: 这么回事。
0: 哦，
1: 要除掉圣婴、圣魁、黄三太、神力王等等等，
0: 不就这事儿吗？
1: 是啊，
0: 嗨，小菜一碟。
1: 不，葛老剑客，您说错了。这圣婴倒没什么了不起，他周围这些爪牙甚是嚣张啊，后台也硬啊，扯耳朵腮帮子动啊，他们是树大根深，不是好弹弄的，因此贫僧不敢下手，有老剑客你给我帮忙，我心就有底了。咱这事儿怎么能做得稳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他个迅雷不及掩。

0: 有道理。有道是逢强智取，遇弱还惊蛇咬，十年怕井绳吧。从来就没乐过，德王老犯嘀咕，能行？那帮人可厉害呀，要把神力王给救过来。一了解情况，是咱们干的，本王我吃不了兜着走啊。这二位就不爱听，但是还不敢得罪德王，还得千方百计在这劝解。正这时候贾明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单说贾明看着这仨人，心里头发急呀，他心里就骂干不急呀，你到没到神力王府啊？你见着没见着我三大爷？怎么还不来呀？再不来黄瓜菜都凉了。这阵到这儿一抓，赌窝掏一个都跑不了。可你们要不来，一会儿他们分散了，可就麻烦了。
1: 哎呀，可急死我了，可急死我了。
0: 他心里头起急。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也不知道谁那么缺德，上面一伸手，把金头虎贾明的冲天锄小辫给揪住了，下边一伸手把他的腰带子给抓住了，这一逼了起来，隔着这窗户啊，哭啾把贾明从外边扔到屋里头去了，咵嘚啪把贾明摔得刚了一声，好像没背过这口气去。单说屋里的人，德王、葛剑飞、圆通正在谈论的时候，他们怎么能想到窗户外头有人，更想不到这人呱唧进来了，可把仨人吓了个不轻啊。哎呀，德王好像没背过气去呀，本来他就贼人胆虚啊。葛剑飞奔从椅子上跳下去了，什么人？弥陀佛，什么人？贾明心说，什么人呢？肉人。哎我的妈，谁这么缺德呀？你怎么把我扔到里边来了？甭问呢，这是我的仇人呢，事到了现在也就豁出去了。再看金头虎贾明一咕噜身站起来，从背后拽出一字冰铁杵，呆。你说你喊个什么劲儿，是给自己壮胆儿。你们看两军相遇冲锋的时候都得喊冲啊，杀啊，杀声震地，这壮大自己的威势。这么一喊呢，他觉得振奋，自己给自己打气儿，你就这么个意思。他这喊鸭呆也是这么个意思。圆通一看，哦，是丑鬼呀，把我吓得可不轻啊。哎呀，他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莫非丑鬼的身后有圣婴蒋伯方等人不成？看来今天是凶多吉少。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翻盖手机 CCD 相机突然翻红，年轻人为何迷上了老物件呢？那一提到这种翻盖手机，或者说提到这种 CCD 的相机哈，可能想到的是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可以说算是一些老物件了。像我们现在呢，可能都是这种智能的、触屏的、无线的、互联的等等这些数码产品，可以说发展的非常的快，而且呢也是一些主流的发展方向。但是近年来呢，或者说是近段日子吧，一股横跨多个品类的复古风，又悄然的兴起了。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说呢，这个时尚是一个轮回。确实是这样的哈，从这个主打简约的这种翻盖手机，然后呢又回归到了这种原始的非常智能的这种有质感的这种有线的耳机，然后呢还有这种唱片呐、复古的游戏机呀、等等哈，这些千禧年代流行过的老物件又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目光。那么人们迷恋的可能是它的价值、仪式感，或者说这种情怀。其实很多时候呢，数码产品它其实更新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呢，可能大家对于这些老物件的需求，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使用功能，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和情怀上的一个价值。那在这种智能手机非常普及，触屏操作呢又成为了现在主流的情况下哈，那么在2025年、2026年，手机市场迎来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复古风。那就是像刚才提到这种翻盖的手机，然后实体的键盘，就是实打实的我们能摸到的这种键盘，就忽然想到了哈，在以前的时候我们按键去发短信、去打电话这种感觉，又回归到了我们现在的这种热潮当中。国内外的各种品牌呢也是纷纷入局，在保留经典复古的外观之上呢，又适配当下的通讯和使用的一个需求，推出了这种兼顾情怀和实用性的新品。就像很多这个数码电子产品哈，它的厂商呢也又推出了像这种复古的呀，或者说是仿复古的等等的这种设备，像刚才也提到了这种九宫格的实体按键，甚至还有无线的这种以前我们说的这个无线充哈，这个万能充，它是可以更换电池的，以及我们最开始最古老的这种带线的3.5毫米的这种耳机。这样的话呢，不仅仅是说可以保留了我们年轻人呢，或者说是对于这种复古产品的一个追求，同时呢也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有所升级，更加的去适配于我们现在的通讯和使用的一个需求。

说复古翻盖手机回归的同时，那么全键盘手机也卷土重来。但是在系统的配置上呢，全键盘手机并没有走翻盖机的这种极简的路线，而是顺应了我们现在智能的时代，去搭载智能的操作系统。外观上的大多是借鉴一些经典的机型的一些设计，保留辨识度很高的这种完整的实体的键盘，同时呢也配备了这种主流的系统和新一代的处理器，既保留了这种复古的实体打字手感，而且呢又能提供我们现代智能手机的这种完整的一个使用的一个体验感。那么在国内的电商平台关于有线耳机的市场调查显示，18到30岁的年轻用户呢贡献了60%的销量。那么像这个有线耳机的这个话题阅读量呢也是突破了3.4亿。像有线耳机的走红呢和时尚圈的推动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在2025年纽约时装周上呢，一名年轻的歌手将经典的这种白色有线的耳机编进了这个头发里面，打造了这种专属于千禧年代的这种复古的造型。那么这样的一身穿搭呢迅速的走红，使得有线耳机呢又重新的回归到了我们大众的视野当中。在这之后呢，就像一些明星啊或者是超模呀，他们在街拍或者公开活动的过程当中呢都会有佩戴有线耳机，所以说这个也是有线耳机成为复古穿搭一个出彩的一个配饰。所以呢也会有很多人又掀起了这样的一个潮流。所以说呢，曾经被视作是过时的配件儿，那不在现在呢，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听音的工具了，而是变成了这种拥有音质，而且呢又是潮流附属品的这种数码单品。其实年轻人对于很多穿搭呀，或者对于很多的这个时尚的见解哈，其实是可以开发出无穷无尽的可能的。像在日常佩戴的时候呢，可能将耳机自然下垂，或者说是和金属的项链叠搭，或者是缠绕在手腕上当手链，还有可能就是像刚才的编进头发里面当成麻花辫，或者是代替发绳等等。总之呢，这样的一个潮流的穿搭呢，这种复古的穿搭又是一个轮回，又回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当然了，有线耳机之所以能够重新获得市场的青睐，也和无线耳机各类使用的痛点是相关的。无线耳机呢，很多人会吐槽它比较容易丢，比较容易掉落。单只耳机呢，如果说丢失的话呢，配齐就比较难，或者说我想用的时候出门发现电量不足等等一些原因，这样细碎的突发状况呢，也是打破了我们日常的一个体验感。所以说呢，有线耳机的出现恰巧就规避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拍立得呀 CCD 呀带火了低清的这个摄影，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时候哈拍一些照片的时候呢是追求这种有质感的高清的，但是呢当复古风轮回的时候，哎，有些人可能就会喜欢这种

有这种低清的，或者说是带这种质感的、有颗粒感的这种照片。那么有的人就会喜欢把这种高清的照片转换成这种带有颗粒感呐、带有非常自然的这种效果的。那么零零后的数码审美呢，它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转变。他们并不是追求高清了或者是算法精修的这种成片的效果，反而是这种复古成像的自带颗粒感的自然的光影的，或者说是带有一些色彩上有一些偏差哈，反倒是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青睐。像拍立得 CCD 的卡片机，还有一次性胶片相机等等，这种复古的设备反倒是持续走高了。像拍立得，它可以是即时成像，就是我们当下拍出的照片，等个一两分钟它就可以及时的成像。这个呢也是本轮相机复古浪潮当中活跃度最高、更新迭代最快的品类。那么近两年来当中呢，各大品牌也是争先的出了很多的机型，也是推出了很多的配色和一些实用的功能。

其实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老物件，这些复古潮流的单品，可能大家对于他们的需求不仅仅是日常生活当中它给我们带来的实用感，更多的是大家对于情怀上的一些追求。就像对于当代年轻人而言，像黑胶唱片呐，或者说是拍立得呀、CCD 的卡片机呀、复古的手机呀等等，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一种实用的载体。可能更多的是带来心情上的舒缓，或者说是营造一些比较轻松、比较居家的这种氛围，可能会更加彰显审美的一个品质，或者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更多的是我们现在正在追求提倡的这种氛围感呢，或者说是这种生活的一种体验感。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健康的话题，来自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说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有吃不下去饭、食欲不好的一个情况。很多人也会说，那我吃不下去饭，那我吃点清淡的，我要不要吃一些水果呢？或者说，哎，我吃个水饱吧，我吃个西瓜。很多人会选择拿水果当晚餐、当正餐，这样做到底好不好呢？实际上，这种吃法是偏寒凉的，而且也非常容易造成营养不均衡的一个情况。那么，西瓜它的营养价值呢，是一些果糖。那如果说我们大量的去摄入一些果糖的话，像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种蛋白质啊、脂肪啊、碳水。

它是完全缺失的，那么身体就会缺少这部分的营养供给。另外呢，就是西瓜的糖分非常的高，而且这种吃法呢还会损伤我们的这个脾阳，滋生内湿，引起腹胀，起夜像晨起，就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浑身比较沉，比较疲惫。其实正常来说，夏天哈确实是有吃不下去饭的一个情况，食欲不振的一个情况，这样都是一个根据天气哈都是会有所影响的。所以说一顿合格的晚餐其实是应该包括少量的复合的主食，还有像这个优质的蛋白，足量的食蔬，吃七八分饱就可以了。然后在烹调上呢，最好是清淡的蒸煮，或者是不要，最好不要是油炸哈，比较油腻。然后呢，睡前三个小时尽量是不吃东西，杜绝吃夜宵，不要吃晚餐，不要吃太油腻了。就是夏天呢，虽然说吃水果哈是需要的，是因为它可以补充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水分，我们在大量出汗、大量消耗体力的时候是可以吃一些的，但是一定要控制量，我们不要拿水果去当代餐。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水果的摄入量建议在200到350克，而且呢是不要一次性的吃，我们可以分两次去吃，千万不要用香瓜啊、甜瓜呀、哈密瓜呀去代替正餐。第二呢，就是吃的时间它也很有讲究，不要空腹大量的吃水果，以免去刺激到我们的胃黏膜，引起胃痛、反酸、食欲下降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说，睡前一个小时呢，最好是不要吃水果了，因为这个时候糖分它代谢是比较慢的，可能会引起我们第二天早晨会有一些面部上的这个水肿啊、夜尿的增多呀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水果呢，我们应该放在两餐之间去吃，正餐后一到两个小时再去吃水果，这个时候呢可以作为一个加餐。比如说我们可能早上8点多吃，7、8点钟吃完早饭，那在10点多的时候呢，我们吃一点点水果，然后在11点、11点半、12点的时候我们去吃午餐的时候呢，也不会影响下一顿饭，这样的话会给我们肠胃减轻很大的负担。第三点呢，就是说不建议吃冰镇的或者说冷藏时间过长的水果，尤其是像切开的西瓜呀、哈密瓜，非常容易滋生细菌。我们注意哈，常温存放不超过2个小时，冷藏不超过12个小时。第四点呢，就是吃水果我们要避开一些高糖的陷阱，需要控制体重的人群以及糖尿病患者呢应该注意，像荔枝啊、芒果啊、龙眼啊这种水果的果糖含量是非常高的。那过量的糖果呢，果糖它会在我们身体的这个肝脏，它如果代谢不掉的话，它会合成一定的脂肪。血糖异常的人的话呢，比如说有一些我要控糖，或者说血糖有一些升高的话哈，我们应该选择一些升糖指数比较慢的水果，比如说像桃子、柚子、草莓，像樱桃或者是蓝莓等等这种。另外如果说我们真的想吃西瓜的话哈，一定要控制好食用量，不要吃的太多。那像有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们平时的养生呢，讲究因时因人制宜。那么夏天的这个时候呢，更是这样，千万不能够盲目的跟风。尤其是不同体质的人群呢，在夏天的养生呢，侧重是不相同的。那么养对了方向才是有效的。

首先比如说阳虚体质的人群，那么这种体质的特点就是比较怕冷，然后手脚凉，容易腹泻，喜热饮。那么调护的重点呢，就是温阳散寒，补肾健脾。比较适合来吃的食物呢，就是可以适当的吃生姜，还有清炖的羊肉、鸡肉、桂圆、韭菜和核桃等这样的一些温性的食物，忌寒冷的寒凉和生冷的食物。

至于饮品呢，推荐喝一款姜枣茶，可以早晨来喝，用红茶和桂圆，还有是或者是红茶，或者是桂圆红枣茶都是可以的。

那么还有呢，就是气虚体质的人群。那么这种体质的特点就是比较容易疲劳，或者是容易气短、自汗，也容易感冒。那么调护的重点呢，在于要补气固表，防止过度的耗散。可以推荐喝一点黄芪麦冬茶，或者是人参茶。那么在饮食方面呢，比较适合吃一点山药、莲子、小米、南瓜、白扁豆，或者是用党参和黄芪来煲汤，当然是少量的。然后呢，这样一些益气健脾的食物是比较适合的，同时呢要忌食那些辛辣刺激的或者是肥甘厚味的食物。

那么另外呢，这样要提到的这种体质叫做阴虚体质。那么这种体质的特点呢，就是比较怕热，然后容易手脚心热、口干、咽燥，然后比较容易失眠，也好上火。调火的重点呢，就是要滋阴降火和清热生津。那么比较推荐的饮品可以适当喝一点酸梅汤，或者是绿豆汤、百合莲子羹，或者是麦冬石斛茶、蜂蜜柠檬水啊，温泡的都是可以的。那么在饮食方面呢，比较适合吃一些梨子，或者是银耳、黄瓜、鸭肉或者是绿豆这样的一些干粮滋润和生津的食物，同时呢尽量少吃辣椒、羊肉这样的温燥和辛辣的食物。

0: 那么接下来要说的就是痰湿体质。那么这种体质我们平时可以看出来的这个特点呢，就是体型偏胖，然后这个腹部呢比较松软，也非常容易出油汗，然后口腔黏腻，这个口黏苔腻啊，然后呢大便黏滞。需要调护的呢就是健脾祛湿啊，化痰消脂。那么另外比较适合吃的食物就是需要吃一些健脾利湿化痰的食物，比如说啊，赤小豆、冬瓜或者是白萝卜，或者是荷叶。那么要忌食那些肥甘厚腻的，然后是甜食冷饮这些。
1: 山林吻过秋风，红了脸颊。
0: 可以推荐喝一些这样的饮品，比如说陈皮普洱茶，也或者是荷叶茶，也或者是薏米赤小豆汤。当然我们喝的时候是尽量不加糖的。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种体质呢，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种血瘀体质。那么这种体质的特点呢，就是面色晦暗，容易有瘀斑，嘴唇的颜色偏暗，然后身体某一处呢疼痛，这个位置是固定的，然后还有就是舌下的静脉曲张。调和的重点就是需要活血化瘀和温经通络，比较适合喝一点玫瑰花茶或者是山楂茶和红糖山楂茶。那么平时比较适合来吃的食物，就是说可以适量的吃一些活血行气的食物，比如说山楂或者生姜、洋葱和茄子，是忌寒凉收涩的。

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叫做气郁体质的，特点呢就是情绪低落、敏感多疑，然后容易叹气，也容易失眠。那么这种情况呢，需要疏肝理气、调畅情志，比较适合喝玫瑰花茶或者是茉莉花茶，还有是陈皮普洱茶。那么关于日常的食物呢，比较适合吃一点茴香或者是黄花菜等这种行气解郁的食物。晚餐呢可以少吃这个收涩、收敛和酸涩的食物，比如说像山楂，比如说乌梅和山楂等这样的东西，以免这个滞气。这种体质呢比较适合午睡，但是时间呢不要太长。如果艾灸的话呢，可以艾灸太冲穴或者是膻中穴等这样的一穴位，对体质的这个恢复呢是有健康帮助的。

还有一种体质呢，就是容易过敏，容易这个出现鼻炎或者是荨麻疹的症状。那么调护的重点呢，就是要防敏固表，增强屏障。可以适当的饮用一些乌梅汤，这样呢，可以生津敛阴。这个在饮食上呢，减少或者是停止食用那些导致过敏出现过敏风险的食物，比如说像牛奶、花生、核桃或者是一些鱼虾。那么具体的情况应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食物的过敏原检测结果来看，所以这个平时比较适合吃的食物，还有应该避免食用的。

平常在养生保健方面呢，可以通过按揉穴位，比如说可以按揉足三里，起到健脾益气的功效。按揉肺腧穴呢，可以起到补益肺气的作用。另外呢，每次按摩3到5分钟，这样呢有助于益气固表，改善过敏体质。

最后这种呢就是平和体质了。这种体质的特点就是精力充沛，体态适中，面色红润，睡眠食欲都很好，适应力很强。那么调护呢，就是需要维持平衡，防止过耗，可以推荐喝一点绿茶或者是茉莉花茶。在饮食方面呢，需要清淡均衡，不偏食也不过度。

我们一定都听过这个夏吃姜啊，这个一样一个养生的说法。那么俗话说呢，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三伏天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高热，假如说人体阳气不足，便容易出现啊怕冷或者是嗜睡和免疫力降低的情况。那么生姜呢，它是性温而又味辛的，不仅是补阳气的好食材，还具有散寒祛湿、健脾养胃、调理肺气的作用。生姜当中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还有铁、钙、磷这样的一些矿物质。另外，这个生姜当中特有的姜辣素，还有姜黄烯和姜烯酚、姜酮等这样的活性成分呢，具有预防肥胖、抗氧化。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或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好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不管你是在通勤的路上戴着耳机，还是宅在家里放空发呆，都欢迎来到今天的慢时光电台。我们的生活好像一直是被节奏推着走，工作日呢被闹钟工作琐事填满，每一天都过得是紧凑又匆忙，好像呢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都在是忙着赶路，忙着努力，忙着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真正能定义我们生活的从来都不是忙碌奔波的时刻，而是那些难得的完全属于自己的不忙的碎片时光。

其实呢，每个人的闲暇时光都是属于自己的温柔的宇宙，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好处之分，只是纯粹的放松和治愈。

有的人呢，在空闲时光是安静独处，慢慢治愈。那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呢，不用社交，不用回复消息，不用迁就任何人，就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小空间里，窝在沙发上刷刷喜欢的视频，翻看一本搁置很久的书，或者呢就是戴上耳机听几首偏爱很久的老歌，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急，就让紧绷的一点的神经慢慢地松弛下来。其实呢，这种无所事事的放空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呢我们在悄悄给自己充足电，把疲惫和内耗都慢慢的清空。

还有一部分朋友就是在不忙的时候偏爱烟火满满的慢生活，那不赶时间的周末啊，不用早起，慢悠悠的起床，认真的给自己做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比如说是在洗菜啊，或者是做饭煲汤，看着食材变成美味的食物，又治愈又踏实。那也是有人喜欢是收拾屋子，晒晒被子，整理书桌，把乱糟糟的生活打理得非常的整齐。其实呢，我们平时看着是干净整洁的屋子啊，心情也是会跟着豁然开朗。其实平凡的烟火日常，恰恰是最安稳的幸福。

那其实呢，有时很多人呢，在空闲的时间里啊，也是取悦、热爱、丰盈自己。生活不只有柴米油盐和工作的琐事，还有藏在心下里的热爱。有人呢，喜欢出门走走，不用去远方，就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散步、吹吹风、看看路边的花草、傍晚的晚霞，感受自然的温柔。有些人呢，也是坚持自己的爱好，比如说是画画、弹琴、练字、拍照、养花，把热爱的事情里忘记时间，忘记疲惫。那还会有人呢，是利用碎片的时间慢慢学习、慢慢成长，比如说是看一节网课、学一个小技能，让自己在松弛当中慢慢的变好。当然也是有一种最舒服的状态，就是纯粹的偷懒和肆意的放松。不忙的时候呢，睡一个懒觉，补一补缺失的睡眠，躺在床上发呆，放空大脑，和三五好友聊聊天、唠唠嗑，和吐槽日常，分享欢喜，或者呢，就是在漫无目的地的出门闲逛，随心而遇。不用呢，就是追求充实，不用逼迫自己进步，允许自己短暂的平庸和短暂的慵懒。那我们都知道啊，成年人的世界一直都属于是紧绷，太累了。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时刻的步履不停，而是忙时的全力以赴，闲暇时的随心所欲。我们不忙也是为了好好的生活，我们闲暇是为了感受生活。那些看似无用的闲暇时光，拼凑起了我们全部的温柔与快乐，治愈了我们所有的奔波与辛苦。其实我们生活最好的状态，就大抵就是忙有所值，闲有所趣，心有所安。愿我们所有人呢，都能好好的把握自己的空闲时间，不辜负温柔，不辜负自己。

那今天的音乐心灵驿站呢，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呢都在余生漫漫，忙而不慌，闲而有趣。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九七九，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还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那盛夏酷暑难耐呢，全国多地属于是被热浪包裹着，你是否也想逃离城市的燥热，奔赴呢一处是天然的凉境呢？那今天我们就把电波驶向西南腹地，多彩归舟。这座呢被群山环抱的山地公园，省平均气温是23摄氏度的夏天，瀑布奔涌和村寨藏山，美食飘香，山水呢与人文在此共生。今天呢，我们也就是跟着音乐沉浸式的云游贵州。

那当我们走进贵州呢，最震撼的自然画卷安虎黄果树大瀑布是课本里被刻进记忆的壮阔。白水和自断崖式的倾泻而下，和白米水雾腾空而起。那晴日里呢，常有就是彩虹横跨水帘，和走近便能听见的是震耳的水声。扑面而来的清凉的水汽瞬间吹散燥热，夜晚的瀑布被暖光点亮，山水朦胧如梦，也是独一份的夜游的体验。

当我往东走呢，荔博小七孔藏着是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碧绿的湖水甚至是层叠的河流流淌，古朴青石石桥横跨碧水，卧龙潭潭水清澈深蓝，林间呢属于是溪流叮咚，徒步期间呢如同闯入的仙侠剧里的秘境。那山水之外呢，贵州最动人的是烟火浓郁的民族人文。闽东南的千江呢，千江户的苗寨和依山而建的是万千吊脚楼，层层叠叠。白日里呢，苗家阿婆坐在是屋檐上刺绣，银饰呢叮当作响。待在傍晚的夜里呢，是万家灯火呢是已经亮起，整片山谷呢化作是璀璨的灯海。

其实呢，我们旅行也是最离不开的就是美食了。贵州的味道和酸辣的鲜香一口沦陷，街头处呢可见的糯米饭和丝娃娃，那是薄面皮，薄皮薄啊，是薄薄面皮呢，已经是裹上了十几种配菜，清爽解腻。

当我们在贵州的夜市上的时候呢，属于是可以配上一些冰镇的带刺梨的汁和山野独有的酸甜，解辣又清晰爽。从正餐呢到小吃，街头巷尾的烟火，才是贵州最地道的名片。

其实呢，除了是山水和美食啊，贵州还有众多的惊喜，比如说是平躺中国天眼仰望的浩瀚宇宙，和北盘江大桥横跨峡谷的云雾，堪称是云端的奇观。很多人都说呢，贵州。

适合漫游，不必赶路打卡。清晨呢，在贵州街头是蓑衣挽粉，五号呢驱车呢是穿行呢是盘山的公路，看枫林错落。傍晚的住建是苗寨的民宿，伴着山间晚风入眠。忙时呢奔波山海，闲时呢是落座市井，这便是贵州独有的松弛感。

那今天的贵州之旅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也是在未来的某一天啊，也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听山间山歌，看流水嬉戏，感受多彩贵州独有的温柔与热烈。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音乐，这里是音乐时光机。无论呢，我们是在奔波的通勤路上，还是宅在家中放空休息，还是被工作呢稍作停歇，总是呢有一段旋律能恰当的好处抚平我们的心绪。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抛开琐事，为大家甄选几首耐听又治愈的宝藏歌曲。有一些新旧曲风金曲，比如说是温柔啊和轻快、安静，全部都有，一起来沉浸式的听歌。

其实呢，生活里的小欢喜最适合用轻快的旋律开启。那第一首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比利的歌曲，名字叫做《消城夏天》。晚风汽水，街边路灯和噪廓蝉鸣，整晚整首歌曲满是夏日的松弛感。干净的噪音呢，搭配轻快的编曲，没有厚重的情绪，仿佛漫步在傍晚的小城街道，燥热呢都会跟着消散，忙碌一整天的疲惫，不妨让这样的一首清爽的小调先行缓解。

那接下来呢，这样的一首《平凡的一天》，没有起伏的曲调，平淡的歌词描绘着是晨起、早餐和散步、黄昏这些细碎的日常。我们呢总是在追逐宏大的目标，却常常忽略平凡日子本身就值得珍惜。那这样的一首歌曲适合独处时的静静的聆听，浮躁的心也会慢慢的沉静下来。

那当我们呢听过温柔市井的小调，再来感受诗意悠远的旋律，李健的《贝加尔湖畔》绝对是常年霸占电台歌曲的经典曲目。空灵清澈的声线和婉转悠扬的编曲，闭上眼睛仿佛能看见清澈的湖水和静谧的湖畔时光。这样的一首歌曲，褪去浮躁，自带宁静的氛围感。焦虑烦躁的时候循环播放，仿佛瞬间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一场静谧的远方。

那在音乐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有温柔的治愈，也有直面内心的力量。梁博的《日落大道》是很多听众私藏的宝藏歌曲，前奏氛围感拉满，低沉厚重的嗓音诉说着是成长路上的迷茫与坚持。人生呢，就像是一场漫长的公路旅行，有低谷，也有日落晚霞，不必急求于成，慢慢往前走就好。迷茫焦虑的时刻呢，这样的一首歌曲会给你无声的底气。

好听的旋律是没有尽头呢，短短的一期音乐节目呢，只能分享是几头新同好。热闹的歌曲治愈孤单，安静的歌曲安抚浮躁，怀旧的歌曲珍藏回忆。音乐呢，从来都是我们无声的挚友。那往后的日子呢，忙时有热血相伴，闲时有音乐暖心。本期的音乐好风景音乐呢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同时间继续呢以歌相会。

我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

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再

前，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

要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翻盖手机 CCD 相机突然翻红，年轻人为何迷上了老物件呢？那一提到这种翻盖手机，或者说提到这种 CCD 的相机哈，可能想到的是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可以说算是一些老物件了。像我们现在呢，可能都是这种智能的、触屏的、无线的、互联的等等这些数码产品，可以说发展的非常的快，而且呢也是一些主流的发展方向。但是近年来呢，或者说是近段日子吧，一股横跨多个品类的复古风，又悄然的兴起了。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说呢，这个时尚是一个轮回。确实是这样的哈，从这个主打简约的这种翻盖手机，然后呢，又回归到了这种原始的非常智能的这种有质感的这种有线的耳机，然后呢，还有这种唱片呐、复古的游戏机呀等等哈，这些千禧年代流行过的老物件又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目光。那么人们迷恋的可能是它的价值、仪式感，或者说这种情怀。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大家对于这些老物件的需求，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使用功能，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和情怀上的一个价值。那在这种智能手机非常普及，触屏操作呢又成为了现在主流的情况下哈，那么在2025年、2026年，手机市场迎来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复古风。那就是像刚才提到这种翻盖的手机，然后实体的键盘，就是实打实的我们能摸到的这种键盘，就忽然想到了哈，在以前的时候我们按键去发短信、去打电话这种感觉，又回归到了我们现在的这种热潮当中。国内外的各种品牌呢也是纷纷入局，在保留经典复古的外观之上呢，又适配当下的通讯和使用的一个需求，推出了这种兼顾情怀和实用性的新品。就像很多这个数码电子产品哈，它的厂商呢也又推出了像这种复古的呀，或者说是仿复古的等等的这种设备。像刚才也提到了这种九宫格的实体按键，甚至还有无线的这种以前我们说的这个无线充哈，这个万能充，它是可以更换电池的，以及我们最开始最古老的这种带线。

0: 线的3.5毫米的这种耳机。这样的话呢，哎，不仅仅是说可以保留了我们年轻人呢，或者说是对于这种复古产品的一个追求，同时呢，也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有所升级，更加的去适配于我们现在的通讯和使用的一个需求。
1: 嗯。

说复古翻盖手机回归的同时，那么全键盘手机也卷土重来，但是在系统的配置上呢，全键盘手机并没有走翻盖机的这种极简的路线，而是顺应了我们现在智能的时代，去搭载智能的操作系统，外观上的大多是借鉴一些经典的机型的一些设计，保留辨识度很高的这种完整的实体的键盘，同时呢也配备了这种主流的系统和新一代的处理器，既保留了这种复古的实体打字手感，而且呢又能提供我们现代智能手机的这种完整的一个使用的一个体验感。那么在国内的电商平台关于有线耳机的市场调查显示，18到30岁的年轻用户呢贡献了超60%的销量。那么像这个有线耳机的这个话题阅读量呢也是突破了3.4亿。像有线耳机的走红呢和时尚圈的推动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在25年纽约时装周上呢，一名年轻的歌手将经典的这种白色有线的耳机编进了这个头发里面，打造了这种专属于千禧年代的这种复古的造型。那么这样的一身穿搭呢迅速的走红，使得有线耳机呢又重新的回归到了我们大众的视野当中。在这之后呢，就像一些明星啊或者是超模呀，他们在街拍或者公开活动的过程当中呢都会有佩戴有线耳机，所以说这个也是有线耳机成为复古穿搭一个出彩的一个配饰，所以呢也会有很多人又掀起了这样的一个潮流。所以说呢，曾经被视作是过时的配件，那不在现在呢，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听音的工具了，而是变成了这种拥有音质，而且呢又是潮流附属品的这种数码单品。其实年轻人姐哈，其实是可以开发出无穷无尽的可能的。像在日常佩戴的时候呢，可能将耳机自然下垂，或者说是和金属的项链叠搭，或者是缠绕在手腕上当手链，还有可能就是像刚才的编进头发里面当成麻花辫，或者是代替发绳等等。总之呢，这样的一个潮流的穿搭呢，这种复古的穿搭又是一个轮回，又回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当然了，有线耳机之所以能够重新获得市场的青睐，也和无线耳机各类使用的痛点是相关的。无线耳机呢，很多人会吐槽它比较容易丢，比较容易掉落。单只耳机呢，如果说丢失的话呢，配齐就比较难，或者说我想用的时候出门发现电量不足等等一些原因，这样细碎的突发状况呢，也是打破了我们日常的一个体验感。所以说呢，有线耳机的出现恰巧就规避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00后的数码审美呢，哎，它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转变，他们并不是追求高清了或者是算法精修的这种成片的效果，反而是这种复古成像的自带颗粒感的自然的光影的，哎，或者说是带有一些色彩上有一些偏差哈，反倒是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青睐。像拍立得 CCD 的卡片机，还有一次性胶片相机等等，这种复古的设备反倒是持续走高了。像拍立得，它可以是即时成像，就是我们当下拍出的照片，哎，等个一两分钟，它就可以及时的成像。这个呢，也是本轮相机复古浪潮当中活跃度最高、更新迭代最快的品类。那么近两年来当中呢，各大品牌也是争先的出了很多的机型，也是推出了很多的配色和一些实用的功能。

其实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老物件，这些复古潮流的单品，可能大家对于他们的需求不仅仅是日常生活当中它给我们带来的实用感，更多的是大家对于情怀上的一些追求。就像对于当代年轻人而言，像黑胶唱片呐，或者说是拍立得呀、CCD 的卡片机呀、复古的手机呀等等，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一种实用的载体。可能更多的是带来心情上的舒缓，或者说是营造一些比较轻松、比较居家的这种氛围，可能会更加彰显审美的一个品质，或者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更多的是我们现在正在追求提倡的这种氛围感呐，或者说是这种生活的这种体验感。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健康的话题，来自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说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有吃不下去饭、食欲不好的一个情况。很多人也会说，那我吃不下去饭，那我吃点清淡的，我要不要吃一些水果呢？或者说，哎，我吃个水饱吧，我吃个西瓜。很多人会选择拿水果当晚餐、当正餐，这样做到底好不好呢？实际上，这种吃法是偏寒凉的，而且也非常容易造成营养不均衡的一个情况。那么，西瓜它的营养价值呢，是一些果糖。那如果说我们大量的去摄入一些果糖的话，像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种蛋白质啊、脂肪啊、碳水，它是完全缺失的，那么身体就会缺少这部分的营养供给。另外呢，就是西瓜的糖分非常的高。而且这种吃法呢，还会损伤我们的这个脾阳，滋生内湿，引起腹胀、起夜。

像晨起，就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浑身比较沉，比较疲惫。其实正常来说，夏天哈，确实是有吃不下去饭的一个情况，食欲不振的一个情况，这样都是一个根据天气哈，都是会有所影响的。所以说，一顿合格的晚餐其实是应该包括少量的复合的主食，还有像这个对优质的蛋白、足量的食蔬，吃七八分饱就可以了。然后在烹调上呢，最好是清淡的蒸煮，或者是不要，最好不要是油炸哈，比较油腻。然后呢，睡前3个小时尽量是不吃东西，杜绝吃夜宵，不要吃晚餐，不要吃太油腻了。就是夏天呢，虽然说吃水果哈是需要的，是因为它可以补充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水分，我们在大量出汗、大量消耗体力的时候是可以吃一些的，但是一定要控制量。我们不要拿水果去当代餐，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水果的摄入量建议在200到350克，而且呢是不要一次性的吃，我们可以分两次去吃，千万不要用香瓜啊、甜瓜呀、哈密瓜呀去代替正餐。第二呢，就是吃的时间它也很有讲究，不要空腹大量的吃水果，以免去刺激到我们的胃黏膜，引起胃痛、反酸、食欲下降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说，睡前1个小时呢，最好是不要吃水果了，因为这个时候糖分它代谢是比较慢的，可能会引起我们第二天早晨会有一些面部上的这个水肿啊、夜尿的增多呀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水果呢，我们应该放在两餐之间去吃，正餐后1到2个小时再去吃水果，这个时候呢可以作为一个加餐。比如说，我们可能早上8点多吃，7、8点钟吃完早饭，那在10点多的时候呢，我们吃一点点水果，然后在11点、11点半、12点的时候，我们去吃午餐的时候呢，也不会影响下一顿饭。这样的话会给我们肠胃减轻很大的负担。第三点呢，就是说不建议吃冰镇的，或者说冷藏时间过长的水果，尤其是像切开的西瓜呀、哈密瓜，非常容易滋生细菌。我们注意哈。常温存放不超过2个小时，冷藏不超过12个小时。第四点呢，就是吃水果我们要避开一些高糖的陷阱，需要控制体重的人群以及糖尿病患者呢应该注意，像荔枝啊、芒果啊、龙眼啊这种水果的果糖含量是非常高的，那过量的糖果呢，果糖它会在我们身体的这个肝脏，它如果代谢不掉的话，它会合成一定的脂肪。血糖异常的人的话呢，比如说有一些我要控糖，或者说血糖有一些升高的话哈，我们应该选择一些升糖指数比较慢的水果，比如说像桃子、柚子、草莓，像樱桃或者是蓝莓等等这种。另外如果说我们真的想吃西瓜的话哈，一定要控一些荔枝啊、龙眼呐、榴莲呐这种高热量的热带水果哈，这种如果说我们是血糖异常的人群的话，那尽量是能不吃咱就不吃，如果要是特别想吃的话，一定要控制好量。两餐之间其实是可以吃少量的水果的，但是不要立刻在饭后就去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不要用喝果汁的情况去代替吃水果。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平时的养生呢，讲究因时因人制宜。那么夏天的时这个时候呢，更是这样，千万不能够盲目的跟风。尤其是不同体质的人群呢，在夏天的养生呢，侧重是不相同的。那么养对了方向才是有效的。

0: 首先比如说阳虚体质的人群，那么这种体质的特点就是比较怕冷，然后手脚凉，容易腹泻，喜热饮。那么调护的重点呢，就是温阳散寒，补肾健脾。比较适合来吃的食物呢，就是可以适当的吃生姜，还有清炖的羊肉、鸡肉、桂圆、韭菜和核桃等这样的一些温性的食物，忌寒冷的寒凉和生冷的食物。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
0: 至于饮品呢，推荐喝一款姜枣茶，可以早晨来喝，用红茶和桂圆，还有是或者是红茶，或者是桂圆红枣茶都是可以的。

那么还有呢，就是气虚体质的人群。那么这种体质的特点就是比较容易疲劳，或者是容易气短、自汗，也容易感冒。那么调护的重点呢，在于要补气固表，防止过度的耗散。可以推荐喝一点黄芪麦冬茶，或者是人参茶。那么在饮食方面呢，比较适合吃一点山药、莲子、小米、南瓜、白扁豆，或者是用党参和黄芪来煲汤，当然是少量的。然后呢，这样一些益气健脾的食物是比较适合的。同时呢，要忌食那些辛辣刺激的，或者是肥甘厚味的食物。

那么另外呢，这样要提到的这种体质叫做阴虚体质。那么这种体质的特点呢，就是比较怕热，然后容易手脚心热、口干、咽燥，然后比较容易失眠，也好上火。调火的重点呢，就是要滋阴降火和清热生津。那么比较推荐的饮品可以适当喝一点酸梅汤，或者是绿豆汤、百合莲子羹，或者是麦冬石斛茶、蜂蜜柠檬水啊，温泡的都是可以的。那么在饮食方面呢，比较适合吃一些梨子，或者是银耳、黄瓜、鸭肉或者是绿豆这样的一些干粮滋润和生津的食物，同时呢，尽量少吃辣椒、羊肉这样的温燥和辛辣的食物。

0: 那么接下来要说的就是痰湿体质。那么这种体质我们平时可以看出来的这个特点呢，就是体型偏胖，然后这个腹部呢比较松软，也非常容易出油汗，然后口腔黏腻，这个口黏苔腻啊，然后呢大便黏滞。需要调护的呢就是健脾祛湿啊，化痰消脂。那么另外比较适合吃的食物就是需要吃一些健脾利湿化痰的食物，比如说赤小豆、冬瓜或者是白萝卜，或者是荷叶。那么要忌食那些肥甘厚腻的，然后是甜食冷饮这些。
1: 山林吻过秋风，红了脸颊。
0: 可以推荐喝一些这样的饮品，比如说陈皮普洱茶，也或者是荷叶茶，也或者是薏米赤小豆汤。当然我们喝的时候是尽量不加糖的。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种体质呢，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种血瘀体质。那么这种体质的特点呢，就是面色晦暗，容易有瘀斑，嘴唇的颜色偏暗，然后身体某一处呢疼痛，这个位置是固定的，然后还有就是舌下的静脉曲张。调护的重点就是需要活血化瘀和温经通络，比较适合喝一点玫瑰花茶或者是山楂茶和红糖山楂茶。那么平时比较适合来吃的食物，就是说可以适量的吃一些活血行气的食物，比如说山楂或者生姜、洋葱和茄子，是忌寒凉收涩的。

么另外还有一种叫做气郁体质的，特点呢就是情绪低落、敏感多疑，然后容易叹气，也容易失眠。那么这种情况呢，需要疏肝理气、调畅情志，比较适合喝玫瑰花茶或者是茉莉花茶，还有是陈皮普洱茶。那么关于日常的食物呢，比较适合吃一点茴香或者是黄花菜等这种行气解郁的食物。晚餐呢可以少吃这个收涩、收敛和酸涩的食物，比如说像山楂，比如说乌梅和山楂等这样的东西，以免这个滞气。那么这种体质呢比较适合午睡，但是时间呢不要太长。如果艾灸的话呢，可以艾灸太冲穴或者是膻中穴等这样的一穴位，对体质的这个恢复呢是有健康帮助的。

还有一种体质呢，就是容易过敏，容易这个出现鼻炎或者是荨麻疹的症状。那么调护的重点呢，就是要防敏固表，增强屏障。可以适当的饮用一些乌梅汤，这样呢，可以生津敛阴。这个在饮食上呢，减少或者是停止食用那些导致过敏出现过敏风险的食物，比如说像牛奶、花生、核桃或者是一些鱼虾。那么具体的情况应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食物的过敏原检测结果来看，所以这个平时比较适合吃的食物，还有应该避免食用的。

平常在养生保健方面呢，可以通过按揉穴位，比如说可以按揉足三里，起到健脾益气的功效。按揉肺腧穴呢，可以起到补益肺气的作用。另外呢，每次按摩3到5分钟，这样呢有助于益气固表，改善过敏体质。

最后这种呢就是平和体质了。这种体质的特点就是精力充沛，体态适中，面色红润，睡眠食欲都很好，适应力很强。那么调护呢，就是需要维持平衡，防止过耗，可以推荐喝一点绿茶或者。

们一定都听过这个夏吃姜啊，这个一个养生的说法。那么俗话说呢，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三伏天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高热，假如说人体阳气不足，便容易出现啊怕冷或者是嗜睡和免疫力降低的情况。那么生姜呢，它是性温而又味辛的，不仅是补阳气的好食材，还具有散寒祛湿、健脾养胃、调理肺气的作用。生姜当中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还有铁、钙、磷这样的一些矿物质。另外，这个生姜当中特有的姜辣素，还有姜黄烯和姜烯酚、姜酮等这样的活性成分呢，具有预防肥胖、抗氧化、抗炎症的功效。生姜当中的挥发油主要包含姜醇等成分，可以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加快人体的新陈代谢。因为夏天暑湿之气呢，容易困住脾胃，生姜呢可以温运中焦，有助于缓解夏季贪食生冷和冰饮造成的寒湿积聚，还有散寒祛风和解毒的功效。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今天呢，依旧是为大家带来了应该说是一集好书的集锦的节目。我们今天要和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有《疯狂年代》《日本帝国衰亡史》以及《蒋勋说文学之美》，这一共是有五本，这也都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应该说是一系列的啊，现在市场上的热销书和畅销书。今天呢，我们依旧是请到了一位学者，来自国家博物馆的严志。严志，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要听严志谈文章中的历史。可能刚才呢，在我说这几本书的时候，听众朋友可能在想，哎，怎么把这样的一些书放在一起了呢？刚才听到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内容以后，大家都能明白了。那么这应该说这一系列的书当中啊，都是和历史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的。那我们刚才既然谈到了几本书，我们就先来听严志把这几本书的一个简单的情况做一个说明。因为今天涉及的书非常多，日本的，然后欧洲的，然后还有中国的，然后包括中国古代的，当然也有欧洲古代的，近代的。那么其实是我算了算啊，好像一两千年都出去了，是吧？
2: 对，今天推荐的这几本书呢，加在一块儿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哈，就是古今中外哈。
1: 对，古今中外，
2: 确实有古有今啊，有中有外啊。那么我们先看这里面，这里面这个中野京子写的这个《疯狂年代》啊，是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欧洲这本书。这是一个日本的这个学者啊，中野京子，他是早稻田大学的讲师。那么他的专业呢是德国文学和这个西方文化史专业。那么我们大家也很熟悉他的以前的一些作品哈，最近也出版了很多他的作品，包括这个《名画之谜》啊，希腊神话故事，包括他马上还要出一本，就是也是《名画之谜》历史故事。这样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主要是在写这个法国大革命前后各一百年，也就是大约横跨二百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欧洲的这个文化史的这么一个著作啊。这是一本非常通俗，但是同时又非常有深度的一本书。那么日本帝国衰亡史呢，是这个一部名著啊，实际上是它的作者是美国的作家兼历史学家啊，约翰托兰。那么他在1970年第一次出版的这本书，然后呢，这本书也是在1971年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啊，是非常著名的一本书，堪称是这个和著名的约翰夏伊勒的那本《第三帝国的兴亡》啊相提并可以媲美的这么一套关于日本帝国的这样的一套书。第三部呢就是蒋勋先生的这个文学之美啊，就是在讲，实际上我们从看他的目录上可以看到，实际上是蒋勋先生把中国文学史啊从头到尾给梳理了一遍，各种以按照这个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的这个题材，那么来分配的各种章节和不同的，一共包括五本是吧？他这一套
1: 有唐诗，有
2: 宋词，
1: 然后呢是从《诗经》到陶渊明，
2: 对
1: 啊，然后从唐代散文到现代文学，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吧，
2: 是的，
1: 我觉得刚才呢，一定是要请严志啊，先把这一系列的书做一个梳理，否则的话，我们今天这个内容真的特别大啊！你想，古今中外，这是一多大的话题啊！
2: 没错，
1: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除了呢是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系列的书以外呢，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古今中外的书啊，大家看起来有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说呀，说我看晕了，或者看着看的时候说，我怎么在我脑海里面都是碎片，始终不能够把这个书啊，它到底讲的什么给串起来。那其实，在我们今天一起分享这些好的内容的同时呢，我觉得严志也可以把这样的一种串联的方法，怎么去看这些书、读这些书的一些方法教给大家。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非常重要。
2: 对，其实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以前读书也是一个是非常散啊，兴趣爱好点非常多，同时呢记忆力又不是太好，然后呢就会像这个
1: 你也会看串是吗？
2: 对，像这个黑瞎子掰棒子哈，捡了一个掰，然后扔掉一个，捡一个扔掉一个。那么当然肯定是你首先要有一定的阅读量，在这个阅读量的基础之上，你形成了 了一个在某一个领域或者是某一个方面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在这种前提下，然后你再读其他就是再读同相同领域里面的某一部新书的话，你可以调动你的这个知识储备来去理解这本书它想要表达什么样的。
1: 对对对，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一系列的书啊，其实都可以从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些方面去做考量，因为咱们刚才谈到的这些书，咱们就举个例子吧，从疯狂年代来说，
2: 对，
1: 那么疯狂年代谈的是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欧洲啊，关于欧洲史其实这样的书特别特别多，
2: 没错，
1: 因为虽然离我们并不是很近，但离我们也并不是很远，
2: 有
1: 非常丰富的资料去考证，
2: 对，
1: 而且呢那欧洲其实也是内容也特别特别多，
2: 没错，
1: 所以会有很多人从很多的角度去写。那么今天呢是中野京子，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这个作者是中野京子，他是一位艺术史方面的专家，所以他写的这个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欧洲可能和大家看到的啊其他的一些版本不太一样，我们会对比的跟大家来讲，比如作者他的一些生平，他的一些专长，那么他写出来的书是什么样的，他的角度，那么其实这特别有趣啊，不仅仅是这个疯狂年代，咱这例子可以举这个三本书，这日本帝国衰亡史，那么作者的角度呀，还有他的这个内容的角度，还有这个蒋勋说文学之美，我们都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别的介绍。
2: 对对，是的。那我们先从这个《疯狂年代》这本书讲起，好吗？
1: 好，那咱们就从《疯狂年代》这本书讲起，其实是应该从历史讲起，把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欧洲先跟大家说一说，这样才方便大家理解这本书。
2: 对，我主要是这样讲，就是说，因为中野京子这位学者呢，他是西方文化史的这种专业，他讲这本书也是按照文化史的这个角度来去叙述这200年的历史当中发生的一些片段。他主要是讲了100个小故事，这里面涉及到的有帝王将相，有艺术家。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当时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人物，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些片段给串联起来，是吧？所以就需要我们对于这一段历史有一个总体的把握，
1: 对，
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背景，
1: 这是肯定的，对对对，
2: 因为我们知道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这100年一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它影响到的这100年是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这么200年的时间，
1: 哎，
2: 因为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实际上是从17世纪中期，比如说1648年，
1: 咱们先要说一个特别重要的时间点，就法国大革命的这时间点，1789年，
2: 对，1789年，对，法国大革命，对，
1: 对对对，
2: 对，法攻克巴士底狱这样一个事件，作为一个开端哈，或是作为一个节点。那么在此之前的100年呢，比如说1648年的这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规定的这个民族国家的这个诞生。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时期啊，是整个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种主权国家或者是民族国家诞生的时刻。那么在此之前的封建时代，所谓的欧洲中世纪，我们没有国家概念。
1: 1648年之前的这个时间段，
2: 大概是在公元七八世纪到公元17、18世纪，这么几百年的当中，然后呢，在这个欧洲中世纪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属于这种封建体制啊。那么当时没有国家这个概念，大家只有领主的概念。
1: 对。
2: 那么一直到因为经过长期的这种小国之间的战争啊，到了1648年的时候，他们开始订立一套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为主导的这样一套国际法的体系。
1: 对，实际上就是几个领主可以集合在一起成立一个国家了，
2: 而且
1: 就是由以前的成千上万的国王变成了就只有几个国王了。
2: 对，这时候关键是问题是这时候的领地的这个边界开始确定。在此之前呢，虽然说这个领主很多啊，在此之后领主也很多啊，封建领主也很多，封建领地也很多，但是呢，在此之前没有一条很明确的边界能够确定各个国家之间的这个范围。那么在此之后呢，逐渐开始出现了边界这个概念，那么领地之间还就不能再交换了。然后同时呢，就是一个民族就是一个国家的这种概念，那么也由此产生。在此之前我们知道是一个广域国家，就是我们这个国家上没有民族的概念，只有教区，是吧？在欧洲的话只有教区啊，你是这个教区的，你是天主教的教徒，你是基督教的教徒，你是东正教的教徒。那么在中国，比如说我们是天下的概念，也没有国家，我们就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啊。那么至于说我们所说的中国是一个天下，那么中国是天下的核心啊，没有一个明确的民族啊这样的领土啊这样的概念。所以但是一直到了法国大革命啊，开始出现了这种民族主义啊，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种民族主义，民族独立、民族自觉这样的民族主义。

0: 一场知识界以至于社会界的这样一场启蒙运动。
1: 哎，研制有这样的一个特别很多普通人的认识啊，谈到法国大革命，可能更多普通人认为的就是欧洲的这样的一个君主制啊土崩瓦解的一个开端。那么在这一点上啊，其实在刚才你介绍过程当中没有提到。那么这个君主制的土崩瓦解你是怎么样看待的呢？
0: 其实当然法国大革命，我们说拿破仑横扫了欧洲的王冠是吧，把这个欧洲的君主的王冠纷纷打落在地，但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是否君主的君主制实际上只是一个政体。那么我们刚才谈到的是一个国体，就是说它是民族国家啊，和以前的封建国家是完全两种概念的国家形态。那么这个转变是更深刻的。至于说政体的这转变，就是所谓政体，就是说政府的组织模式。那么这个的转变还是比较缓慢。那么对法，你像法国大革命之后，像虽然成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二共和国，但是呢，这个拿破仑称帝之后，他又变成了法兰西帝国。
1: 对，它实际上是一个民主在帝国在民主的这样一个过程，法国人这一点做的挺变幻莫测的。
0: 但是呢，法国大革命呢，同时促进了整个这欧洲的这个民族觉醒。那么比如说拿破仑大军横扫之处啊，他这个摧毁了，他实际上终结了这个奥地利终结了这个瑞典帝国，那瑞典大公国，然后又把奥地利给打败，然后实际上他后来又促进了这个整个德意志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团结。我们知道在当时没有德国的概念，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概念。那么德意志当时是300多个小诸侯国。但是呢，经过拿破仑战争，拿破仑把这个法国人的这种民族主义的这种思想传播到了德意志的境内，使得当时比如像歌德啊，像贝多芬，像这样的德国的知识界的精英、艺术界的精英，开始萌生了，哦，我们原来德意志是一个民族，日耳曼民族，我们要建立一个德意志的国家，统一的国家。从此一直到1871年这个普鲁士统一全德国为止，这个德意志帝国的完成得益于拿破仑的这个大军的这个占领。
1: 知识量太丰富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疯狂年代》这本书了。这个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欧洲，是通过这本书当中的100个小故事啊，给大家做了一个叫幽默有趣的描述。那接下来我们就一系列的对比要出来了，就是这本书讲了什么，它是用什么方式讲的，和这本书的作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又在哪儿。让我们继续来听研制说文章当中的历史。
0: 好的，这本书呢，实际上这个作者他的安排是独具匠心的，他是以这个路易16，也就是法国大革命这个在法国大革命当中被革命者处死的这位国王啊，悲惨命运的国王，他的王后叫安托瓦内特啊，安托瓦内特为这个核心啊，以他的这个生日出生的这一年和这一天为一个节点啊，向前向后来叙述这个安排这个时间顺序，来探讨实际上他是在全景的在展现当时的这个欧洲王室、欧洲的贵族阶层、欧洲的这个文化精英他们的很多生活的片段。
1: 刚才忽略了一点，研制除了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贵族皇室以外，然后因为中野精彩本身是做艺术的嘛，所以就整个的这个文化艺术圈他也有，但是这当中啊也有一些普通民众在里面有一些反应，并不是这个篇幅很多啊，但是也有一些，所以还应该说是比较全的反映了这个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欧洲。可是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他用100个小故事，因为这个书现在只出了上啊，还并不是全套的。你觉得能够这200年能够通过这100个小故事来做一个反应吗？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历史书，还是说是一本比较全面的艺术史书呢？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内容呢？
0: 当然这200年发生的这个变化和这个是历史发生的事件是非常之多，
1: 对啊，
0: 非常丰富，肯定这一本小书是容纳不下的。但是呢，如果写一本这个非常正经的这个研究性的或者教科书式的这种全景式的书里，恐怕读者们也不太安看啊。这就是中野。
1: 但是如果要写的能够像日本帝国衰亡史那样的话，可能就会有人爱看了。
0: 对，因为不同的书啊，它有不同的写作目的。
1: 我们来了解。
0: 对，它有不同的，它呈现给读者的是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因为像中野精子呢，他本身是做文化史出身，所以说他更愿意把这个文化层面出现的这样的一些说白了就是一些八卦啊，所谓的文化就是一些八卦信息哈。今天的我们的娱乐八卦都是一种文化，是当代文化的一种反应。
1: 咱们可以通过这本书看一看当时的法国大革命前后的这个皇室的，还有整个的文化圈的这八卦。 卦都有什么，这本书应该非常

0: 详细了。
1: 是的，是的，因为它而且它横跨的这个地理空间也非常大。
0: 对，
1: 因为它不仅仅是欧洲，还有包括美洲，因为我们知道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实际上美国独立战争是爆发了独立战争，并且获取了这个独立。那么这也是震惊世界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啊，诞生了今天的美国。那么这个书好像它的下册的目录里面好像谈到了美国革命。所以说包括它这里面谈到了很多当时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宫廷里面吃什么，怎么用什么啊，大家怎么去旅行，大家怎么去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这里面都谈到了。不光有王室的这个继承啊，财产的继承啊，包括宫廷的这种争斗啊，甚至是这个残杀呀、还包括很多就是生活的细节。
0: 关于这本书啊，我们还有哪些特别需要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内容？还有比如说像中野京子这本书的一些观点呀，一些角度，我们也其实应该说明一下，有一个注解吧。
1: 是的，其中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可能听众朋友去过欧洲旅游，或者是去欧洲这个去做很多项目，他们如果读了中野京子的这本书或者相关的书的话，你们可能会有很多这个感受，
0: 知道去哪玩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哪有名胜古迹了，
1: 对对对，而且你看这些古迹的时候，你会有很多这个不一样的这种感受。比如说他这里面书里面78页在介绍这个叫生下360名子女的奥古斯特强健王啊，这个是1713年的这个当时的这个萨克森的国王啊，就是今天的就是德国东部啊，就是今天德累斯顿他们这个就是德国的萨克森州。那么当时是萨克森王国啊，他是奥古斯特是其中的应该叫奥古斯特二世吧。奥古斯特二世其实中国的其他的翻译一般翻译成奥古斯特强者奥古斯特，因为他非常强壮，他身材非常高大，而且非常的强壮，所以叫强者奥古斯特。而且这个强者奥古斯特是非常非常喜爱艺术的这么一个猛男啊，是非常有意思。我今年在德国德累斯顿专门参观了他的这个宫殿，叫茨威格宫，它里面就是有大量的瓷器的收藏，他非常喜爱瓷器，因为在此之前啊，欧洲的这个瓷器全都是从中国进口，
0: 对，
1: 欧洲人是不会造瓷器，因为他们没有这个高岭土这种东西。那么后来呢，他们仔细的分析了这个中国瓷器的这个胎土，他们最后用化学的这种方法，就是很多炼金术啊，当时术士来帮助他，他请了很多很多术士来到他的宫殿里面，就去合成这种中国的这个瓷土，这个高岭土，最后终于在这个麦森这个地方啊，他合成了这种瓷土，从此就开创了欧洲的这个瓷器工业，就麦森瓷，这是非常有名的。那么所以说这个强者奥古斯都就是在当时啊非常有名。
0: 哎，不仅仅是刚才说到这瓷器这个事儿啊。德国现在的瓷器其实也在全球都非常有名啊，
1: 对对对，它是非常好，
0: 精致细腻优美，我觉得都是在那个时候，
1: 对对对，
0: 应该都是在那个时候奠定的基础。
1: 对，就是中国人的手工艺品啊，非常的精致，但是它是源于自然。是吧，自然界所有的这个东西我们略微加工，然后能够呈现出来非常好的状态。但是像德国呢，他们完全是一种合成啊，这种利用技术的力量来去合成这些东西。
0: 对，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啊，为什么中国的宋朝啊，那个时候应该说真的是中国地球的中心了，那时候为什么那么强大，大家回顾一下，那时候中国主要出口的就是丝绸，然后养虫子种树，然后织的丝绸，然后还有这个瓷器为主，然后另外还有茶叶。那么对于当时的中国啊来说，土地范围那么大，然后这些物产这些农产品就出，因为真的就算比较初级的农产品了，真的是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那个时候用这些东西来换取外汇，也是奠定了当时的中国为什么那样富足的一个非常庞大的基础。
1: 对对，在宋朝的话，因为宋朝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财政收入一多半是商业税，
0: 是吧，
1: 商业税，这是前所未有，并且后面也无来者的。
0: 而且还要强调一点，你看咱们刚才说的，那时候宋朝主要出口的就是丝绸，然后瓷器，然后还有茶叶，但是换回来都是黄金白银还有珠宝钻石。
1: 也没有这些，也没有什么珠宝钻石，因为其实世界上最大宗的这个贸易还是在印度，就是在印度的香料，这个对于这个西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像胡椒粉啊，还有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所谓香料，就是佐料哈，就是我们炒做饭吃 吃饭用的这佐料。
0: 有一段时间在欧洲，这些佐料还能当货币使用的，当人民货币。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它这个非常珍贵，而且欧洲可能它也不产，它只有从印度啊，包括东南亚这边来去生产，叫咖喱啊，这些东西。所以说这个中国也出口了大量的这种丝绸和瓷器，但是可能销量比较大的还是在明清时期的这种外销瓷的生产。
0: 所以我们再说回来啊，刚才我们讲了这样的一系列的细节啊，在这本《疯狂年代》当中，就是说了很多当时欧洲的细节。
1: 对对对，
0: 就是虽然读这本书，您不见得能够把整个的这个200年的欧洲史了解清楚了，但是至少当时的欧洲人他吃什么、用什么、怎么玩啊、怎么娱乐呀、穿什么衣服、怎么讲究呀，甚至有一些婚礼啊，或者一些重大的这个礼节的安排呀、习俗，在这本书当中都有了，就是一本八卦的欧洲是吗？
1: 是的，读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这本书啊，对于欧洲的这200年的整个这个面貌做有一个鸟瞰式的一个感性的认识。
0: 下面呢，就来说一说日本帝国衰亡史。这位作者眼中的整个的日本帝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们说到了《日本帝国衰亡史》这本书，先要从作者开始说起，
1: 对，
0: 然后从这本巨著说起。
1: 对，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美国的作家，叫约翰托兰。约翰托兰呢，实际上他是1912年生人，那么他在这个二战期间参加过战争，同时呢，他的大学学的专业呢是戏剧创作。他们年轻的时代一直希望成为一个有名的剧作家，那么他写了创作了很多他一生创作了5部剧本，并且呢创作了将近200篇短篇小说但是呢他的小说和文学作品呢几乎绝大部分都没有发表过。
0: 发表过的就是这《日本帝国衰亡史》，出版过的就有这一本
1: 对，这是他后来转型之后，所以后来他作为一个戏剧家道路非常的曲折，非常的坎坷。那么到了他42岁的时候，有人劝他说，这个你干脆改写历史吧，小说改写不了就写历史吧。他忽然转型成功之后，他就一举成名。当时是他写，有人告诉他让他写一个关于飞艇的这样的一段历史，包括德国的这个齐柏林飞艇哈，我们都知道非常有名。他写的，他通过采访，通过查档案，通过这个查资料，那么写了一本书叫做《天空的船只》然后一举成名，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著作的作家。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集内容啊，听严志谈文章中的历史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2: FM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安姐，给你送饭来了。
0: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4: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5: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0: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6: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 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7: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8: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林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0: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1: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11: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2: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 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2: 船舶动态，船舶动态，北港运河02在进服务区准备离泊。
13: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14: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13: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15: 本次测试呢通过啊，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啊，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啊，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7: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6: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8: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9: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20: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21: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22: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7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2: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2: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2: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2: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市人民法院开展集中腾迁专项行动，破解房产腾迁执行难题，保障胜诉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与公信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市委书记、市委财经委员会主任张绍恒主持召开16届市委财经委员会第5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上半年各分管市级领导分兵把口，靠前指挥，各部门协同攻坚，担当尽责，全市经济总体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阶段性成效值得肯定。全市上下要持续保持攻坚态势，抓实抓细经济运行各项工作，持续巩固良好发展势头，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会议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立足形势效三个维度，综合研判经济运行，科学把握当前发展形势，理清后续攻坚路径，明确预期目标和发展成效，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持续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要着力巩固农业基本盘，完善市场引导政策举措，推动畜牧业平稳健康有序发展。要巩固工业运行态势，持续做好重点企业跟踪服务，充分释放优质产能，有效发挥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推动服务业提质升级，培育新兴业态，激发市场活力，拓展增长空间，提升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要挖潜投资增量，推动在库项目持续释放投资，推进新增项目入库入统，为投资平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要求，要坚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持续提升经济监测和分析研判水平。各相关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畅通信息共享渠道，确保各项发展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我市经济运行情况。
1: 为破解积压多年的房产腾迁顽疾，保障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和胜诉权益兑现，近日，市人民法院统筹调度执行专班，开展了为期3日集中腾迁专项执行行动。行动期间，全体执行干警各司其职，规范执法，以实打实的攻坚成效，切实维护生效法律文书的严肃性与司法公信力。
2: 本次执行行动秉持劝导先行、柔性化解原则，但善意不等于纵容，针对反复劝

0: 到仍拒不履行刻意规避义务的当事人，执行干警坚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平衡法理尺度与人情事理，全力兑现当事人胜诉权益。行动现场，市公安民警维持现场秩序，公证人员全程录像取证，急救人员随时待命。执行干警与公证处人员逐项清点登记，封存屋内财物，流程公开透明，秩序井然。高强度规范化执行，有力震慑拒执行为，一举盘活涉案金融资产，守住法律底线。为期三日的联合腾签专项行动，是市人民法院执行干警据理攻坚、协同履职的生动实践。据了解，本次行动由市人民法院牵头，公安、公证、消防、急救、社区多部门联动值守，协同作战，全程规范留证，刚柔并举处置各类突发状况，顺利办结多起疑难积案，让司法权威与司法温情同步落地。此次专项行动打破一纸了之的简单处置模式，做到惩戒有尺度、履职有精度、执法有温度，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下一步，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腾签清场、财产处置、失信惩戒等疑难案件攻坚专项行动，深化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一边重拳整治规避执行、抗拒执行乱象，一边坚持法理相融、柔性化解纠纷，坚决杜绝纸上判决、空转权益，实实在在把裁判文书确定的胜诉权益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法官孔阳：
1: 此次集中执行，重拳打击规避执行行为，全力兑现胜诉群众合法权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执行攻坚力度，灵活运用各类执行措施，常态化开展突击执行，坚决维护司法权威。
2: 为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提升农田种植精细化、科学化管理水平，今年以来，永嘉乡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种植技术，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有效助力粮食稳产增产，农业提质增效。目前，该乡玉米水肥一体化推广工作成效显著，累计完成应用面积210公顷，玉米田第一遍水溶肥冲刷作业已全部顺利完成。经农技测算，示范片区的玉米公顷产量预计可达到28000斤，产量优势十分突出。同时，为拓宽特色农作物种植提质路径，永嘉乡积极开展花生水肥一体化专项试验，落地试验地块10公顷，通过科学的配比水肥、精准滴灌施肥，优化花生生长水肥环境，试验田预计公顷产量可达到12000斤左右。下一步，永嘉乡将持续总结推广水肥一体化种植经验，扩大技术覆盖范围，助力辖区农业高质量发展。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
0: 8月10号晚，双山镇百鹿村热闹非凡，百鹿乐活小镇第四届晋鹿赶考啤酒节正式拉开帷幕。精彩的视听盛宴与特色美食点亮了乡村夜晚，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狂欢氛围。本次啤酒节以美食赋能、文娱助兴，打造沉浸式乡村休闲盛会。活动现场美食摊位整齐排布，香气四溢，清爽冰镇啤酒、鲜香烧烤、解暑冷饮、特色烤大鱿鱼等各类网红及特色美食应有尽有，全方位满足市民的味蕾需求。游客们围坐畅谈，举杯畅饮，在烟火气息中解锁夏日惬意时光，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商户刘颖：
3: 我们啤酒卖得非常好，大伙儿呢来，人家来比较多，祝大伙儿就是生活越来越好，玩得开心，玩得快乐。
0: 商户罗超：
4: 齐师傅，今天咱准备多些呀？
5: 2000多串，2000多串。
4: 现在剩多些呀？
5: 剩能有180串。
4: 加起来能卖多少钱？
5: 卖3000多块钱。
6: 这还有5天的感觉。
5: 没啥问题，一天3000多块钱。
0: 在精彩文艺演出的加持下，现场氛围持续升温。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的演职团队倾情献艺，精心编排的歌曲、舞蹈、趣味二人转等精彩节目接连上演，演员们精湛的表演、饱满的热情，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与欢呼， 沉浸式的视听体验让现场气氛持续高涨。双山镇百鹿村村民李雪，
3: 这个啤酒节办得非常好，我们百鹿的这帮村民天天晚上能出来溜达溜达，非常热闹，非常开心，以后希望您的啤酒节多办点。
0: 本次啤酒节不仅丰富了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充分点燃了市民游客的消费热情，现场人流集聚，消费火热，浓郁的市井烟火气在乡村夜晚尽情绽放，切实带动了本地休闲消费活力的提升。
7: 近日，市公安局治安大队组织警力到城区重点行业场所开展夜间集中清查整治行动，对酒吧、KTV 等娱乐场所开展拉网式检查，重点核查实名制登记制度落实情况，确保从业人员及消费者身份信息人证合一，全面检测监控设备运行状态，要求实现公共区域无死角覆盖，筑牢技防屏障。同时，民警重点排查娱乐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问题，坚决杜绝此类违法行为的发生。针对宾馆行业，民警着重强调从业人员资格考试的重要性，要求必须持证上岗，切实提升行业从业人员法治意识与治安防范能力。行动还聚焦洗浴、按摩等易滋生违法犯罪的场所，全方位排查黄赌毒等治安顽疾，通过实地查看、突击检查、现场询问的方式，深挖细查各类违法犯罪线索，形成严打高压态势，全力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近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县域及三四线城市价培行业抱团涨价、协会串谋等问题突出。2022年至今，全国已查办价培垄断案件涉及10余省份、上百家驾校，超30%案件由行业协会牵头。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将持续加大反垄断查处力度，常态化整治价培行业各类违规垄断问题。新华网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标正式发布，2027年7月1号实施，为 L3、L4 级自动驾驶设立统一准入门槛，理清车企责任，规范人机交互，适用于载客载货车辆，不含自动泊车。配套 L2 级辅助驾驶国标将于次年1月落地，两项标准形成体系，分别规范不同等级的自动驾驶，压实企业安全责任，推动行业规范发展。生活小常识，操作配电箱时千万不要徒手和电闸，和闸瞬间易产生电弧灼伤手部，线路故障时还存在触电风险。操作配电箱开关务必保持手部干燥，优先使用绝缘工具，发现线路异常切勿强行和闸。
7: 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业师苏立春，扎根基层农技岗位26年，他始终坚守田间阵地，全力守护黑土地资源，稳住粮食生产基地，先后斩获多项省市级农技科研表彰，持有2项无人机实用新型专利，用脚踏实地的农技服务书写基层党员助农兴农的动人答卷。在农技推广工作中，苏立春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守护黑土地作为核心使命。为破解农户种地难题，他创新线上线下双线农技服务模式，线下常态化开展科普大集、田间

0: 堆肥、培肥、大豆根瘤菌半种等保护性耕作举措，同步推进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持续改善耕地生态。在民生服务中，他细致落实耕地补贴、大豆两种补贴等惠农政策，确保补贴直达农户手中，同时扎实推进农产品质量监管、秸秆综合利用、新农人培育等工作，指导企业规范使用农产品安全巡检设备，牢牢守住群众食品安全底线。王奔镇综合服务中心农艺师刘文成：
1: 苏立春同志对待工作特别踏实肯干，二十多年始终扑在农田一线，不管是推广新的种植技术，还是落实惠农补贴政策，他都一丝不苟。农户地里遇到难题，他总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导，线上科普也做得有声有色。他一心为群众着想，肯钻研，肯吃苦，是我们全镇农技队伍里的标杆，大家都以他为榜样。
0: 26载田间耕耘，苏立春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未来他将继续扎根乡土，以农技赋能农田，用心守护黑土地，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为乡村振兴发展持续贡献基层农技力量。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艺师苏立春：
2: 守护黑土，保障粮食安全，是基层农技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我始终坚持把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普及科学种植方法，大力推广耕地保育和高产栽培技术。今后我会继续扎实一线，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手把手带着农户科学种田，不断提升土地产能，全力以赴为粮食增产、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

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眼下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6: 这是中国首家儿童慈善启蒙公益基金，由几位爱心人士共同发起轻松的儿童公益活动，从小培养孩子感受爱、分享爱，启发孩子们的爱心与环保意识，达到儿童慈善启蒙的目的。本期故事肯谈会就为您讲述小爱也温暖的故事。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故事肯谈会，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庄兵。今天啊，我们要给您讲一个关于公益的故事。和以往的公益组织不同，他们的着眼点呢，主要是在孩子身上，参与公益活动的是孩子，最终受益的也是孩子。这个组织啊，还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叫小爱也温暖。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小爱也温暖公益基金的发起人之一，央视少儿节目主持人毛毛虫请到了直播间，听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关于小爱也温暖的故事。欢迎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来打个招呼。
7: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央视少儿频道的节目主持人毛毛虫。今天其实挺激动的啊，因为从上广院学播音主持这个专业，一直到毕业之后工作11年的时间，还真是第一次啊，有史以来第一次来电台做客，所以说实话心情真的有一点小紧张、小激动啊。
6: 我相信啊，在电台应该没有面对镜头那么紧张吧。
7: 说实话，因为是直播节目，所以还是挺紧张。而且因为说实话啊，我平时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也经常听啊，我们身边发生的故事需要我们去了解，所以也希望我们大朋友小朋友有机会也要多听。
6: 好的，非常感谢啊，我们的嘉宾替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广告。说到这小爱也温暖呢，一听就给人感觉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咱们就从这名字说起吧。小爱也温暖，它包含着什么样的含义？
7: 其实很简单，人们经常会提到爱。但是呢，为什么我们愿意叫小爱呢？就是因为我们是中国首家儿童慈善启蒙公益基金，因为我个人是少儿节目主持人，每天接触的全是小朋友，所以我们觉得作为小朋友来讲，他的爱心跟我们大朋友相比的话，可能就是一颗小小的爱心。所以我们想一开始定位的话，因为本身就是想让孩子们更多的参与进来，所以叫小爱。另外就是温暖，大家也比较容易理解啊。我们如果能够将爱心、将快乐传递分享出去的话，那么不管是付出奉献的人也好，还是接收获得的人也好，他都会有一份温暖在里边。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小爱也温暖这个名字特别符合小朋友。
6: 您是小爱也温暖公益基金的发起人之一。
7: 对
6: 啊，那当初是为什么想着我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儿？
7: 这个确确实实得好好讲讲这个故事啊。我是发起人之一，我们发起人一共是有两位。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位我们幕后的英雄啊，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也是一位企业家啊，爱心企业家杜明辉先生。他这个人非常低调啊，一般都是我可能往台前走的更多一点，他在幕后可能策划运筹帷幄的更多。我们就是有一次在一个也是一群这个公益圈的好朋友的一个吃饭的饭桌上认识的，因为我之前参与公益活动的

0: 机会其实蛮多的，因为本身是二节目主持人嘛，不管是参加红会也好，青基会也好，二次会也好，很多公益活动我们经常会参加。嗯，但是不好意思，但是都是以这个嘉宾的身份，没有自己完完全全真正的去深入的了解或者说运作一个公益组织或者公益机构。我当时参加了很多公益活动之后，就觉得其实如果在一定条件下的话，为什么自己不可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可以做得更多一点？而且我们作为少儿节目主持人，我觉得也更加的义不容辞，应该去为孩子们付出多一点。所以在那个饭桌上，我正好跟杜明辉先生，我们也算一见如故，因为他作为一个爱心人士，也一直想参与到公益活动当中来，也一直想为孩子们做些事儿。
1: 嗯，
0: 所以我们两个人就不谋而合，说这样，那我们就一起努力，看看能不能一起为孩子们做点什么。所以我们大概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在那次饭局之后啊，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经常沟通联系，然后策划，决定一起成立一个公益组织啊。所以我们就从起名，然后一直到后来成立，说实话其实时间还是蛮紧凑的，真的是三个月的时间，终于在2013年的6月15号，让小爱温暖公益基金跟大朋友小朋友们算是正式见面了。
1: 嗯，原来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小爱也温暖有几个项目，咱们接下来就一一来介绍一下。
0: 可以，好的。
1: 首先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好，叫玩具再动员。我们都知道啊，孩子们都喜欢玩具。
0: 没错。
1: 大朋友在你还是小朋友的时候啊，也都会喜欢玩具。
0: 是。
1: 玩具再动员主要是做什么？
0: 当时小爱也温暖基金成立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主要做的一个项目就是这个玩具再动员项目。为什么叫玩具再动员？刚才你也说了啊，每个人都会拥有自己的玩具，尤其是小朋友。当时我们就在想，如果让小朋友这个募捐捐款的话，这个钱其实不属于他自己，
1: 没错，
0: 都是爸爸妈妈平
1: 时
0: 给的一些零花钱或者说压岁钱什么的。
1: 嗯，
0: 那别的东西什么是属于孩子们真正自己所拥有的，可以自己掌握和掌控的？我们一想，玩具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载体。对于小朋友来讲，可能他对别的东西没有概念，但是他会认为玩具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他是可以自己支配的。如果一个孩子一个小朋友，他们愿意将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自己可以支配的东西拿出去分享，拿出去给别人，拿出去传递快乐的话，那么他就会更容易理解什么是公益，什么是爱心的传递和分享。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玩具这个载体特别的好。那所以我们就想，如果让小朋友买新玩具的话，可能从这个环保的这个概念上来讲的话，不如直接就让他们把自己家里边现有的这个比较完好的一些二手玩具捐献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再通过一些专业的清洗消毒的这个流程，把他们重新包装贴上标签，然后再给贫困地区的小朋友或者说给福利院的小朋友的话，我觉得这个又有环保的概念在里边，你也不用再去花爸爸妈妈的钱再去买新的玩具。因为很多很多小朋友，尤其是现在城市里的孩子，家里的玩具真的是堆积如山。因为我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宝宝，你像我家里有宝宝的话，其实小朋友的话，他那个玩具更新是很快的，因为小朋友长得很快嘛。所以对于家长来讲，我经常也跟一些家长朋友聊天，他们经常就说，家里最近玩具又多的堆不下了。那这个时候他们如果小朋友也可以把这些一些他们平时玩的玩具拿出来分享的话，第一献了爱心，第二环保，第三还帮助爸爸妈妈解决一些家里摆放不下的问题，我觉得何乐而不为。所以我们当时就想，我们就专门回收一些二手玩具。既然是二手玩具的话，所以我们讲也根据那个玩具总动员在想嘛，那就叫再动员，就让这个玩具再一次动员起来，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当做一个爱心的礼物可以传递出去。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而且呢也会得到孩子们和家长一致的接受和认可。
0: 没错，
1: 对吧？因为孩子他既能得到让更多的孩子来分享自己的玩具，同时呢也算是一个儿童慈善的启蒙。
0: 没错，
1: 他会觉得啊，我的属于我可以支配的玩具，我可以把它 奉献出来，
0: 没错，
1: 给更多的孩子。
0: 你要直接给孩子们讲啊，公益啊，慈善啊，
1: 对对对，
0: 他可能他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他毕竟年龄小嘛，所以他你要跟他说，哎，你的东西如果可以给别人分享，这就是爱，这就是公益的话，那他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
1: 嗯，
0: 所以我们想，既然是儿童慈善启蒙嘛，所以就从一个他最能够理解和接受、可以认可的东西来出发。所以玩具，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嗯，而且这是一方面啊，另一方面呢，也解决了很多家长的一些烦恼。
0: 对
1: 啊，现在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0: 嗯，
1: 像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那种铁皮蛤蟆呀、啊，什么滚铁环啊，可能现在的孩子都已经不爱玩了。
0: 嗯嗯。
1: 如果是男孩的话，可能会经历一个阶段啊，从什么小汽车呀、啊，接着托马斯啊，
0: 嗯、
1: 然后啊什么恐龙啊、奥特曼啊，一直到后来的这个乐高玩具，
0: 对，
1: 它一直会有一个过程。这种迭代是非常非常。快的，
0: 没错。所以我们说这么多迭代式的这种玩具的出现就这么丰富，我们更应该把它拿出来跟那些在贫困地区或者在大山里的这些见不到这些玩具的孩子分享。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们对于玩具的这种喜好它是天生的，它不是说我在城市里可能啊我就会喜欢玩具，我在这个山里可能我就不喜欢玩具，其实不是的。你不管生活在哪里，这是孩子们的天性，他只要拿到玩具在手里，他都会得到这份快乐。所以真的我们就是想打通这样一个通道，就是让城市里的孩子能够自己用自己的行为和行动来通过自己的双手和自己的这个东西来帮助到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1: 嗯，那这样的一个项目也是从2013年成立伊始一直到现在，
0: 嗯，
1: 坚持做下来的一个项目、
0: 一直持续在做的一个项目。
1: 嗯，
0: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通过实际效果来看的话，效果也非常好。
1: 嗯，
0: 因为咱们刚才也说了，首先第一，孩子很认可，很容易接受，家长也很认可。嗯、我们虽然不是说是一定要让孩子们把那些我玩剩下的就是不要的、不喜欢的玩具拿出来，其实不是啊，他们很多玩具他们自己也在玩。为什么这个方式好？我们也统计了一下，
1: 嗯，
0: 两年多的时间，我们大概收集了有上万件二手玩具、爱心玩具。如果要折换成数字的话，平均每天就有30个小朋友捐献了自己的爱心玩具给到我们小爱。那我觉得这个数字其实可能从全国范围上来讲还有很多提高的这个空间，或者说提升的这个空间，但其实也已经很了不起了。
1: 嗯，
0: 我们那么多的小朋友其实真的已经通过实际行动来献出了爱心，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我们也还是真的非常的挺骄傲的，也挺替他们骄傲的。
1: 嗯，我手里有份资料啊，说这个活动呢，在北京、厦门、广州啊等等近40个城市都开展过。
0: 嗯，
1: 覆盖了这么多，是咱有分会场呢，还是说我们就把这些玩具送到了这些城市里？
0: 我们说的这40多个城市指的是就是参与过我们所有线上线下活动的。嗯，从成立到现在这2年多的时间，我们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
1: 嗯，
0: 让孩子和家长参与进来。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家长们也希望孩子能够参与不同的活动，所以我们也想了很多很多种方式啊，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那最一开始的时候，刚开始成立之初肯定还是以线下活动为主啊，我们经常会比方说和新华社啊搞一些线下活动，新华社的一些职工会带着他们的自己的孩子啊在新华社参与到这些玩具捐赠，直接就可以带着玩具过来。那还有一些活动呢，比方说厦门，我们就和咱们中国最有名的厦门国际马拉松这个赛事组委会有合作，在厦门国际马拉松举行的时候，因为他们从去年开始每年都会有一个这个亲子跑啊，他们会组织上百个家庭在所有几万人将近8万人的这个赛事队伍的最后，
1: 嗯
0: 啊，帮助所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就是打扫整个赛道上的垃圾，这也是公益活动的一部分。那么他们在打扫公益打扫这个赛道垃圾的这个之前，都会带着二手玩具在比赛现场，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玩具回收点啊，他们也会在这之前就把这些爱心玩具带过来，然后进行捐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然后我们还和这个妈妈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搞过一个全国30个城市同时开展的一个线上线下的一个二手玩具的一个回收啊。因为这个覆盖面都比较广啊，30个玩具同时在一天的时间，同一个时间，家长带着孩子们在我们指定的二手玩具回收的地方来进行爱心玩具捐赠。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爆点也好，还是从效果来讲，基本上覆盖的面还是挺广的。
1: 嗯，
0: 所以这2年多的时间基本上线上线下大概 落地的活动差不多能够覆盖到40多个城市。
1: 嗯，也是充分利用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0: 对，这个必须要利用，因为也要跟上时代嘛。而且现在这个也很方便。我们因为小爱也温暖也有专门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家长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一些活动，线上线下活动提示，所以他们收到这些活动的提示之后，也都比较方便能够看到，所以我觉得确实科技也真的改变了我们不少生活，包括公益生活。
1: 嗯，那在这儿有一个新的问题了，就什么样的玩具可以被拿来捐赠？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门槛和要求？
0: 我们其实没有专门规定特指的玩具，塑料玩具也可以，毛绒玩具也可以。其实有很多家长小朋友，因为我们有一个邮寄通道嘛，我们在北京有一个邮寄地址，就全国各地的家长和小朋友都可以通过我们那个邮寄地址把这个二手玩具邮寄给我们。所以其实我们收到的很多玩具，就是毛绒玩具占大多数，基本上能够占到80%，因为它比较方便邮寄，而且呢也比较容易清洗，而且一般的话这毛绒玩具你在家里可能玩个几年的时间它都不会有一些这个损坏。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要求和门槛，但还是希望我们家长朋友尽量呢邮寄这个80%以上的，这样的话呢我们清洗包装之后在送到这个需要帮助的孩子们手里的时候，我觉得这样他们拿到的也是一份比较完整的爱心。所以也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定的门槛。
1: 可以是您玩不玩的，但是不咱别那个太破太烂
0: 了，就没法继续使用的，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也不太好，因为我们也不大会修嘛。所以尽量还是80%以上的。
1: 明白了。那在这个捐赠活动开展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像您刚才提到的啊，在马拉松比赛之后专门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环节来做，还有哪些是让您觉得非常深刻的？
0: 还有一次是我们在北京，在北京的一个天通苑那边有一个实验小学，中山实验学校。当时我们有一次也是从大凉山带过来两个这个当地的彝族的小女孩啊，来北京。然后当时这两个小女孩呢就寄宿在中山实验学校，跟那儿的孩子们一起上课学习，一起生活。然后相处得非常的愉快，然后这个中山实验学校的老师和校长也都非常重视这个事情。然后呢也专门组织了一场全校的同学的一个二手玩具捐赠活动。那个为什么感觉很震撼呢？就是因为那天我也受邀去到学校现场参加这个活动，但往那个操场上一站一看，全学校的同学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到两个这种他们要捐献的二手玩具一起举起来的时候，那个画面其实是很震撼人心的。倒不是说所以我就说经常说，就你千万不要说小看这些二手玩具，或者说你小看孩子们的这一份爱心，其实他你如果真的身临其境，或者说你用肉眼看到的话，你在那一刻还是很感动很震撼的。而且我相信真正受感动感触和震撼的不光是我们，从大凉山来的两个小女孩，她们其实才是最受感触。当两个小女孩站在操场上看到全校她们这段时间一直相处生活的孩子们为他们奉献的这份爱心的时候，那种当时就抑制不住掉下来的眼泪，那跟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眼泪绝对是不一样的。他那种泪水，他第一他真的是完完全全真实的写照，第二它里面包含的东西，可能我觉得作为我们大人来讲，或者说作为我们经常参与公益活动的人来讲，可能也都无法理解那里面包含的是感动、感激、感谢，或者说还有其他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咱们都不太好理解。反正那个画面对我来讲是比较震撼的一次。还有一次就是刚才你也说的厦门那一次，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公益理念的传播，而且我也觉得现在真的也要感谢很多很多的朋友啊，因为他们现在其实我觉得作为厦门马拉松来讲，它其实完全可以没有必要设置一个环节，因为从专业的体育赛事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把之前的这个赛事做好就已经完全 OK 了，就已经很成功了，但是他们还愿意拿出时间精力组织人去做这个事情，而且你想是在这几百个家庭是帮助打扫清扫这上万人的这个赛道遗留垃圾，我相信咱们经常通过电视新闻也可以看到，每次马拉松比赛之后那个赛道上的垃圾处理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麻烦和非常这个工作量很大的一个事情，那 同时他们还都带着二手玩具，还有的还跑步，其实那个画面也蛮感人的。
1: 嗯，
0: 我说的这几个画面都是我们城市里的孩子或者说家长这一部分画面，还有一部分非常感人的画面，就是我们也经常去到比方说大凉山，或者是云南或者这些贫困的地区，当你看到那儿的孩子他拿到玩具的那一刻的时候，那种震撼和你在学校里看到震撼又不一样，因为当你身临其境所处在那样一个特殊的一个环境下的时候，可能我相信每个人你在那一刻都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受，因为离我们正常的这个日常的生活你就感觉一下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在那种巨大的反差之下，你突然会发现孩子们拿到玩具那一刻他是从心底释放出的那一份感动，或者说迸发出的那一份特别特别淳朴的，或者说在我们城市孩子脸上看不到的那一份快乐，那个也是真的是直抵人心的一种震撼，我觉得。所以他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希望和力量。当我们在不管是做公益的时候也好，还是在学习生活当中也好，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每每想到这个画面，你都会觉得就天上飘来五个字儿，这都不是事儿，真的。你说到这儿也可以举一个简单例子，就我们的另一位发起人杜明辉先生，他的女儿啊，今年也是刚刚去美国留学，因为年龄也不是很大，刚刚上高中啊，所以在去的刚去到那儿以后，其实生活上也遇到很多的困难。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因为在去年的时候，他爸爸曾经带他到过大凉山。和那儿的孩子们同吃同住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啊，所以而且跟那个大凉山当地的几个小女生也都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平时也经常有一些书信往来，然后呢也经常给他们寄一些这个生活用品、学习用品，所以感情基础非常好。那当他到美国之后，在学习尤其是生活上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作为小女孩她会经常容易放弃，而且很容易恋家，因为她在当地没有朋友去诉说这些事情。
1: 嗯，
0: 所以当她给他爸爸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爸爸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把去年他们去大凉山的时候他和那个彝族小女孩的那个合影的照片给他发了个微信发过去了。他看到这照片之后，想到他的这个远在大凉山的好朋友他们所处的那个生活环境是那样的艰苦，或者说那样的可以说让人看不到很多希望的时候，他们还都在依然坚强健康快乐的在，或者说努力的在生活，那他身边的这些困难和他们一比，那根本就都不叫什么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为什么我要讲，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孩子来讲是很容易促进或者说帮助他们成长成熟的一个方面。
1: 嗯，
0: 这个故事我觉得我听到之后我也是挺受感动的，因为家长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孩子能够通过参与一些公益活动，他能够有一些身上或者说产生的这种积极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小杜同学身上就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来讲，我们觉得我们就是成功的。
1: 嗯，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小爱也温暖公益基金的发起人之一，央视少儿节目主持人毛毛虫哥哥，谢谢。
0: 谢谢庄兵。谢谢。谢谢。
1: 也感谢朋友们陪伴，那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呢就得跟大家伙说再见了啊，希望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有更多的人也能加入到小爱也温暖当中，让我们一起把公益传递出去。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 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胡大海去搬救兵，费了半天劲，终于逃出襄阳城。可哪成想，出去之后又被一伙山贼给劫了。这伙人瞪个眼珠子，一点也不讲江湖道义。胡大海心想，我跟你来点切口，跟你说点黑话啊，我也干这行的，放我快快过去，回头我事办成之后好好来感谢你们。可这伙人瞪个眼珠子，丝毫不理会胡大海，命人立刻把他绑了，这就押到大厅之内啊。这大厅派头还真不小，里边灯火辉煌，亮子油松，照如薄昼一般呐。寨主也是长相凶狠的这么一个人物，见胡大海进来，立而不跪，开口问道：“下面被擒的什么人？见了本寨主，因何立而不跪？”胡大海微微一笑啊，哼，我姓胡，叫胡大海。我这双膝盖上跪天，下跪地，终归父母主公，也能归你这山贼草寇。你家二爷不慎被你等拿住，愿杀开刀，愿吃张口，皱眉头，我不算英雄好汉，想干什么你就说话吧，二爷绝不拘泥。你还真别说，这胡大海这会儿还真有点英雄气概。寨主一听哈哈大笑啊，姓胡的不要口出大言，你今天跪到我的面前磕三个响头，叫两声寨主爷，本寨主就放你下山逃命，如果你再这样贼横，我就要你的性命。胡大海把嘴一撇呀，你少说废话，甭说让我管你叫两声寨主爷，就是你管我叫几声胡二爷爷，我还不认你这个孙子呢。有什么出手的，你就往外拿吧，胡二爷爷接着你的。胡大海并不服软啊，连喊带嚷，句句带刺，可把寨主气坏了。他吩咐一声，来人呐，快把这个姓胡的给我绑下去，开膛摘心，今天我要用他的人心做一碗醒酒汤，请大家尝个新鲜。话音未落，蹭

从两边闯来两个大汉，一个个头如麦斗，眼赛铜铃，连鬓的络腮胡子，光膀子啊，一个个五大三粗，大红中衣，薄底快靴，腰里系着一条油围裙。两人伸出四只毛烘烘的大手，抓住胡大海往外就拖呀，拉在外边，绑在一根明柱上。一个人拿着一把明晃晃亮堂堂的牛耳尖刀，另一个捧着一个正光瓦亮的铜盆。拿刀的那个把刀在胡大海眼前一晃，胡大海，你不磕头叫爷爷，我们可要开刀了。胡大海说道，别啰嗦，快动手吧。那大汉呢，两只手指往他心窝一按，举起牛耳尖刀正要动手，就听嗖的一声，一块核桃大的石子正打中那拿刀的大汉右手。那大汉哎呀一声，当啷，刀落在地下。接着从房上跳下一位老叟，手持宝剑，大喝一声，群贼休得伤人，老夫来也。吓退喽啰兵纷纷倒退呀、啊！胡大海一看可高兴了，来者不是别人，正是通背猿猴吴真。这吴真怎么来的这么巧啊？原来啊，元朝太师脱脱为了消灭朱元璋这支起义队伍，调动了10万大军呢，将襄阳城围住，又调去了108尊大炮和40万两军饷。这件事儿就被吴真、吴良兄弟得知。吴真从那年帮助吴科场的英雄突围以后，同兄弟吴良一起居住，兄弟俩种了几亩地，刚够糊口，闲来也练练武术，带了几个弟子。有一天呢，吴真从外边回来，对兄弟讲，听说脱脱发了10万大军，将西吴王朱元璋困在襄阳，最近又要发40万两军饷到襄阳，倘若这批军饷运到，对西吴王大为不利呀、啊、咱们得设法截下他。吴良说了，那有几千大军护送，怎么个截法啊？吴真说道，光咱俩当然不行啊，咱们跟着押送军饷的大军下去，遇到西吴王的人马送个信儿，和他们一块儿去劫。二人商量一定，整装行李，打听得军饷车辆已起行，一路暗暗地跟下来。这一日来到了名叫清风寨的大镇，离镇子30里外有一座山啊，名叫石碣岭。当地人传说呀，石碣岭上有10位英雄好汉，他们劫富济贫，除暴安良，为这一方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啊。吴真对兄弟说呀，今晚上咱们上山探探，他们果真是好人，就请他们帮助咱们截下军饷，将来给西吴王送去，若是一伙歹徒，咱就把他们除了。哥俩商量好了，二人收拾利索，各带随身武器，上了石碣岭。他们攀山登崖，来到一座大厅，吴真让兄弟隐藏在厅外，自己跃到房上，扒房檐往下看呢、啊、只见柱子上绑着个人，有个大汉手持牛耳尖刀正要开膛，仔细一看，被绑的那人正是胡大海呀、啊、吴真气不打一处来，心说你们高挑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大旗，却原来残害山。